0: 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白全福对相声艺术努力求新，另辟蹊径，逐渐形成了自己捧中有逗，以相著声，滑稽醒目，热情豪放的捧哏艺术风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传统相声《妙语惊人》。
1: 说不让不说了，
2: 观众呢，这是欢迎。
1: 哎，
2: 不过这个说呢也说不好，
1: 不错，
2: 才学炸裂。
1: 嗯，
2: 因为这个说呢跟唱就不一样了。
1: 当然是了，
2: 唱嘛，得要有板有眼，有辙有调。
1: 对，
2: 那么说相声呢，又没板没眼，又没有随手，
1: 是
2: 没有韵调。
1: 哎。
2: 人家呢对于嗓子呢特别注意，
1: 保养得好，
2: 那就是说嗓子如果不好了就不能够唱了。
1: 是，
2: 吃东西的时候也特别的小心，
1: 注意留神嘛，
2: 酸的不吃，辣的不吃，很甜的不吃，很咸的不吃。
1: 嗯，
2: 出来的时候呢总要带个小被窝。
1: 那是小被窝吗？
2: 怎么
1: 那是口罩。
2: 口罩，老戴个口罩，
1: 哎，
2: 那就是保护嗓子。
1: 对，
2: 嗓子一坏呢，也就说韵调出来也就不圆了，
1: 是，
2: 也就不好听了。
1: 嗯，
2: 唱嘛，主要的就是韵调。
1: 哎，
2: 你这个韵呢得要动听。
1: 是，
2: 说呢就没有韵。
1: 哎，
2: 你像这个模样的呀就没韵。
1: 是没韵了，
2: 没有韵调。
1: 哎，
2: 相声呢是用一种啊语言啊，是一种语言艺术。
1: 是，这个语言呢叫表达思想的工具，
2: 所以说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就必须好好的学习语言这一门科学。
1: 对，
2: 也并不是我自夸其德。
1: 嗯，
2: 我对这一门就很有个研究。
1: 啊，
2: 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别门的功课都不好，
1: 是
2: 一般的都考60几分，最不怎么样的就是算术，老考30几分。可是语文跟语法哪次都得100分，
1: 不错嘛。
2: 我不但喜欢研究咱们中国语言，我对外国语言都很喜欢。
1: 啊，
2: 您算吧，各国的语言在我来说我研究了50多年。
1: 哎，不，您等等吧。您
2: 在50多年当中，
1: 我先拦您清谈吧。我说您今年多大岁数？
2: 28岁。
1: 28岁您研究50多年，您这话可矛盾。
2: 这不矛盾呢，中国语言我研究了7年。
1: 嗯嗯，
2: 外国语言我研究了8年。
1: 七八是多少啊？7815啊。
2: 嗯，7856。
1: 哦，您这乘法呀。
2: 那应该呢，
1: 应当是加法。
2: 我没告诉你我算术上不怎么样啊。
1: 怨不这位才考30来分呢，真不怎么样。这么一说，您对这个各国语言一定熟悉了。
2: 这也不敢说，反正各国的语言在我来说呀，也有熟的也有不熟的。
1: 您最熟的语言是哪国语言呢？
2: 就是中国语言。
1: 这废话。你是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
2: 这可不见得。您要知道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的丰富优美啊。您对中国的语言哪些个是精炼的，哪些个是不精炼的，哪些个是纯洁的，哪些个是不纯洁的， 我们应当发展哪些个，不应当发展哪些个，如何为我们的中国语言健康纯洁而奋斗，这些个您都能谈谈吗？
1: 您说这些个
2: 啊，
1: 我是赶不上吹火。
2: 怎么讲？
1: 一窍不通。我是蛤蟆跳井，
2: 嗯，
1: 不懂。麻杆改烟卷儿，
2: 怎么讲呢？
1: 不透气儿。
2: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这个您就说不懂得了。
1: 嗯，
2: 咱们中国的语言呢，那是最精炼最丰富，
1: 嗯，
2: 表达事物呢也最确切。可是有这么一些个人呢，他就不按着中国语言特点那么说话，结果说出来哩哩啰啰一大套，还说明不了问题。您比如说吧，这么一句话，老张呢打沙发上站起来了，这句话您懂不懂？
1: 懂啊，
2: 一听就懂。
1: 哎，
2: 可是那些个不按着中国语言特点说话呢，那就麻烦了，哩哩啰啰一大套，气儿短的主，他这句话还说不上来。
1: 您可以表演表演，小小
2: 我小小那种不按着中国语言特点说话。
1: 您来来，
2: 也是这句话。老张打沙发站起来了，他就不这么说了。
1: 嗯，
2: 他说呢，老张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遗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褪成淡白色的，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了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的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这是中国人说话呢吗？这个
1: 差点没憋死，
2: 打沙发上站起来了，费了这么大事儿，
1: 又在床上翻个身呢，还不得背过气呀、啊？
2: 那就放炮了，
1: 哪儿不理待去、啊、
2: 你说这种人说话，
1: 有这种人这么说话的吗？
2: 怎么没有啊？没有我能说吗？
1: 谁呀、
2: 啊、我二哥就是这么利落人。
1: 哦，你二哥说话就这么利利落落？
2: 是啊，他是看这个翻译小说看的。
1: 哦，哎，你二哥喜欢看外国小说？
2: 哎，特别喜欢外国小说，中国小说不看。
1: 中国小说不看？
2: 从来不看。
1: 嗯，
2: 就对外国小说爱，他那看书都入迷了，说本来我们看一些个外国小说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入了迷可就不好了。他就是一个沉迷的典型，现在连这个做事行动完全生硬的照外国小说里的味儿。
1: 嗯，
2: 告诉您吧，现在他说话全说那个翻成中国文的带有外国味儿、外国方式的话，
1: 翻成中国文的
2: 啊，
1: 那还中国话呢？是
2: 是中国话呀、啊，可是带外国味儿、带外国方式，
1: 带外国腔儿也不成啊。这什么样子呢？这
2: 哎，要怎么净闹笑话呢、
1: 嗯？
2: 可他认为挺时髦，他认为挺好
1: 啊，
2: 他是好的没学呀，啰啰嗦了学了一大套，现在是行动坐卧、言谈话语全这样
1: 啊，
2: 净闹笑话。这不是那天你母亲上我们家去了？
1: 对，我母亲常上咱们那儿唱歌去
2: 啊，正赶我二哥打外边回来，

0: 眼看见他母亲了，过去吓他妈一跳，哦，
1: 要来劲儿，
0: 我十分荣幸，原因在于我意料不到的，能在我自己的永远难以忘怀的可爱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看到我亲爱的
2: 什么
0: 白大婶儿，
2: 吓我一跳啊！
0: 你母亲一听，不知道这怎么意思。
2: 嗯，
0: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六十多了，我还亲爱的呢。啊，神经，受不了，回见吧。
1: 我母亲要走，
0: 你母亲要走，那我二哥追到院子去了。大婶儿，大婶儿，您这刻不容缓，马上的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十二万分遗憾的事儿。为了我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仅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再见。
1: 这什么样啊？这是？那么我妈说什么呢？
0: 什么再见呢？我看你他妈讨厌。
1: 我听着也够讨厌的，
0: 把你母亲给气走了。
1: 那还不走？
0: 你母亲一走，我妈的个气呀！嗯，老二，老二进来，怎么了？你疯了？你疯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我二哥一看我妈急了，过来劝劝吧。
1: 是啊，
0: 不劝还好点。嗯，这一劝，我妈这火更大了。
1: 怎么劝的呢？
0: 亲爱的妈妈，请您把这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冲淡一下吧。原因即使是最轻微的，哪怕像闪烁繁星那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坏您的大脑和神经的。
1: 有这么劝人的吗？
0: 我妈一听，好好小子，要戳我放火，好小子，别这气我啊！去，出去，出去啊！别这气我，出去。
1: 不走。
0: 亲爱的妈妈，我将遵照着您的意图，我不能够不这样做，我就要离开这座古老的房屋了，请允许您二号的儿子。
1: 这儿子怎么论号了？
0: 他不行二吗？二号的儿子，请允许您二号的儿子暂时向您告别了，再见的，亲爱的妈妈。
1: 压着这受得了吗？
0: 这您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告诉您还有根儿的呢。
1: 什么呀？
0: 他给对象写信全这么写。
1: 写情书也这么写
0: 啊。
1: 嗯，
0: 我这二哥有个女朋友，
1: 是
0: 人家对他印象可能不怎么样，他老追人家，恐怕吹了。人家给他来封信，让他呀在百货公司啊给买双鞋，买一双这个银灰色的带带的高跟鞋。我二哥到了百货公司一瞧啊，那个样子没有了，就给买了一双别的样的给寄走了。寄走以后呢，我二哥后悔了。
1: 怎么了？
0: 怕人不满意啊。
1: 嗯，
0: 得了，写封信解释解释吧。不解释还好点。
1: 嗯，
0: 这解释倒麻烦了。
1: 这信怎么写的？
0: 干嘛呀？
1: 您在这儿您可以介绍介绍，您念一念。
0: 我念念
1: 念念，
0: 这个咱们念到哪儿算哪儿。
1: 哎
0: 啊，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1: 是，
0: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写的：亲爱的人儿，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慈善的候补夫人。
1: 这夫人怎么还有候补的呢？
0: 这可能就是未婚妻的意思，
1: 多别扭。
0: 关于要我替你买一双银灰色的带带的高跟鞋，买后立即给你寄去。你的来信在邮递员的一声信的喊声中已经递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嗯，费多大的劲呢？这
0: 我能荣获这一光荣而伟大艰巨的任务，我感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1: 跳高。
0: 作为你一个忠实的情人，我就把它当作了。

0: 项轻松而愉快的义务劳动来接受了。
1: 这叫义务劳动吗？
0: 那么这不叫义务劳动，上你们家领薪去啊？
1: 我那也不发呀。
0: 还是当星期日黎明出现我窗前的时候，我就和我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1: 要疯啊！有跟枕头接吻的吗？您瞧哪位早晨上班抱起枕头，接仨碗，把枕头搁在床上，冲枕头这样，哎，咱们回家吧，来来。闹得慌不闹得慌啊！
0: 我说你别跟着搅和行不行啊？你听着行不行啊？
1: 你管闲点。
0: 由于你的爱激发着我，五分钟之后我就把我整个的扔上了四路公共汽车。
1: 这什么货呀？这
0: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的地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就不顾一切冲出了车厢，飞向了百货公司。
1: 又变家巧了。
0: 在那五层高楼的富丽堂皇的百货公司里，通过了我一系列的寻找，啊，女鞋布终于被我发现了。
1: 我说你吃错料了，你
0: 这不给你练练信吗？
1: 像话吗？
0: 怎么着，
1: 哪个瞅见女鞋布了要女鞋布发现？
0: 我这信还念不念了？
1: 你往前点，往前点。
0: 可是事实跟我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银灰色的带带高跟鞋远远的瘦光了，代替他的只有深蓝色没带的平底鞋了。
1: 得蛮拧。
0: 我面对着那位负责领导女皮鞋的那位女同志愣住了。
1: 这有领导皮鞋的吗？
0: 不是，这就是售货员的意思。
1: 你说售货员不就完了吗？这皮鞋怎么领导啊？怎么领导皮鞋？黄皮鞋还那么些，黑皮鞋这边来，高跟鞋马路溜达溜达。老远的哥俩正遛弯呢，一瞧高跟鞋来了，还回家了。
0: 你要不好好听，咱就信这姑娘了。
1: 好，
0: 啊，没问题。有什么事你问我二哥去，干脆你瞧，这是他写的信呢。
1: 慢慢念。
0: 一个愉快而简短的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他结果表明了只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俩月或者仨月以后，才会有银灰色的带带高跟鞋来代替深蓝色的没带平底鞋。我究竟是买这个深蓝色没带的平底鞋，还是等两三个月以后再买那银灰色带带的高跟鞋？最后我决定还是买下了深蓝色的没带的平底鞋，怎么着也比两三个月以后再买那银灰色带带的高跟鞋好得多得多得多。
1: 这得您慢点，留神放炮了呢。
0: 我想你绝不会因为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对我这一违反纪律的行动而责怪我吧。后来我的心你会了解的，我的心也是人所共知的。
1: 我你们哪位知道啊？
0: 好了，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哪怕是我的头发、我的眼珠、我的指甲、我的汗毛、我的细胞。
1: 细胞还有后脑勺你没说呢。
0: 啊，对了，还有后脑勺。
1: 您就别找我了就。
0: 最后希望在48小时之内能在我门口绿色的信箱发现你亲手给你候补丈夫的一封信。请允许我以我坦白而纯真的心情告诉你，我12万分愿意做你一个永远的忠实的朋友。 保镖的。
1: 保镖的，
0: 他要当个保镖的。
1: 哎，
0: 最后呢，给人写了这么四句，
1: 怎么写的？
0: 你的忠实的保镖，可怜的小猫，我等你的回信，日日我在心焦。
1: 他这数来宝呢，
0: 寄走了，寄走了没两天，人还真回信了
1: 啊！
0: 我二哥这个乐呀，打开信这么一瞧，上面也有四句。
1: 他那怎么写的？
0: 可怜的小猫，亲爱的细胞，你不会说人话了，我不需要你保镖。
1: 哦，吹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传统相声《妙语惊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父与子》。
1: 哎呀，出差半年多，终于回来了！我的这个小宝宝一定长得更可爱了。叫林胖胖，我儿子叫虎子，我太太叫美玲啊。
2: 今天，
1: 哎呀，这个门怎么自己开了？真是，哎呀，儿子，
3: 爸爸，
1: 哎呀，我的小宝宝，你又长高了，长胖了，爸爸抱一抱啊。哎呀，爸爸抱不动了。哎哎，抱起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
3: 这是哈哈按摩椅。
1: 哈哈按摩椅
3: 啊，我怕您回来太累了，给您捶捶背。哎呦，
1: 爸爸都瘦成这个样子，再捶真散架子了。哎，快关掉关掉。哎呦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坐了电动老虎凳了呢。哎
3: 呀，别动。
1: 这不是茶水吗？
3: 那是汽油。哦呦，
1: 今天是怎么回事？刚一进门门叫，刚一坐他也叫，这背里还搞了一杯汽油。
3: 爸爸，我参加了少年宫科技小组，正在试验呢。您看那个。
1: 好了，参加什么科技小组嘛？谁让你去的？
3: 我妈。
1: 嘿，我就知道是她出的主意。
3: 爸爸，我当一个小发明家。
1: 儿子，你现在是个学生，最主要的呢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每门功课至少应该达到这个95分的啊。
3: 我认为不全对。
1: 你要干什么？
3: 我们老师说了，将来社会竞争激烈，不光要学习好啊，孩子们还要创造力。
1: 创造？
3: 我妈还说了。
1: 说什么？
3: 不能像你爸似的整个人书呆子。
1: 哎呀，他怎么这么讲话？你不像爸爸，你像谁呀？你是爸爸的。好，不要搓来搓去，太累了啊。你像爸爸有什么不好了啦？爸爸小时候聪明得很呐，考试的时候都是优秀的啊。
3: 可是您缺乏创造力。
1: 我怎么缺乏创造力？
3: 我妈说了，上次你们工厂让你搞个技术革新，结果你在家憋了7天7宿，技术革新你没憋出来，咱家灯泡憋了。
1: 这灯泡憋了，它也毕竟是我给憋的。这灯泡憋了属于质量问题，跟爸爸搞技术是没有联系的啊。
3: 可是您本来在技术部门工作。
1: 对呀、啊、
3: 干嘛给您调走？
1: 干嘛给爸爸调走？他是因为爸，哎呀，不是他调走，是爸爸发言风格呀。技术部门嘛，容易出成绩，我把这个重要的环节让给其他的同志。再说了，爸爸现在调到一个更重要的部门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我认为这个计划生育啊，它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所以我们每个公民呢、啊，都……你还太小了，咱们换个话题吧。
3: 哎，这个是我的小发明。
1: 什么发明？牙刷嘛。
3: 这不是普通的牙刷。
1: 什么牙刷？
3: 叫音乐牙刷。哦。有的小朋友不爱刷牙，用了这个牙刷，就又能刷牙，又能听音乐了。
1: 它还能唱吗？
3: 啊，一下水就响，您看着啊。
1: 那要是没有水了呢？
3: 就不响了。
1: 哎呀，哎，这是你发明的
3: 啊？
1: 哎呀，看来这个科技小组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一个破牙刷吗？我还以为搞什么大发明原子弹的。这
3: 坐下。我们老师说
1: 要说什么
3: 大发明。但是从小发明开始的
1: 啊。那是
3: 有了小发明就大发明了。
1: 哎呀，你慢一点摔好不好啊？听你的口气，你还想搞什么大发明？
3: 那当然了。
1: 哎，不是爸爸打击你的情绪，你这个牙刷子能搞成多大呀？哎，它搞得再大还能有鞋刷子大吗？再说了，你真搞出鞋刷子那么大的牙刷子来，你到哪里去找长那么大嘴的人呢？我先问问你正经的事情，最近学习怎么样？
3: 不理想。
1: 嘿，我就知道不理想，你成天搞这个发明啊发明啊，得了多少分啊？
3: 不高。
1: 到底得了多少分？
3: 你听听，
1: 才得了99.5，你跟爸爸怎么比呀？爸爸当年每门都是95的，你才90几。我没有听错吧？哎呦，你真是爸爸的好儿子，跟爸爸一样聪明的啊！
3: 那不行，我一定得超过你。
1: 哎呀，很有志气，爸爸今后支持你搞发明，好不好？啊，这个真的，哎。这个钱包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也是我的小发明。
1: 不是吗？
3: 这个呀叫做防盗钱包。
1: 哎呦，防盗钱包。是不是钱包上有个嘴，人一掏它的时候啊就给手指都咬住了？
3: 不是。这样吧，要不然咱们试一回。
1: 好。
3: 我把钱包搁兜里。您把它偷出来。
1: 我现在就是脚偷，是不是？
3: 对。
1: 没有什么嘛。好了，嗨，我要掏你钱包了。小偷偷钱包的时候是不能讲出来的。我爸爸属于经验不足。哎，配合配合啊。
3: 行啊。
1: 他怎么叫唤了？
3: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其实这还得感谢您呢。
1: 感谢我偷你钱包？
3: 不是。您坐下说。您还记得去年元旦您给我买那张贺年片吗？
1: 我记得。
3: 一打开就能响。
1: 对。
3: 我想如果这个钱包一掏出来也能响，不就能够防盗了吗？
1: 哎呀，是这个道理吗？
3: 其实这是利用光控的原理。
1: 光控？
3: 对，一见到光产生电流，喇叭就响了。
1: 哎呀，太简单了吧，这有这，可我怎么想不出来呢？你看，哎，这个真是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儿出于爹而胜于爹。哎，只可惜呀，爸爸在这个创造发明的道路上老是个失败者。
3: 嗨，没事儿。咱们中国人说了，
1: 说什么？
3: 失败是成功之母。
1: 这倒是。
3: 外国人说了，
1: 说什么？
3: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
1: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
3: 啊？
1: 那我是失败？
3: 我是成功。
1: 我是爸爸。
3: 我是儿子。
1: 嘿，你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3: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
1: 对吗？爸爸还是抱不动。来来来来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父与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氏发声法》。
1: 这次来到咱们内蒙参加曲艺节，非常高兴。
2: 就是啊，
1: 很长时间呢没到咱们这个地区来了。
2: 哎，
1: 这次来了一看，变化特别大。这个街道啊，干净啊。
2: 哎，
1: 啊，而且这个门脸装潢啊，都特别好，
2: 高楼大厦，
1: 人的穿装打扮啊，特别干净漂亮。
2: 就是，
1: 精神气质满面红光，
2: 特别好
1: 啊。羊肉加上酒，老那么满面红光了。
2: 哎，伙食好，
1: 伙食好啊。所以这次来了以后啊，到前些天，有咱们当地的朋友、领导啊，到北京啊，
2: 哎，
1: 说的岳文啊，参加曲艺节，上我们内蒙去一趟吧。
2: 哦，邀请您。
1: 我说我一定要去。
2: 哦。
1: 再工作再忙也得去。
2: 哦，忙，
1: 忙极了。我现在您不知道啊，工作需要，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2: 哦，是，
1: 嗯，忙极了啊。不，
2: 您干嘛这么忙啊？
1: 忙极了
2: 啊，
1: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来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啊，
2: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1: 啊，
2: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1: 啊。
2: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1: 啊，
2: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1: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2: 哎哎，
1: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2: 啊，
1: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2: 调令
1: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2: 啊，
1: 咱们就得服从啊。
2: 那应该
1: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2: 不是，
1: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2: 不是，我问您，
1: 所以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就是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2: 还是听不清
1: 啊。
2: 没听清，
1: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2: 都不明白啊，
1: 都不明白
2: 啊，不明白。
1: 我调到北京
2: 什么单位？
1: 中央
2: 啊，
1: 听明白没有？
2: 后边，慢点。
1: 后边
2: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啊，
1: 北京中央
2: 啊，
1: 音乐学院。
2: 哦
1: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2: 哦，
1: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啊，
2: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1: 啊，
2: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1: 为什么呀？
2: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1: 啊，
2: 调到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1: 你说那指挥啊，
2: 啊，
1: 那就有一个系。
2: 对呀，
1: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2: 哦，您
1: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2: 这我明白了。
1: 所以嗯，
2: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1: 啊，
2: 您呢翻总谱
1: 去。走，
2: 不对，
1: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2: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1: 就是全校啊，
2: 啊，
1: 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2: 好，
1: 你知道吧，累着呢。
2: 是，
1: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2: 啊。手腕子还酸呢，
1: 冬天是那样。
2: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1: 啊。
2: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1: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2: 怎么了
1: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2: 传达。”
1: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2: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1: 还是的吗？
2: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1: 讲法怎么了？
2: 摇铃直接说。

0: 摇铃的，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1: 我那当然了，
0: 啊、
1: 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
0: 啊，
1: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
0: 啊。是，
1: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0: 不明白。
1: 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啊，
1: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0: 哦，干过。
1: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嗯、
0: 啊，
1: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0: 哦，
1: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0: 嗯，
1: 提拔几个教授吧。
0: 是，
1: 哎，就把我一个
0: 哦，摇铃的，
1: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0: 哟，
1: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0: 啊、不是，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0: 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0: 是
1: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0: 是
1: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0: 哦，
1: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0: 哦，喜欢唱的。
1: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0: 哦，
1: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0: 嚯，
1: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
0: 哦，
1: 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0: 嗯，
1: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0: 是啊，
1: 哎，
0: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1: 哎，
0: 那唱什么呀？
1: 互相问早问候啊。
0: 怎么唱啊？
1: 你比如说你吧，
0: 啊，
1: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0: 嗯，
1: 你得跟人打招呼啊。
0: 那是啊。
1: 哎呦，老李，
0: 啊，
1: 早啊，干嘛去啊？
0: 嗯，
1: 我上班去。
0: 对。
1: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0: 都这样。
1: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0: 那怎么办？
1: 张嘴就得唱。
0: 怎么唱啊？
1: 一见面都这样
0: 啊！
1: 啊，老张，你早啊！
0: 哦，这么唱。
1: 小王，你早啊！
0: 对唱。
1: 吃早点了吗？
0: 这也唱。
1: 没吃呢。
0: 哦，
1: 你真没吃吗？
0: 我真没吃呢。
1: 拜拜，
0: 拜拜。哎。你不请客呀？
1: 没钱。
0: 那你问这么清楚，
1: 就为拿他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0: 哦，这么回事。
1: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0: 哦，
1: 后来呢？
0: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1: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0: 鸡？
1: 你才是鸡呢，
0: 熏出来的。
1: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0: 您这少说一个字
1: 啊，
0: 掏。
1: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0: 对了。
1: 后来呢，就给送到
0: 改了麻雀了。
1: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0: 熏陶连起来会说吗？
1: 你告诉我的陶分
0: 连起来说，
1: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0: 那你得说，
1: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
0: 啊，
1: 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陶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0: 哦，
1: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0: 嗯，
1: 喜欢唱歌吗？
0: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1: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0: 您是专家，听您讲。
1: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啊，
1: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0: 对
1: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0: 是。
1: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
0: 自娱自乐。
1: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0: 嗯，
1: 得有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1: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0: 听讲话就可以，
1: 声音好听啊。
0: 什么样啊？
1: 你问他呀。
0: 啊，
1: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0: 啊，
1: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0: 嗯，
1: 您听这种声音，
0: 哎，
1: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0: 男中音。
1: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0: 什么样呢？
1: 一说话都这样
0: 啊。
1: 哎呦，石富宽，
0: 啊，
1: 最近忙什么呢？
0: 是，
1: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0: 嗨，
1: 哎，别别别别，
0: 哎，这练不出来了，
1: 都这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0: 训练
1: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0: 凭什么？
1: 凭的是气。
0: 哪行？
1: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0: 哦，
1: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
0: 啊，
1: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0: 不行，
1: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0: 在
1: 这儿。
0: 哦，下边
1: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0: 哦，
1: 有人管这叫中气。
0: 呵，
1: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0: 哦，丹田气。
1: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0: 哦，
1: 唱出歌来才好听。
0: 什么样？
1: 唱出天堂声音好听。
0: 哦，
1: 声音必须得通了。
0: 哦，气通。
1: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0: 哦，
1: 你看我们单位，
0: 啊，
1: 有好些人
2: 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0: 嗯，
2: 往那一坐都这样。
0: 对，一群耗子，
2: 梆梆梆梆梆，
0: 嗯，
2: 啊啊啊啊啊啊，
0: 都这么练。
2: 一，
0: 嗯，
2: 一，嗯，一，一，一，一，
0: 怎么了？这是
2: 没气儿了。
0: 怎么没气儿了？
2: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0: 是啊，
2: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0: 哦，
2: 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
0: 嗯，
2: 都往下走啊，
0: 哦，都练了脚气了，
2: 哎，对了，
0: 哦，
2: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0: 那得，
2: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0: 哦，
2: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0: 那得
2: 蹲着，
0: 得蹲着，
2: 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0: 哦，
2: 啊，腰不能塌啊，
0: 是
2: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0: 哦，
2: 蹲好了以后，
0: 嗯，
2: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0: 这，哎呦呦呦呦，
2: 然后呢，你使足啊，
0: 拿起就说呀，
2: 怎么了？
0: 这叫手，手，
2: 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0: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2: 哦，你四只手，
0: 对，你才四只手呢，
2: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0: 就一个字，手。
2: 就是他吧，
0: 哎哎，
2: 就这东西吧，
0: 啊，就这玩意儿，啊，嗯，
2: 这个把这手哈，
0: 啊，手
2: 摁在地上，
0: 嗯，
2: 把这手指头挠在土里都不要紧，
0: 哦，
2: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0: 是吗？
2: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0: 嗯，
2: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0: 怎么了？
2: 噪音污染，
0: 哦，
2: 啊，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0: 哦，音准不好了。
2: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0: 哦，
2: 嗯，
0: 那您什么时间练？
2: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0: 对，是凌晨三点。
2: 哎，夜深人静。
0: 哦，
2: 四下无人。
0: 哦，
2: 然后我就出去。
0: 哦，
2: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0: 哦，
2: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0: 哎呦，不不 不，
2: 真的我教你。
0: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啊，不好找您。
2: 好找极了
0: 啊！
2: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0: 那找什么呀？
2: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0: 啊，
2: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0: 是，
2: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0: 怎么会有绿光啊？
2: 哎，我也奇怪了。
0: 啊，
2: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刷刷的冒绿光，
0: 那甭问呢，
2: 哎，
0: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2: 对，有道理，
0: 有吧？
2: 有道理，你找我去，哎，我教你，我教你。
0: 不不行，
2: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0: 咱别凌晨三点。
2: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0: 咱别凌晨三点，
2: 啊，
0: 你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2: 啊，
0: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2: 非得在这儿学？
0: 在这儿学。
2: 行，
0: 嗯，
2: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0: 好
2: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0: 三部分，
2: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0: 哦，
2: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0: 啊。
2: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0: 知道，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0: 对
2: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0: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2: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0: 啊，谢谢
2: 啊。我先喊喊嗓子，
0: 啊啊，
2: 注意啊，
0: 哎，
2: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0: 哎，
2: 手啊，
0: 嗯，
2: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0: 哎，
2: 喊个嗓子啊，
0: 哦，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2: 抖，
0: 嗯，
2: 抖，抖，
0: 低了，
2: 嗯，
0: 高点，
2: 高抖，
0: 高抖像话吗？唱高了点，
2: 抖，
0: 嗯，
2: 抖，大家注意啊，
0: 哎，
2: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0: 哦，
2: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0: 嗯，
2: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0: 是啊，
2: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0: 是吗？
2: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0: 哦，您来，
2: 抖，
0: 哎，
2: 抖。抖，找着了，
0: 那往下
2: 找。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0: 哎，
2: 抖，
0: 嗯。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行，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
1: 啊，
0: 唱一段京剧吧。
1: 哦，
0: 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
1: 嗯，
0: 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
1: 哎，
0: 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
1: 哎，
0: 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
1: 嗯，
0: 哼，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枪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氏发声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文不对题》。
1: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2: 怎么样？
1: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2: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千万不能惯孩子。
2: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1: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2: 怎么了？
1: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2: 是吗？
1: 我有一个小弟弟。
2: 多大了？
1: 10岁了。
2: 那不算小了，
1: 上小学2年级了。
2: 啊，
1: 按理说呀，10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儿了。
2: 对，
1: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行。
2: 怎么着？
1: 他倒是很聪明。
2: 嗯嗯，
1: 可就是贪玩。
2: 哦，
1: 不爱学习，
2: 不动脑子。
1: 哎，不爱动脑筋。
2: 你看，
1: 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懂。
2: 是吗？
1: 嗯，到现在呀，糊涂极了。
2: 哦，
1: 10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明白。
2: 啊，
1: 那不前些日子有一天白天我没有演出。
2: 嗯，
1: 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2: 那就去吧。
1: 去了。
2: 嗯，
1: 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2: 那就买吧。
1: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2: 那给他买吧。
1: 不行。
2: 怎么着？
1: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2: 哦，那怎么办？
1: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他。
2: 你怎么教育他呀？
1: 要吃糖啊？
2: 嗯，
1: 吃糖也行。
2: 怎么着？
1: 咱们这么办。
2: 嗯，
1: 我给你出4道题。
2: 哦，
1: 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
2: 嗯，
1: 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2: 啊，都什么题呀？
1: 很简单。
2: 第一道是
1: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第二道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第三道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这第四道
1: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2: 这不很简单的4道题吗？
1: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
2: 嗯，
1: 我弟弟不行啊。
2: 怎么了？
1: 他不爱动脑筋呢。
2: 对了，
1: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2: 吃什么了？
1: 忘了。
2: 吃完了就忘啊？
1: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
2: 什么脑子？
1: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我哪知道。
2: 嗯，
1: 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2: 他还有理了。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
1: 谁工作？
2: 嗯，
1: 管你谁工作，有钱花就行了。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什么？好像打进来就看见卖糖了的。
2: 人啊，
1: 1道题没答上来。
2: 嗯，
1: 我没给他吃。
2: 是啊，
1: 结果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冲着我妈妈就哭了。
2: 不，就这样他还哭呢。
1: 妈，妈呀，在动物园玩，让我哥给买糖的不给，出4道题答了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2: 对
1: 哟，孩子，什么4道题？
2: 嗯，
1: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吃的什么呀？
1: 吃什么都忘了。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2: 哦，烧饼油条。
1: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星星月亮啊。
2: 嗯，
1: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呀？
1: 你大哥二哥呀。
2: 就是啊。
1: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2: 嗯。
1: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2: 对
1: 对，狗熊。

0: 利，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1: 是啊，
0: 想好了再说。
1: 嗯，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烧饼油条。
1: 啊，烧饼油条满天飞呀、啊，
0: 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吃什么？
0: 星星月亮。
1: 那玩意儿能咬得动吗？
0: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1: 什么？
0: 大哥二哥。
1: 我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翁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翁根里头？你演翁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翁根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翁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2: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2: 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合字。
1: 嗯，
2: 这字呢，正字应该念挤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
1: 嗯、
2: 不能说供给部长。
1: 哦，
2: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1: 他们怎么说呀？
2: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
1: 嗯，
2: 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
1: 嗯，
2: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挤了。
1: 哦，
2: 这个钱我挤了。
1: 嗯，
2: 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1: 这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
1: 啊，
2: 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2: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2: 都不多呀。像您这种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啊，
1: 我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2: 什么叫都啊？嗯，
1: 啊，
2: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
1: 嗯、
2: 一都，有叫一兜的吗？啊，
1: 约定俗成，一个俩仨都。
2: 什么叫仨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三呢、啊。三阳开泰吧，有念仨阳开泰的吗？

0: 今儿啊，我倒霉。
1: 什么叫今儿啊？
0: 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
1: 有念今儿年今儿月今日的吗？啊，嗯，
2: 明儿我就改。
1: 什么叫明儿啊？
0: 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儿年明儿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2: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1: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2: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1: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2: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1: 什么叫甭啊？
2: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朝鲜政变发生28天后，吴长庆率2000多人的先头部队，分别乘招商局的3艘轮船开抵朝鲜。吴长庆呢，和丁汝昌、薛福成同乘威远号军舰抵达朝鲜。与此同时，日军也没闲着，7艘兵船和1营的陆军已经先期抵达济物浦口岸。济物浦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仁川。既然日军已经到了，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吴长庆令船队在离济物浦70里远的南洋马山浦停泊。在开赴朝鲜途中，当时在天津的2位朝鲜官员金允植和于允中也随清军前往。这一路上，吴长庆为了摸清情况，和这2位进行了长时间的笔谈，对朝鲜的情况也有了初步了解。金允植这个人是闵妃的亲信，他告诉吴长庆，这次变乱的罪魁祸首是皇上的老爷子大院君，一切呀都是由大院君策划的，必须得把他制服，然后内乱可平。这一点呢，和丁汝昌、马建忠先前了解到的情况基本吻合。话说朝鲜宫廷的情况其实挺复杂的。一般认为啊，这个大院君李氏是保守派，他的儿子李希，也就是当时的国王，他的宠妃叫闵妃，不是闵妃执掌政权吗？闵妃是开放派，在对外政策上，大院君主张侵华，仇视日本，可是闵妃却在中日之间摇摆不定。换句话说呀，这个闵妃有点脚踩2只船。当年的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随着日本对朝鲜的入侵逐步加深，朝鲜的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人民对现状日益不满，开始怀念大院君执政的时代，这也是导致这场政变的民众基础。可对于清政府来说，你们谁掌权跟我没关系，首要的问题呀，得尽快平息内乱，不能让日本有可乘之机。 所以当闵妃主动找上门来以后，清朝的主政官员就倾向了闵妃。在来朝鲜的途中，不是进行了笔谈吗？吴长庆拿出了一篇檄文交给金允植看，这是发兵前吴长庆就事先拟好的。在纸上啊，他向金允植询问说，大兵越境，问罪必先证明，我呀已经拟好了檄文一篇，预备将来之用，金先生熟悉贵国的事情，请先生审定一下。这位金允植看了以后，用笔在纸上回复说，先不必声讨，须好言诱之，以安其心，然后图之四好。吴长庆一看说，本如此办，但是啊，如果大院君李氏这个人他不肯怎么办呢？金允植就分析说，按目前情况来看吧，日本人生事，这个李氏啊，也就是大院君，估计啊不得不同意中国，也就是清政府的建议。因为金允植的判断不无道理，从当时的情况看，大院君虽然被拥立上台，可是这个人也陷入困境。虽然他接掌了朝政，掌管了军队，闵妃的势力被清除，他的长子李在勉被任命为大将军，一批以前的老臣也重新得到了任用，而且啊，他还打算恢复闭关锁国的政策，借机把日本使者给赶回去。可是日本出兵的消息传来了，这个大院军呢，又有点害怕了。没几天，那位日本公使花房义志又回到了汉城，对大院军是气势汹汹，提出了七项要求，说你得三天给我答复。哎呦，这面对日本的要挟，李氏也就是这位大院军束手无策。他一边把动乱归罪于乱民闹事来搪塞日本，另一方面希望依靠中国，借助中国的军队来压制日本。当清军开抵朝鲜后，闵妃派来的密使很快和金允植取得了联系，而且通过金先生向吴长庆报告了以上的动向，所以吴长庆立刻指示马建忠设法稳住大院军。8月23日，也就是在吴长庆部队抵达的第三天，朝鲜和日本的谈判破裂了。日本公使花房义志一怒之下离开汉城，跑到济物浦去了。他为什么去济物浦啊？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日军就驻扎在济物浦，因为外界盛传日军不日将进攻汉城，所以一时间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马建忠闻讯，一边继续稳住大院军，一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长庆和丁汝昌。此时吴长庆正率部向汉城开拔，接到马建忠的信函，吴长庆认为事态严重，如果让日本人抢得先机提前进入王城，这可对中国不利，所以吴长庆下令部队给我全速前进。两天以后，吴长庆率领部队开抵汉城，制定了拘捕大院军的计划。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

0: 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8月26号，吴长庆进城礼节性地拜会了大院君。下午，这个大院君按照礼仪的要求来到城外吴长庆的军营进行回访。马建忠后来回忆说，他回访的那天下着小雨，大院军在数十骑禁军的护卫下来到军营。进入大帐后，马建忠和大院军进行了笔谈，前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据说书写的纸张啊达到了24幅之多。开始马建忠的口气是比较舒缓，过了一会儿，马建忠发现帐内已经没有大院军的随从了，知道这计划已经得手了，所以他的语气就严厉起来。他在笔谈的纸上写道：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你知道朝鲜的国王是我们大清皇帝册封的吗？大院军书写道：知之，我知道，历来如此啊。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郡6月9日之变，善窃大饼，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清皇帝也，罪当诬赦。什么意思呀？马建忠说，你政变，杀异己，引用私人，而且把皇上的位置给占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藐视我大清皇帝呀，罪当诬赦，你有罪。哎呦，看到马建忠这么写，大院军马上脸色变了。当即马建忠宣布处理决定，把这位大院军带回中国，听候朝廷处置。这可把大院军吓坏了，这位李氏是面露惊慌，茫然四顾。哎，我带来的随从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吴长庆和丁汝昌，因为这两位是大官啊，他们是带队的。人家呀，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两位大帅视而不见，怎么着？一扭身，出帐了。这回大院军绝望了，知道一切无可挽回。马建忠上前把大院军搀起，扶他走出军帐。此时的军帐外是甲士林立，箭戟森列。李世英走到轿前，迟疑着不肯上轿。马建忠啊，把他强行推进去了。和马建忠一块推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袁世凯。不过当时的袁世凯呀，官职还不是很高。随后丁汝昌亲自押送，把这位大院军送上了停泊在马山堡的登瀛洲号兵轮，当天夜里就送回天津。此后这位大院军在中国的保定被软禁起来，直到3年以后才被放回朝鲜。大院军被带走了，吴长庆又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对他的余党进行了清剿。吴长庆军又捕了李世英的长子李在勉，接着包围了网巡里、立泰院一带，对聚集在这里的大院军数千余党进行搜捕。当时啊，乱党群龙无首，四散逃奔，整个的围捕过程很顺利，乱党死伤数十人，被俘150多人，其他的人是一哄而散。

0: 等到了9月10号，在外面躲藏了将近50天的敏妃开始回宫了。事变发生后，敏妃不是化成宫女跑了吗？她跑到哪儿了呢？还挺远，离汉城200余里的中州长湖院村躲起来了。为了保证敏妃的安全，吴长庆派出精锐枪队，协同国王所派的文武官吏，沿途加以保护。中国军队的迅速出击，应该讲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计划。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悔莫及呀，因为他们比清军早10天就到仁川了，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原来打算啊，等后援预备队集结完毕再往汉城进军，但他没想到清军来得这么迅速，而且抢先进入了朝鲜王城。这时日本已经完全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只能取消原定计划了。原来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这小日本并不甘心。8月30日，他们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在条约里，要索偿人命，赔款50万，并允许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兵朝鲜，修筑兵营。这明显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呀！不光是清廷高层，包括当时的政界、军界，都觉得不妥。可是，当时的越南局势紧张，中法战争是一触即发，迫在眉睫。清政府只想尽快平息事态，特别是避免和日本发生争端。那边跟法国就要开战了，这边要是再跟日本发起了战争，那两边无法兼顾啊。当时李鸿章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赔款50万是多了点，但此条约当属无甚流弊，也就是说也没什么太多的问题，赶紧告诉马建忠，劝说朝鲜接受吧。这个条约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赔多少钱，而是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而朝鲜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有一条是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军，更是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这在后文书我们会和大家提及。您会讲，难道李鸿章看不出这一点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大的威胁他们认为来自法国。备受责难之余，这正是李鸿章希望尽快息事宁人的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 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0: 朝鲜的壬午事变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既赔偿人命，还要赔款50万，而且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应该讲，这个善后事宜不尽如人意，但是吴长庆平乱有功，却得到了清廷普遍的认可，不但国内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连朝鲜的上下也对他歌功颂德。但令人奇怪的是，吴长庆功劳很大，得到的奖赏却不高。什么奖赏呢？他才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赏赐。为什么呢？有人说，这就是因为李鸿章。我们查了一下李鸿章的有关奏折，关于吴长庆在朝鲜平乱，李鸿章是给予肯定的。他的奏章上写道是谋勇坚毅，腹肌神速。但等到为他请赏的时候，又说维系一品实缺大员，说的就是吴长庆，应如何加恩奖励之处，非臣等所敢擅拟。什么意思呀？说吴长庆啊，已经官至一品了，这一品大员是实缺，对他的奖励得由朝廷来定，我呀不敢随便定。这话听上去有理，可是对于潘鼎新、刘铭传这些部将呢，同样也是一品，也是实缺呀，他们请功的时候，你李鸿章可是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举荐。相比之下，厚薄之分不难看出，这李鸿章你太糊涂子了吧。其实外界早有传闻，对于吴长庆在朝鲜的某些做法，李鸿章并不赞同。更让李鸿章不高兴的是，壬午事变平息后，吴长庆还搞了一个朝鲜善后六策，这和李鸿章的指导思想相悖，被斥之为多事之举。1884年6月，李鸿章下令将吴长庆从朝鲜调回，并且把他的六营庆军一分为二，其中的三营随吴长庆回国，另外三营继续留住朝鲜。哎，怎么会一分为二呢？有人就说，这是打压和削弱吴长庆的手段。吴长庆对此也深感不满，回国前曾经写过一首诗，说霸业雄图寂寞，征人游唱大风歌，可怜鸟尽弓藏处，猛士当时问几何。这首诗流露出的惆怅、失落、苦恼和不平毫无掩饰，太郁闷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吴长庆的幕僚啊曾经提出，你不妨辞职抗议一下啊。但吴长庆这个人没这么做。1884年的6月4日，吴长庆奉命率三营庆军回国，7月13日在荆州驻地病死，前后只有一个多月。关于吴长庆的死有多种传闻，有人说呀，这吴长庆就是被李鸿章气死的，也有一种说法说吴长庆是吞金而亡，他是自杀的。在庐江吴长庆的家乡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吴长庆回国后没有先拜谒李鸿章，而是先回京城觐见了慈禧太后，犯了大忌。事后据说李鸿章很生气，还踹了吴长庆几脚，所以不予升迁，吴长庆是郁闷而死。按道理说呀， 这些说法几乎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有的呀也算太离谱了，怎么可能踹了几脚呢？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这是事实，但毕竟是老部下，他不可能不念及袍泽情谊，更不至于加害吴长庆。有史料表明，吴长庆被调回主要是国内布防需要，因为当时中法战争处在爆发前夜，很多军队都陆续南调，北方空虚，需要加强军力。此时朝鲜内乱已经平息，调回部分庆军完全是情理之中。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长庆赴朝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因为朝鲜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比较冷，风寒侵蚀，加上往来洋面，设立风涛，吴长庆的旧病复发，导致要把吴长庆调回来。1884年4月，吴长庆回天津，不是向李鸿章汇报工作吗？那个时候，吴长庆患咳喘之症已经相当严重了。其实李鸿章是出于关心，决定让吴长庆回国。这吴长庆回国不到一个月撒手西去，说明啊，当时吴大帅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作为一名历经沙场、宦海浮沉20余年的老将，吴长庆不可能因为受到一点委屈就气死或者是自杀。至于被人害死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妄加臆测。相反，吴长庆患病期间，李鸿章对他非常关心，不仅为吴长庆请假，还让他养病，专门派医生前往诊治。吴长庆死后，李鸿章也为他上奏请叙，对其评价甚高。李鸿章是这么评价吴长庆的：淡泊寡淫，雅歌不辍，你之儒将，庶几无愧。吴长庆一生和淮军是紧密相连，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4年辞世，前后22载，历经大小战事数以百计，但真正让吴长庆青史留名的还是他在朝鲜的经历。从1882年8月赴朝到84年6月回国，吴长庆在朝鲜先后待了将近2年时间。在这2年里，他粉碎了日本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此外，他还帮助朝鲜平定内乱，稳定局势，并且协助朝鲜训练军队，修桥铺路，救灾续丧，做了很多好事，受到了朝鲜朝野的拥戴。就在吴长庆回国之际，朝鲜国王是一再挽留，而且朝鲜的百姓是夹道欢送，踏歌颂之。吴长庆死后，鉴于他的功劳，清廷从优异序，赐谥号武状，其战功宣赴国史馆立传，准予修建专祠。在吴长庆的葬礼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亲赐祭文，而且朝鲜在汉城还为吴长庆立庙纪念，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吴长庆的功绩。所以说，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前文书跟您提过，当时押送大院军回到天津，提到过一个人，就是袁世凯。现在该跟你讲讲袁世凯了。袁世凯亮相在淮军中应该属于晚辈后生，因为他1881年才加入淮军，别看他起步晚，后来者居上迅速崛起，他的风头一度甚至盖过了淮军鼻祖李鸿章。袁世凯出道要感谢吴长庆，正是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吴长庆收留了袁世凯，为他日后施展抱负给予了一定的平台。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字卫亭，家世显赫。他的叔祖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进士，出任过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和漕运总督等要职，属于省部级高官。这位袁甲三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立过大功，他死后受到了朝廷优恤，谥文成，并且享受在河南省城建专祠等一系列的荣誉。袁世凯的父亲叫袁宝忠，是河南项城有名的大地主，他的养父叫袁宝庆，这个人曾经做过江苏粮道，相当于地市级干部。但是袁世凯14岁那年呢，他的养父袁宝庆病死了。此后袁世凯跟随着叔父刑部侍郎袁宝恒来到京城读书。可是袁世凯不是读书的料，在读书期间两次参加乡试都未能如愿。那段时间袁世凯找不到出路内心相当苦闷，经常混迹于花街柳巷，声色犬马之间。不过袁世凯并非胸无大志之人，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言志诗，这首诗是这么自勉的：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进胡天蛟。你听听这诗写的，透着一股英雄豪气，铿锵有力。面对列强瓜分弱肉强食，袁世凯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抱着一种扫除外敌、为国建功的壮志。既然科举无望，另谋出路吧。袁世凯放浪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从军行伍，所以他到山东投靠了吴长庆。吴长庆和袁世凯有什么渊源呢？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袁宝庆是拜把子兄弟，因为1854年太平军不是围困庐江城吗？吴长庆的父亲吴廷湘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时任安徽团练大臣，驻兵宿州，对于吴长庆的请援是犹豫不决，便向身边的人征求意见。当时袁甲三的长子袁宝恒认为皖北一带匪众猖獗，不能分兵，

0: 而袁甲三的侄子，也就是袁宝庆认为，吴廷香坐守孤城，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一个反对，一个主张，这二人是各执其词，这一下让袁甲三没了主意。不久，庐江城被太平军攻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战死。这件事对吴长庆的刺激很大，所以他对反对救援的袁宝恒嫌恨至深，终生与其绝交。你是见死不救啊。而对那位一直是力保救援的袁宝庆，吴长庆心存感激，二人后来结为兄弟。话说1868年，袁宝庆前往南京任职，当时的吴长庆驻扎在浦口，这一段时间两家往来频繁，过从甚密。当时啊，袁世凯才9岁，长得是活泼可爱，很受吴长庆的喜爱，时常叫袁世凯干儿子。后来袁宝庆去世了，吴长庆还渡江去吊丧，是扶棺痛哭，帮其料理丧事。转眼间一轮12年过去了，袁世凯已经21岁，前往投军之时，吴长庆实为广东水师提督，受命办理山东军务，所部驻扎在烟台。虽然袁宝庆早已离世，但对故人之子前来投奔，吴长庆还是很高兴的。不仅收留了袁世凯，对他是格外关照。当然，那时的吴长庆不可能知道，他收留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袁世凯出道啊，第二个要感谢的人叫张俭。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时，张俭在吴长庆的营中担任幕僚。这位吴长庆号称儒将，生性豪爽，是礼贤下士。他的门下罗织了不少文人学士，所谓是门左迁客，门右迁客，称一时之盛。在他的门客幕僚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位张俭。张俭，江苏海门人，字季直，是光绪20年恩科状元，受翰林院修撰。清末曾经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是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到了民国，先后出任过南京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等等。后来这个人辞官兴办实业，成为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当然了，这是后话。但是张俭早年的境况并不好，他是一个穷秀才。后来通过通州知县孙云锦介绍，被吴长庆收入幕中，担任文案工作。孙云锦这个名字听得也耳熟，对，前文和您提到过，安徽桐城名士，当年劝说淮军名将程学启反水投奔淮军的 就是这个孙云锦。孙云锦和不少相怀的将领关系都很好，和吴长庆更是有一层安徽大同乡的关系。在他的推荐下，这位张俭加入庆军，而且颇得吴长庆的信赖，是他的左右手。袁世凯刚入庆军，吴长庆让他和自己的次子吴宝初一起在营中读书，当时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位张俭。张俭比袁世凯大八岁，磕其八股，每出题作文，这个袁世凯呀，不是读书的料，写什么文章不能成篇，嘿，这个张俭呢都没法修改。有一回张俭不高兴了，训了袁世凯几句，嘿，这个袁世凯不但不服气，反而振振有词。他怎么说呀？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愿死守圣教周礼之下。这话听上去有点大言不惭，要搁别人呐，早就骂上了。可是张俭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志向不一般。后来根据张俭的记载，有一天晚上他和袁世凯深谈，问袁世凯，你有什么志向啊？袁世凯是直抒胸臆，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我来投军不是为了糊口，我有饭吃，家里的条件不错，如今列强群起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时。我原以为吴公，也就是吴长庆，应守海防重镇，必有所为。谁曾想，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果真如此，我也不打算在这待了。哎呦，张俭听他这么一讲，知道袁世凯胸有大志，而且有爱国之情，不免对他是刮目相看。所以张俭劝袁世凯，你别着急，耐心等待。而且我告诉你，我和吴长庆、吴公相处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此人绝非平庸之辈。你既然是有心之人，何愁出头之日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通过和袁世凯的交谈，张謇开始对这个年轻人欣赏起来，是刮目相看。而且张謇经常在吴长庆面前夸赞袁世凯。过了不久，吴长庆让袁世凯帮办营务处，袁世凯对于张謇的提携非常感激，所以一直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或者是纪直师。因为这位张謇字纪直，而且又是自己的老师。直到袁世凯后来当了民国大总统，才对张謇改了称呼，先降师为兄，后来又以友相称。如此啊，是一改再改，以市侩之态，为人所不齿。当然这是后话，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啊，你不能当了大总统反而以朋友相称了，这还了得。咱们再想当初，1882年，话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事变，吴长庆奉命入朝平乱，袁世凯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882年的8月20号，庆军分成3艘轮船抵达朝鲜济物浦，也就是现今的仁川。吴长庆令人上岸侦察地形，袁世凯是自告奋勇跟随丁汝昌前往。他们乘坐小舢板靠近岸边，然后赤脚登岸。当时啊，海边沙石尖利，割破了袁世凯的脚，但是袁世凯一声苦都没吭。这让丁汝昌见了就夸他，说富家子弟如此不简单呐。等他们摸清了地形，回到船上，天色已晚。这时朝鲜的闵妃派来的密使向吴长庆报告，说日舰已经开抵济物浦，陆军也驻扎于此。根据有关情报，日本公使花房义治正在调兵遣将，决定率师进入汉城，只是天色已晚还没行动。当时的吴长庆感到时机紧迫，必须马上行动，抢在日本人之前赶到汉城。所以他和丁汝昌商量之后，立刻升帐点将，令先头部队500人，后续部队1000人，于当夜二鼓和黎明时分陆续登岸，然后全速开往汉城。可是命令一下达呀，他手下的一个帮带带头叫起苦来了。他们说，大帅呀，我等军系陆军，不习风涛，现在这个轮船刚刚靠岸，很多士兵晕船还没恢复过来，是不是请大帅推迟一下登陆的时间，咱们天亮以后再行动行吗？这个帮带一挑头，嘿，其他的将领跟着附和起来。 此刻帐内响起了一片嘀咕声。这还了得，吴长庆是火冒三丈，战机稍纵即逝，岂能耽误前沿？况且临阵退缩，动摇军心，乃兵家大忌。吴长庆一拍桌子，怒斥带头的那个帮带：你身为军人，不思报效，且阵前煽惑军心，该当何罪？立刻不容分说，革去顶戴，给我军法治罪。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

0: 这时候啊，又是那位张俭先生说话了：“大帅，袁世凯可用？”嗯，吴长庆一愣，有点疑虑：“大帅，袁世凯年少有大志，可代行帮带之职，担任先锋。”这个张俭的口气非常坚定，似乎早已经深思熟虑了。吴长庆沉吟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传袁世凯进帐，愿为先锋否？”袁世凯早就等待这一天了，磕巴都没打，愿为先锋，于是跪地便答。这个吴长庆脸上马上露出微笑了，对袁世凯的胆识是极为赞赏，随即破格任用。就在这天的夜里，袁世凯被委以先锋官重任，率队一营沿小路直奔汉城。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尽管袁世凯当时毫无带兵经验，但是啊，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的首秀完成的还不错，出场出的挺好。虽然在行动的过程中，为了震慑部队、树立威望，他呀，在行军的过程中曾经杀了七个违纪的士兵。事后也有人批评袁世凯，说啊，杀人这一下做得太过分。有人作诗曾经讽刺过袁世凯，怎么写的呢？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虚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的人头七个来。当然，这些讽刺是讽刺，袁世凯毕竟不负众望，抢在日军之前赶到汉城城下并完成部署，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到了第二天，吴长庆统帅大军陆续开到汉城城外，此时清军完全掌控了局势，使得日军的计划遭到了挫败。紧接着就是那位大院军李世应被秘密押往天津，再往后吴长庆下令围歼李世应余党，并派副将张光前、总兵吴兆友率兵包围乱党藏身的网巡里和立泰院。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袁世凯表现不凡，他率洋枪队和贼寇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乱党数十人，立下战功。壬午之役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袁世凯受到的什么奖励呢？朝廷以铜枝分发补用，并赏戴花翎。这个赏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袁世凯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

0: 里洛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4: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

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过程中一旦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恶心、关节刺痛、肌肉抽筋，一定要马上停下来休息，不要硬撑坚持。如果您本来就有膝盖不好、血压偏高、心肺偏弱等问题，更要严格控制运动强度，不要带病运动，不要酒后运动，不要熬夜后剧烈锻炼，这些都极易诱发危险和损伤。过热或过寒、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要减少户外高强度运动，防止中暑、冻伤、摔倒磕碰。我们要学会感知身体信号，不逞强，不攀比，安全第一，健康为主，有效远离各类运动意外与伤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

0: 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1: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钟声一响，我就这么叫门呐，
13: 不能给吃
12: 怎么办？哎，有了，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央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啊，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4: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12: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是熟人。
14: 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咣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不不不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劲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儿，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烩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儿。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去，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一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嘿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面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 妖精倒是走了，我家

小姐也吓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的，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呢，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儿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儿。哎，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儿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7-8节儿，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儿，鞋跨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童，大约有个12-13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儿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哈哈，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文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

0: 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先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呵呵，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俺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拄着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县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30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调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哎，好。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啊，那我可失陪了啊。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在后花园。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8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4个，桃木剑1支，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1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更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没有，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哎，那可太好了。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着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 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呼噜呼噜都走。这发官往当中一坐，小道头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啊，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唰，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头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师傅，妖精来了吧？
1: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0: 那怎么起风了呢？
1: 嗨，不要害怕。
0: 师傅，您会降妖吗？
1: 差不多。
0: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1: 不要怕。
0: 师傅，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1: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0: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1: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又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呢？
1: 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0: 快了吧？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
1: 咣咣，
0: 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啾，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唰，从院墙外边飘进一步，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法台窜来，因为法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叫就到了法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的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法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都要飞了，马上又镇定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叫啊噌，他就要上法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个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哗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
1: 上了发台，这一上发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发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办，我得瞧瞧，他一没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下了一只，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哪能见死不救吗，别管怎么的呀，他把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宗英后悔啊，刚才这妖精在发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毛汗，谁也不动他，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不找事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3: 哟，哦，小县长，您挺好啊，
1: 啊，我的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4: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哦，他来的那个小徒弟，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介呀，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这不是苗员外吗？啊，小师傅啊，你师傅呢？
5: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
4: 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擒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多顿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5: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4: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5: 啊，50两银子。
4: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5: 哎，好，谢谢。
4: 给你拿50两银子给这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渡群生，我在这给你降妖，这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医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6: 哎，老员外，
4: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6: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4: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6: 哎，仙长您好，快往里边请吧。
4: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18、19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在这降妖捉怪。
5: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4: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5: 哎，那太好了。
4: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搂也不行了，哎，就认吧。
6: 自语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

0: 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了。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哎，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地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地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着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可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撂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下一探身，啊，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吓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里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了，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嗯，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啪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了。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窜两窜，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没身，前爪一起，呜啾戳，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阿爷饶命。嗯，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 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下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盘，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25、26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儿，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儿，如果一瞪着线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嗯，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方的百姓？
1: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吴昕。
0: 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1: 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
0: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那去。
1: 别，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
0: 哎，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哦，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儿。哎，无心，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
1: 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人住在离此地有17、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
0: 这么办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
1: 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的。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
1: 那我给您回一声。
0: 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
1: 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
0: 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 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

0: 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
1: 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
0: 嗨，你管像不像干嘛呀？
1: 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
0: 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儿没表，不要紧。
1: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扑的一声先把你扎死。
1: 哎，您放心吧，我不敢，
0: 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的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褥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1: 哎，好，您受屈了。
0: 嗨，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那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
1: 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
0: 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啊，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
1: 啊？今天回来了。
0: 我这东西带了没有？
1: 都带来了。
0: 那这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看门的把双扇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
1: 吴昕呐，哎呦，师父，我回来晚了。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嗯，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
1: 哦，
0: 好，把她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尽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1: 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1: 哎，谢师父，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1: 哎，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 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儿，点了点头，
1: 哎，美人儿，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儿，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喽，江飞兄问你往哪儿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地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了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呢，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儿。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

0: 吉他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无心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无心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反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讲，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无心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贵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是一出单折戏，取材于中国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经过京剧大师梅兰芳创作表演而广为人知，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

贵妃醉酒这个戏呢，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为什么对这个醉酒这出戏特别那个情有独钟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我们戏剧学校的这个教学当中，当这个在进入3年级以后，也就是说前3年打基础阶段，同学们已经学了好多曲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把这些曲牌如何让它运用到戏里边儿？那我们首选就是《贵妃醉酒》，因为《贵妃醉酒》这个戏，光京剧传统曲牌用了9个到10个，这么多的曲牌，巧妙地配合了这个，梅先生的这个闻花啊、喝酒啊这些舞蹈动作，这些曲牌。的创编，整个这个过程应该是王少卿先生功不可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期这个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呢是如来清先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嫦娥奔月》呀、《霸王别姬》呀，那会儿都是如来清先生跟那个梅大师合作，从。1923年就是西施，梅先生创编西施。为什么要说提西施呢？因为从西施这出戏开始，有了京二胡，也就是说，梅先生首次加京二胡就是在西施这出戏当中。当时呢是徐兰媛先生京胡，王少卿先生二胡，开创了京二胡的这个新纪元吧。后来呢，由王少卿先生直接拉京胡了，跟梅兰芳先生合作，那也就是相声从西施以后，一直到《太真外传》4本《太真外传》，那应该说梅先生的这个唱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腔啊，应该说一那个那些创作到了一个饱和点，就是很多这个剧作家也好。评论家、名家也好，都对梅先生的演唱艺术、表演艺术有很多的词汇来赞扬他。我完全都赞成。我就认为梅先生从表演到唱，雍容华贵、端庄大方。用梅先生的这个，他所有的唱腔，他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强调了一个避免怪、乱、俗。3个字儿，也就是这腔不能怪，也不能乱，又拐哪儿去了？也不能太俗。按梅先生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戏要唱给别人听，要让人听着舒服。按现在的词儿来说，那就得和为贵，那腔必须让人听着舒服，尤其是京剧的皮活。

房这个一定要有味儿，真是有的评论家说的这个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儿，那也就是说唱腔艺术深入人心。

梅先生的唱呢，在梅先生之前我没赶上，但是我听过唱片的，有老夫子陈德林先生，有王耀庆先生，那就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德林先生是刚进，王耀庆先生委婉，梅先生继承了二位的这个劲儿，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梅派。这个醉酒啊，我必须要跟各位说一下关于《四平调》这个格式。这出醉酒呢，从头到尾就是以四平调为基调，但是醉酒的四平调的创造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头了。我举一简单的例子，完了之后大家再回味醉酒当中怎么用的，也是不管他唱了多少，也归在四平调这个格式上。比如说，大家我唱两句《乌龙院》。阎婆惜的这个四平调，大家注意，它区别跟原版区别就在第二个分句上。比如说，这个小罗剁剁也是啊，阎惜娇上来唱的这两句四平调，忽听得噔隆个隆个里个隆，如果要是噔个隆个里个隆，板上张嘴，那就是原版。四平调就是第二个分句眼上张嘴，这就是四平调最明显的标志。比如说，我还唱阎惜娇这两句，哎，乌龙院闹院是吧？

人生像是散郎，其他都没有区别，只有我们的第二分句是眼上张嘴，这是四平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老生也是一样啊，这个也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而这个《贵妃醉酒》这么长的戏，如何贯穿四平调到底？我觉着创作者梅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王耀庆先生也好，把这个四平调发挥到了极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前边我都不用说，那是海岛冰轮，那叫大家都最熟的，那是最特别标准的四平调的。唯独就是框架以后，也就是娘家这酒喝的可不少了，咱们框架吧，那框出祸来呢？框出祸来有我呢，勾陪二清，小的老板，万岁驾到哇！大大抬抬抬儿拎抬那个拎抬，噔啷啷啷，都就是一个二王倒板。哎呦，怎么接四平调呢？这个格式他们还保留，就太高明了。而且呢，耳边厢有听得万岁驾到，唱了倒板完了。高配二清又喊家堂哇哦，小罗冒头，大家以为是不是倒满回笼了？呆呆呆呆的呆呆呆，哆啷当个儿，哎，是回笼吗？摊就一个啊，

0: 这个拉个隆的拉当里个咚里个拉个咚个里个吓得眼上绝对是回到了四平调的位置，也就在这过门上，隆的拉个咚拉的咚个拉个拉当个里个拉个隆个拉当里个咚里个拉个咚个里个吓得怒炸用的从头到尾不离开四平调的规律格式，灌满一出戏。后边高配二清这点儿，那真是特别的简练，就是压压锤，就扎扎腿，但是也归过来四平调。比如说压压锤哆啰嘚啦根儿，你若我是个那个不是娘娘，一点那个能不是娘娘心，我便来爱来爱照八本走当今，哎呀亲家呀，哈里根来了朗龙打个里根动根里根朗根打打龙打一个里根动管叫你，还是保留四平调的这种格式演员唱，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刚才这两个腔唱的都不是特别准，这个大家听听梅先生的这个这个录音。
1: 娘娘
2: 圣驾到。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呀呀，催你

0: 大哥，我得命。裴公爷，
1: 老公爷，
0: 我不得劲儿，您这指引指引，我告个遍就回来。
1: 您可快点回来，
0: 慢不了，您多偏劳，多偏劳。
1: 哎，他走了，
2: 我也溜了吧。
3: 赔礼是
2: 叫我呢。

我只要想说明的，也就是因为我们的下句是单起的，大家听这个味儿，四平调的两个最典型的过门儿，比如说这个，我还说乌龙院吧，莫不是啊，茶饭就不和，你的口嘚儿打个隆儿里根儿咚，上句儿搁那儿了，不是的，不是的。嘟噜，嘚儿，里根儿噔的里根儿咚儿，当个儿啷当里个滴根儿咚，我不是一样。它整个的这个上下句儿这接口，四平调的规律，大家都可以在醉酒当中找到。这个我觉得是太了不得了。这是四平调的格式。再一个呢，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些曲牌，因为我的师傅呢是黄天林先生。是徐兰岩先生的弟子，也是梅派，攀辅佐杨贵珠先生多年。我这醉酒呢，是黄老给我说的。黄老给我说的呢，当时呢，那年正好是七十年代末，学校还请了裴世常先生，那就是给梅先生打过醉酒的鼓师。二胡呢是韩华先生。是想当初，王少卿先生的胡琴，韩华先生的二胡，白东音先生的鼓，傍李世芳，所以呢是，我师傅黄天林，还有二胡韩华先生，鼓师裴世常先生，在学校代课。当时我年轻，学校安排我给二位助教，我们感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后来顺理成章。先生看我确实踏踏实实学，收我作为关门弟子。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曲牌的运用的发展过程。有一年呢，李玉茹先生从上海来，在人民剧场演的《贵妃醉酒》，他请的是我师傅黄老的胡琴、韩文华、韩湘二胡、白东云先生的鼓，在哪儿说戏呢？休息那天，我在，就在，北京实验京剧团，就是北昆这地方，我跟着师傅去了。在路上，就没几步啊，就从我们学校里仁街这儿走到那儿。你听韩先生跟黄老师这么说的：“天林，待会儿白老的鼓，玉石桥过桥那点儿别拉回回去了，就还拉雅迪儿吧，因为白老。”怕白老，他们白老打的这戏的时候还没有这曲牌呢。还有一个就是，妾似开怀一七寸，这点音老的还是接万年欢，叽里个老噔儿里个咚个咚个还是万年欢。后来呢又用了一格尾，这个牌子，听师傅说我是昆曲的一个牌子，叫格尾，用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曲牌发展过程，就是，别让白老那什么。再一个是他们这几位对白老的崇拜，咱们还拉行弦儿，那也就是噔儿里个咚，噔儿隆个里个啷个咚，个隆噔儿隆个隆个，滴个啷个里个啷，来到玉石桥，噔儿里个大个里个过去了。如果按原来的那个，噔儿是一牌子，回不去。当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的隆，当隆个儿当个儿隆的里个儿里个儿隆的啷个的个当里个儿啷个的个儿啷个儿隆的里个儿里个儿啷个儿隆里个儿隆的，正好宫女儿走完了过来，到这儿曲牌也差不多了，正好杨贵妃转过身来准备撩裙子上桥，当个儿当个儿这么说，那也就是通过韩老跟黄老俩人聊天。我就感觉这个曲牌这个发展过程。再一个呢，听裴先生说，我们传统戏开戏之前都要晃个锣、撤个锣，而梅先生的醉酒不晃锣，直接拉了一朝天子，按现在说就是开不起似的。你想，那底下的也就等着听梅先生这出戏，那绝对。没有撤锣干嘛？一个是把场子静下来，
或者武戏彻罗，为了配合这人物，文戏彻罗，或者该接什么唱，都有讲的。没想到这个，我这都是听裴先生说啊，他们不彻罗，那也就是观众就等着看醉酒呢，直接上来就是大鼓，咚，咚。里个隆个里个拉个咚咚，里个拉个拉个隆个里啷咚，幕徐徐拉开，高培二星上，完了，在小开门。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才我说念了回味曲了，正好是配合过桥这个动作，还有就是后头，妾子开怀，几尊胆龙杆里个拉地个里个拉个浪浪龙胆里个拉个比个比个里个浪龙当龙胆龙杆龙杆里个龙杆大大的台林台里正好小时候长字头台大台台曲牌的长短正和正好配合杨玉环喝多了那个醉态那劲儿，要万年欢呢收的时候呢还得找句儿，我就觉着这个葛伟这个小牌子用的这地方那叫巧妙。后边杨玉环喝多了以后，这个比如说带着裴力士高丽堂凤冠上的官上加官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反八叉，反八叉呢接了两番斗蛐蛐，这反八叉接斗蛐蛐呢正好就感觉特别诙谐，就配合杨玉环的这种醉态，就感觉那么巧妙。完了归的正的，又正的这个八叉了，正好在八叉当中，小伦剁的。杨玉环今少唱这个，所以我就觉着从头到尾，曲牌的运用，大家看《朝天子》、《小开门》、《棒庄台》。柳腰金，鹧鸪天，回回曲，

八叉，正反我都不用说了啊，这里包括正反，那也就是曲牌在9个到10个，这么多，把这戏一下也抬起来，就是一个梅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啊，一个是要首先是同学们这些曲牌要运用自如，特别背熟了，现在背戏困难是的。曲牌得熟，你才能开。比如说，我们当时我赶上了附中阎宝泉阎先生，他们在教醉酒的时候，我深有体会。阎先生呢，他有他们的一个理论，因为阎宝泉先生啊，经常在王耀庆先生家，他连听带什么的经验，他肚子里按老话说。肚里玩意儿太宽敞了，他认为这咬紧就是从坤的过来的，坤的就应该是四言板，就是扎多吃饽饽。我们常说这个，他是这么开的，动剁嘚儿等滴等这么一个词，是大剁嘚儿扎多打隆咚隆根儿里嘚儿啦嘚儿啦嘚儿里杆儿里个噔啦这么起，就是。他认为是从昆曲过来的曲牌，应该打四言板，就是我们常说的炸、剁、吃、饽饽这么一个节奏，啊，我觉着也有道理，我一直记着阎先生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呢，就是在醉酒这个戏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是男旦演。我们是高拉低唱，我们这弦儿呢，定了外弦定的 B，也就是常说按我们常说的娃娃调，西皮娃娃调胡琴拉二黄，演员唱调底。梅先生晚年拍这个电影这个醉酒，就是这么高拉低唱的，那味儿也就是在这儿了，当啷当啷啷啷啷哒哒这么高，嗨。这样唱，别一番风格。如果按我们戏需要，或者是现在社会上女生唱这个醉酒，就不必高拉低唱了，就太压了哼了。那就是按我们常用的二黄 D 调，也好听，也带一种风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咬紧，这个咬紧，咬紧开完之后，杨玉环下去换衣服，高培二亲上来摆花儿，两边一盆一盆花儿，完了杨玉环再上，两边闻花儿喝酒，这个过程比较长。这个牌子，按我们学校表演比较慢的话，学生来的得拉10分钟。这里边呢，还得说王少卿先生把它变调。这个在那个年代啊，5个调门咬紧。5个调门咬紧呢，我曾经我师傅黄天林先生教给我，我一直记着。我曾经教过2个班，这个后来就是教学计划时间短，来不及说5个调门咬紧。这个5个调门咬紧呢，第一是这主调是哆嗦弦，我们先是发哆、嗦瑞、拉咪、西发、哆嗦，5个调。这5个调呢，它就不显着拖，哎，怎么都老这味儿啊？也很新颖。这5个调门咬紧，我呢在87班。跟90班教过，后来呢，就是因为教学计划，好比这规定完成时间比较紧，来不及说。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忘，也就是说，这5个调门了解，是王少卿先生那种革新创新的那种精神，他研究的啊非常好。总之，醉酒是我自己。

0: 百听不厌，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出教学非常有价值的戏。一个是要会这么多曲牌，再一个要把二黄的味儿通过贵妃醉酒给它打下这基础。他今后再拉什么三江教子啊、大唐二啊，他应该不会出怪味儿了。所以我老记着梅香这强调的这个演唱是不能有怪味，不能乱，不能俗。拉胡琴一样，我按照梅先生说的，不能有怪味儿。所以我们招的那学生，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我们首先要所谓的去掉口音，要归的京呼的这正味儿啊，也就是我们戏校的味儿。我认为什么叫实验派，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他没有口音，他没有怪味儿。我把这一阶段的教学比作什么呢？比作播音员，也就是播音员的那种声音，我的胡琴打的基础要这么标准，所以无论是唱演员那功力那甭说了，就我们拉，这配合这辽锦配合演喝酒摊下腰转诗，我们还有加快呢，里个啷个啷个当啷当里个哪个里个啷，你手不溜也不行，所以我认为这个戏一直应该是教学当中不可少的戏。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觉着我们会永远沿着这个路，这是最正的一个二黄的版本。而且这个的四平调，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它是太发展太发展的四平调，永远归在四平调的格式上，太了不起了。
1: 你是？

0: 量，赔礼是敬酒，
1: 敬的是乐酒，
0: 太平酒，
1: 不为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诚实。

0: 请娘娘高力士敬酒。
1: 今地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何人与你们通宵？
0: 请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0: 娘娘可有点醉了，咱们得留点神呐。
1: 多加小心。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

0: 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但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也接过了辅佐刘禅治国的重任。在北伐出征的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但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了一盏明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那么，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大业呢？《出师表》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出师表》，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7: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各位，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区叫做武侯区，这个武侯区就来自于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武侯祠。大家知道，诸葛亮字孔明，爵号武乡侯，武侯祠就是他的祠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武侯祠并不是他的原名，那片建筑其实本来的名字叫做汉昭烈庙，昭烈呢是刘备的谥号。 那片建筑其实是刘备的陵墓，但是老百姓就叫它武侯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才是他们心中的大名臣、大贤相。所以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遣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烈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一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刚才说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目的是为了安排他离开后的局面，为了安定人心，为了更稳定地实行北伐。所以这篇《出师表》后面其实是诸葛亮背后深重的忧虑之情。这个忧虑啊，一是对北伐前途未卜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的这种怀疑。第三呢，啊，他还要回应国内最大的质疑声音，因为在三国里面，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啊，国力是最弱的，比北方的魏国、东方的吴国都要弱。那么为什么你敢于北伐？这是全国上下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诸葛亮需要在这个奏章里面去回应这个问题。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联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的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 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和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终至之事，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御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以御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啊，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啊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啊，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啊、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里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就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因此后面就说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伐赃匹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伐赃匹不宜一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君王，你的一碗水必须要端平，赏善罚恶呢，一个是要公平公正，第二呢你要坚持什么程序正义啊，你不能说我一高兴我就赏谁，我一恼怒我就罚谁，不行。后面说，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啊，让有司来执行，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民治理，平公平，民民治，这都是需要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这说明什么？说明刘禅平时就是有偏私的毛病，内外一法就是双标，就是对内对外其实你是执行的不同的标准。这个呢 对于这种小时候上位的小皇帝来说，

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因为他小嘛，他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反应，孩子一样，就是说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那么我见不着的人，平时跟我相处不多的人，那么我可能就会疏远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的这种少主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会任用宦官啊，任用内侍啊，任用外戚啊，啊都是说这个有一种自己的私心情绪在里面，而不能够完全的理性的公正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从这两段可以看出啊，诸葛亮平时虽然不在成都，但是后主的一些小毛病他其实心里一清二楚。那么有他在的时候呢还好，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调整平息下去，但是一旦诸葛亮要离开成都了，那么怎么办呢？刘禅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不妥的话，他会给汉室的心腹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因此诸葛亮在离开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建议要妥善完整的告诉后主，免得在我离开之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良的举动。我们从历史上看，诸葛亮的劝诫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后主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像什么任用宦官黄皓啊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所以诸葛亮反复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公平要贤明啊，不能让内外异法，还是有作用的。下面呢，诸葛亮就进入到具体的人事的安排，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允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避堵缺漏，有所广益。啊，这里提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允。他就说啊，这三个人是先帝简拔，就是先帝就已经把他提拔起来了，然后留给陛下您的。宫中之事，我认为事无大小都去问他们，然后施行，这就可以查漏补缺，不会出娄子。实际上用这就是用这三个人来保一下刘禅。刘禅平时可能说话不太注意，做事呢也不拘小节，那么需要有人在旁边反复的提醒。那么这是内政的问题。那军事方面呢，将军项冲性行疏军，小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都。允以为营中之事，习以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将军项冲性行疏军，小畅军事，夸项冲两句，说他性格很好，同时呢对于军事方面也很通晓，适用于昔日，在平时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是刘备称之曰能，就是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以众议举宠为都，所以呢大家都推举他当都督。允以为啊，又是我认为营中之事，习以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啊，这有点像这个孙权接位的时候他哥给他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里也是跟他讲了，跟后主说，我离开以后啊，你这个宫中之事不决，你去问郭攸之、费祎和董允，如果是营中之事不决，你问项冲准没错。然后下面一段呢是一个总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习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矣。这就把前面的这个话又再次反复的强调了一遍，而且是从一个道理上面来讲，说先汉就是西汉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汉的前半部分之所以能够兴隆，是因为啊他能够亲贤臣远小人，亲近正人远离这些奸臣。那么后汉之所以倾颓，是因为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他们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以前先帝就刘备呢跟我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经常是叹息痛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桓帝、灵帝这么搞的话，那汉朝还不至于倾覆呢。所以啊，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对我刚才说的这四位啊这个文武官员能够亲之信之，跟他们亲近相信他们，那么呢汉室之隆可继而待矣。但有没有发现啊，这个

0: 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有点反反复复啊，不断在强调这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有才干，怎么样的值得亲信。那么他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当然就是推荐的这四位人士了。那么小人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小人啊，指的就是那些宫廷里面的内侍啊宦官啊，包围着后主的这些人呢、啊，是吗？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细究一下就发现，后主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影响朝政的能力。如果只是亲近一些宦官内侍的话，那么他不至于能够搅乱大局。所以这个亲小人啊，远贤臣，这个小人恐怕还另有所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整个蜀汉内部的政治局势，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结论。诸葛亮治蜀以来，内忧外患从未断绝。外患我们知道，那就是跟曹魏啊、跟孙吴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联合还是对抗，那都是一个外患。那么内忧指的什么？一方面呢，当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这是内忧。还有另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就是朝廷内部的争斗。我们刚才看到诸葛亮强调说啊，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蜀国其实有几个集团，一个集团呢是早期跟随刘备起家打天下的集团，有包括啊已经去世的关羽啊、张飞啊，还有还在的像这个赵云啊、孙乾呐、简雍啊这些人。第二个集团是所谓的荆襄集团，就是刘备在荆襄的时候，荆州、襄阳的时候，他招揽的很多人士。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位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明显是荆襄集团的首领。第三集团是东周集团，还有一个呢就是益州集团，是当地的士族。刘备集团属于外来势力，他们想要好好的统治蜀汉，就必须要依赖这个益州人士。始终他十分注意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设法笼络益州士族，所以才能够在蜀汉立足。但是呢，在刘备去世之后，主政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己就是荆襄集团的首领。如果有别的集团在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在后面搞事情，这会影响很大。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先把这个内忧解决掉。这个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来辅佐刘禅，这样才有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出师表》里面特别强调啊，说郭攸之、费祎、董允都是先帝拣拔以为陛下，而项宠呢，是先帝在时称之曰能，一直用先帝的嘉许和肯定来证明这四个人是有才干的，是值得亲信的。诸葛亮处处拉扯先帝，其实就是为自己提拔这些荆襄人士寻找一个合法性。后主继位以后，诸葛亮大小事务都是事必躬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王的权力是旁落的。所以后主是不是心里有怨言呢，也不好说。所以诸葛亮临行前的这种担忧忧急的心态并不是庸人自扰，反复强调了我离开后的人事安排，你应该相信什么人，这样才能够心腹汉室。这话说完以后，诸葛亮必须要转到另一部分了，就是他要自我表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忘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资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其驰。后值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个实际上是诸葛亮自己的一个自传，说我呀，我本来是布衣草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能够希望在乱世里面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就罢了。但是呢，先帝啊，这个不以臣卑鄙啊，卑鄙不是这个品行的这个卑鄙，而是说不觉得我是一个卑下的啊边鄙之人。先帝不计较这个，然后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多次来找我啊，反复的劝我出山，资臣以当世之事，用当世的这些大计来问我，就是隆中对嘛，对吧？所以由是感激，我因为特别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呢， 遂许先帝于驱驰，才答应为先帝啊奔走前后。后值亲父，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兵败啊，大军败亡的时候，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危难之间啊。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刚刚到刘备的这个军下以后，刘备就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北方的曹操啊南伐啊，南伐荆州啊，所以他的唯一的存身之地新野都保不住，不得不东逃到夏口和江夏，寄人篱下。而且如果不是东连孙权的话，可能连最后的这块根据地都保不住。所以啊，这个诸葛亮接任之时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啊，这个算法就是说从隆中对算起啊，二十有一年。有意思的是，正好在隆中对那一年，刘禅出生，后主出生了啊，所以诸葛亮意思就是说，你看二十一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诸葛亮为什么要在这里反复的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一遍呢？因为诸葛亮的出身首先并不高贵啊，他不是一个世家大族，诸葛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门阀世家。而且诸葛家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就是他的哥哥诸葛瑾是在东吴当官，他的弟弟啊诸葛均从历史上看是在蜀汉为官。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安排，你就需要打消自己的主公对自己的疑心，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二心啊，为什么你们家的兄弟啊什么的都不在我麾下，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呢？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表白的。而且呢，诸葛亮本身的思想谱系它是很复杂的，他年轻时候曾经自比管仲乐毅，所以他的那个想法呢实际上是有法家色彩啊。我们有的时候说诸葛亮是个法家，这个也没错，虽然他了然于天下大事，但诸葛亮并没有投靠世界最大的曹家啊，并没有给曹操那个卖命，而是选择了当时被称为孤穷的刘备，因为刘备的名义最正啊，他是汉室宗亲。后来呢，孜孜不倦为汉室奔忙，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献出去了啊，他的子孙也为了保全蜀汉啊，最后是战死在这个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个地方啊，诸葛亮向后主表达的其实是刘备待他的恩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说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只顾私义不顾公义的人，或者说我是为了自己掌权，我是为了能够自己当一个权相我才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忠心光复的大计。因为他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就反复跟你讲说我在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刘备集团的至暗时刻了。我们换大白话说，再差还能比这个时候更差更穷吗？啊，所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能够坚持我最后的理念。接着呢，诸葛亮强调了刘备最看重他的一点，那就是谨慎。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为谨慎，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驾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卢顿，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这一段是讲什么？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诸葛亮需要回应三大疑问。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蜀国国小民穷，为什么你敢于去北伐？所以诸葛亮先强调说，先帝之所以托付于我，是因为我谨慎，我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是我特别随时记着先帝对我的托付，我可不敢这个孤注一掷，大家不要担心我是为了这个好大喜功才发起北伐的，不是这样。我之前处理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五月渡泸啊，深入不毛，大家记得吗？我之所以为什么要先打南边先平叛，就是因为我要为北伐做准备。那么下面讲为什么现在可以北伐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啊，南方已经平定了，那么兵甲呢也就准备充足了，当北定中原啊，然后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啊，这都是一个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曾经夺取汉室天下的，尤其曹丕，因为曹丕是逼着 汉献帝禅让的那个人，把他给逼走，然后呢还于旧都，重新把汉使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啊，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有一层意思啊，这个没有点名，但是人人都知道，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诸葛亮的军才胜曹丕十倍，啊，你的才能比北方那个曹丕啊要胜过十倍以上。所以如果刘禅能够辅佐就辅佐，如果他不能辅佐的话，不如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啊，当然这个刘备这个话呢有没有一点点这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点这种绑架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可以自己考量。但这个话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诸葛亮生怕别人说他是啊另一个曹操啊，所以他想讲清楚啊。诸葛亮自己呢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个时候也快五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与的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使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与的之慢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啊，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啊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啊，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心腹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 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体重失，万万不可不去，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心牵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心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就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诸葛亮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伸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我们现在想想诸葛亮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虽然整个出表的表达哈是简练大气的，但是呢他很多话是翻来覆去说的，比如强调先帝如何如何，然后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来又提去，为什么这样？其实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这位后主。你看这个南边、东边、北边、内部都会有风险，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理解这些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会夙夜忧叹，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叹息。后来他的早死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贤君贤臣都难以处理，诸葛亮已经是在这个局面上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仍然挽回不了蜀汉最后覆亡的大局，仍然没有能够心腹汉室，还于旧都。难怪杜甫的那句诗啊，道出了千古读者的共同的心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后世的眼泪和诸葛亮的临表涕零对应起来是特别发人深思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出师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小巷里住着这样五口之家，几年前珊珊和弟弟小军跟着父亲老吴与带着女儿小敏的张阿妹组成了一个新家。在这五口之家里，两个女孩珊珊和小敏同龄，他们的命运在中考的十字路口第一次走向分岔。张阿妹早就盘算好，用老吴手里的那个棉纺厂的接班指标为女儿小敏铺一条安稳的路。至于珊珊，考过中专，早早工作，早早结婚，便是继母眼里最妥当的安排。生活会怎样继续呢？两个女孩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跟随心理学家江振宇、媒体人马宁、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于杰、媒体人常雷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吧。
2: 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3: 咱们年轻时，都是下乡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2: 中专老师不管了。
3: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他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他跟图南的关系啊肯定会疏远的。
2: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珊珊报中专。
4: 邻居的唏嘘，珊珊的哭泣，终究没能改变结局。夏去秋来，珊珊和巷子里的孩子们在蝉鸣与落叶的交替中渐渐长大，随着秋雨一同到来的还有那纸中专录取通知书。

山姐，你爸找你呢，咱们回去吧。

0: 啊？
1: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2: 以后看杂志只能像你这样了。

0: 善良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
1: 中专挺好，我爸也这么说。
2: 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3: 一直专科录取通知书像一记无声的闷棍，敲碎了珊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他选择用逃离来消化这场早已注定的结局。对珊珊而言，眼泪是无用的，因为他的梦想从不是这个重组家庭的第一优先级。
4: 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
5: 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
6: 他们两家对珊珊一直挺好的，
5: 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1: 我不怪他，
4: 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的。
5: 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
3: 邻居黄玲和宋莹用苹果的故事，试图为父爱的迟疑找到答案。但孩子的世界，需要的不是复杂的权衡，而是简单又笃定的爱意。
7: 珊珊是什么都知道的，她清楚地知道是那个后妈带来的姑娘顶替了自己本应有的一个位置，换句话说就是在这场平衡博弈当中自己是牺牲品，而且是被自己亲爸给牺牲掉了。那这种伤痛感是非常强的，
2: 再加上她本身她还喜欢涂奶，她可能觉得自己上了这个中专之后可能跟她的距离
7: 越来越
2: 也会越来越远了。
8: 就这几集让人看得一直都心里特别憋屈，
2: 是
8: 每次都是珊珊这个爸爸总是隐身或者是缺位，就是老吴这种不利的爱他还算是对孩子的爱吗？
7: 我觉得如果从心理学的定义来讲肯定算，因为把复杂的爱拆解成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我喜欢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关心你，第三个就是我有付出，想要让你变得更好。这仨如果都占了肯定算爱。但是呢，从珊珊具体的命运和她现在的感受以及未来可见的结局来讲，我觉得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爱是需要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是我能给你注入什么能力让你真的变得更好。如果有了这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爱，尤其是从被爱的人角度来看，不管是父女之爱还是说恋人都是一样的。
8: 我个人感觉是爱的表达是需要能力的，就是即使老吴他心里有很多的爱，但如果你不用花钱花时间花心思任何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其实他的女儿也没有接受到这种爱，所以就是老吴他可能由于这家庭关系中的这种弱势性，所以他没有能力去表达他的爱。珊珊是这几个女孩里最大的一个，通常大家也总夸她懂事儿，但是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懂事儿是一个好词儿吗？
2: 我从小就被夸，哎，这孩子特别懂事儿，特别懂事儿。
8: 然后就是别人家孩子。
2: 也没有没有，就是这种夸赞，其实对我来说，在我青少年时期，我并不觉得是一种赞美。
8: 我就想到，好像这些年我们夸奖孩子的话，经历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像我们小时候懂事儿，显然是个好词儿，但是现在我们做了父母，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再去要求孩子懂事儿。我们现在更喜欢看到那个孩子表现出他的创造性啊，他
7: 主体性，
8: 主体性，对他天真烂漫，就是孩子有孩子样，我们觉得特别好。
7: 我们把懂事分成两档吧。一档呢就是说牺牲掉自己顾及其他人的利益，我无所谓，你们好就好，这算是一种懂事，因为他考虑到整体和其他人的感受。还有一种懂事是真的能够站的位置稍微高一点，也能看到你们，也能看到我自己，还能看到整件事情如何可以更优化，而不是被动的就接纳了现在这个结果。就那个是真懂，那个可能引起一些变革，引起一些主观的努力，甚至把整个事情推向另外一个结果。
9: 庄朝烨啊，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天也少吃。
3: 说话的这个女人叫黄敏，此刻与她激烈对峙的是她的公婆。这天公婆想将小姑子的儿子鹏飞送来常住，黄敏担心影响即将高考的儿子图南，坚决拒绝。丈夫庄超英无法理解妻子的不近人情，奔而离家住进了学校宿舍。父母的冷战像一场无声的寒流席卷了整个家，一面是父亲的决绝，一面是母亲的悲伤。女儿小婷站在风暴中央束手无策。这天夜晚，小婷在巷口偶然撞见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些在心底堆积了许久的思念与委屈终于在这一刻决堤。
10: 叔叔，叔叔你回去吧。
0: 小婷可想你了，她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2: 挺浪漫的，坐在屋顶，
11: 对，
2: 月亮，
11: 我也可羡慕他们这个屋顶了。
2: 是啊，
0: 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2: 小婷，
12: 要不让他回屋吧？
2: 还有知了的声音。
12: 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

0: 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他鬼主意特别多，
2: 这招得灵吗？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3: 楚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武峰，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1: 对，喜剧。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5: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6: 屋顶是小婷能找到的，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大人的世界太过复杂，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他劝不动父亲，也帮不了母亲，只能坐在这里把心事交给风，仿佛坐得高一点，心底的难过就能被风吹散一些。
7: 坐得高一点真的就能好一点吗？姜老师，
8: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减少更多负面信息的刺激和输入，所以他要登到高处，因为去的人少，或者是把自己藏在一个深暗的幽暗的地方，关起门来，别人别进来。这种情况下，他那个脑子所聚焦的所有想不开的事儿就可以相对比较冷静，因为不会再有人给他施加其他的压力。因为其实我们看这个剧下来之后，能够感受到小婷有一个深深的焦虑，就是爸不回来怎么办。
9: 小婷，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
8: 那么讲一句比较拗口的话，我对一件坏事的担心所给我带来的伤害，要比这件坏的事情能够带来的真实伤害更大。所以当你的大脑聚焦在这个坏事上，你不断去思考，哎呀坏了，要怎样要怎样，这时候是真切的在伤害自己。
1: 我平时大学里面也接触很多学生，然后呢做班主任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有抑郁症的孩子，一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父母对他平时关注的比较少，他没有情感抒发的一个对象。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学生说，他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对他很粗暴，所以他就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8: 对，
1: 他退学了两次，我就很担心，所以就一次次的跟他聊。然后呢，我发现他已经有点重度抑郁，就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8: 而且应该有些创伤应激障碍，
1: 对对
8: ，PTSD 了。
10: 对，咱们在座的都是为人父母、为人老师，那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能够比较快的和深入的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7: 我觉得要多去洞察吧。他今天是沮丧着脸回的家，背着书包，是不开心和开心的，这个我觉得是你非常容易能够发现的。而且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要记住他人生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能缺席他的人生重要时刻。
1: 我也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儿子读初中的时候，每天我先生是送他，然后呢还会放一些关于这个经济啊关于新闻的那些广播，然后就这些话题他会和儿子交流啊，去谈一些国家大事，或者是一些看到的一些作品，文学作品、哲学的书籍啊，然后一起去探讨，
7: 建立的信任的沟通。
10: 对，您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前几年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就是当成人在孩子身上绑上运动相机，他出去拍一天 vlog， 孩子视角下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比如咱们带他们去旅游，说你怎么就提不起兴趣，你天天蹲在那儿玩沙子玩小虫子，哇，因为孩子视角看那个你所谓的好山好水啊，全是一些大人的腿膝盖以下，对吧？ 对他来说很嘈杂很无趣，甚至那个地方空气也很浑浊。我当时孩子大概3岁吧，我深受震撼，我也给他绑了一个拇指相机，看看这一天他能看到什么。哇，在他的世界里，这个狗很大，我觉得很萌，但对他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因素。
7: 因为你的这个身高跟他身高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他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完全是不一样。
10: 我就想起小王子里说的嘛，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只不过他们已经忘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重拾和孩子的那种了解，其实你要回归到自己是小孩子时候的那个心态，对，俯下身来想想你儿时的那些感受，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和共

0: 没用的东西。哼，我还没听说过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哼，
1: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的劝劝她呀。可是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了给你。不用了，拿着。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2: 不是的，妈，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1: 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0: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1: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2: 哎，
1: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2: 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1: 你想跟哪一个？
2: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3: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
1: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了。
3: 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
1: 吃吃。
3: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哼，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1: 你怎么动手打他呀？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

0: 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儿，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0: 巷口。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

0: 祝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朝鲜政变发生28天后，吴长庆率2000多人的先头部队分别乘招商局的3艘轮船开抵朝鲜。吴长庆呢，和丁汝昌、薛福成同乘威远号军舰抵达朝鲜。与此同时，日军也没闲着，7艘兵船和1营的陆军已经先期抵达济物浦口岸。济物浦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仁川。既然日军已经到了，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吴长庆令船队在离济物浦70里远的南洋马山浦停泊。在开赴朝鲜途中，当时在天津的2位朝鲜官员金允植和于允中也随清军前往。这一路上，吴长庆为了摸清情况，和这2位进行了长时间的笔谈，对朝鲜的情况也有了初步了解。金允植这个人是闵妃的亲信，他告诉吴长庆，这次变乱的罪魁祸首是皇上的老爷子大院君，一切呀都是由大院君策划的，必须得把他制服，然后内乱可平。这一点呢，和丁汝昌、马建忠先前了解到的情况基本吻合。话说朝鲜宫廷的情况其实挺复杂的。一般认为啊，这个大院君李氏是保守派，他的儿子李希，也就是当时的国王，他的宠妃叫闵妃，不是闵妃执掌政权吗？闵妃是开放派，在对外政策上，大院君主张侵华，仇视日本，可是闵妃却在中日之间摇摆不定。换句话说呀，这个闵妃有点脚踩两只船。当年的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随着日本对朝鲜的入侵逐步加深，朝鲜的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人民对现状日益不满，开始怀念大院君执政的时代，这也是导致这场政变的民众基础。可对于清政府来说，你们谁掌权跟我没关系，首要的问题呀，得尽快平息内乱，不能让日本有可乘之机。 所以当闵妃主动找上门来以后，清朝的主政官员就倾向了闵妃。在来朝鲜的途中，不是进行了笔谈吗？吴长庆拿出了一篇檄文交给金允植看，这是发兵前吴长庆就事先拟好的。在纸上啊，他向金允植询问说，大兵越境，问罪必先证明，我呀已经拟好了檄文一篇，预备将来之用，金先生熟悉贵国的事情，请先生审定一下。这位金允植看了以后，用笔在纸上回复说，先不必声讨，须好言诱之，以安其心，然后图之四好。吴长庆一看说，本如此办，但是啊，如果大院君李氏这个人他不肯怎么办呢？金允植就分析说，按目前情况来看吧，日本人生事，这个李氏啊，也就是大院君，估计啊不得不同意中国，也就是清政府的建议。因为金允植的判断不无道理，从当时的情况看，大院君虽然被拥立上台，可是这个人也陷入困境，虽然他接掌了朝政，掌管了军队，闵妃的势力被清除，他的长子李在勉被任命为大将军，一批以前的老臣也重新得到了任用，而且啊，他还打算恢复闭关锁国的政策，借机把日本使者给赶回去。可是日本出兵的消息传来了，这个大院军呢又有点害怕了。没几天，那位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又回到了汉城，对大院军是气势汹汹，提出了七项要求，说你得三天给我答复。哎呦，这面对日本的要挟，李氏也就是这位大院军束手无策。他一边把动乱归罪于乱民闹事来搪塞日本，另一方面希望依靠中国，借助中国的军队来压制日本。当清军开抵朝鲜后，闵妃派来的密使很快和金允植取得了联系，而且通过金先生向吴长庆报告了以上的动向，所以吴长庆立刻指示马建忠设法稳住大院军。8月23日，也就是在吴长庆部队抵达的第三天，朝鲜和日本的谈判破裂了。日本公使花房义治一怒之下离开汉城，跑到济物浦去了。他为什么去济物浦啊？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日军就驻扎在济物浦，因为外界盛传日军不日将进攻汉城，所以一时间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马建忠闻讯，一边继续稳住大院军，一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长庆和丁汝昌。此时吴长庆正率部向汉城开拔，接到马建忠的信函，吴长庆认为事态严重，如果让日本人抢得先机提前进入王城，这可对中国不利，所以吴长庆下令部队给我全速前进。两天以后，吴长庆率领部队开抵汉城，制定了拘捕大院军的计划。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

0: 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8月26号，吴长庆进城，礼节性的拜会了大院军。下午，这个大院军按照礼仪的要求，来到城外吴长庆的军营进行回访。马建忠后来回忆说，他回访的那天下着小雨，大院军在数十骑禁军的护卫下来到军营。进入大帐后，马建忠和大院军进行了笔谈，前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据说书写的纸张啊达到了24幅之多。开始马建忠的口气是比较舒缓，过了一会儿，马建忠发现帐内已经没有大院军的随从了，知道这计划已经得手了，所以他的语气就严厉起来。他在笔谈的纸上写道：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你知道朝鲜的国王是我们大清皇帝册封的吗？大院军书写道：知之，我知道，历来如此啊。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郡6月9日之变，善窃大饼，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清皇帝也，罪当诬赦。什么意思呀？马建忠说，你政变，杀异己，引用私人，而且把皇上的位置给占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藐视我大清皇帝呀，罪当诬赦，你有罪。哎呦，看到马建忠这么写，大院军马上脸色变了。当即马建忠宣布处理决定，把这位大院军带回中国，听候朝廷处置。这可把大院军吓坏了，这位李氏是面露惊慌，茫然四顾。哎，我带来的随从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吴长庆和丁汝昌，因为这两位是大官啊，他们是带队的。人家呀，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两位大帅视而不见，怎么着？一扭身，出帐了。这回大院军绝望了，知道一切无可挽回。马建忠上前把大院军搀起，扶他走出军帐。此时的军帐外是甲士林立，箭戟森列。李世英走到轿前，迟疑着不肯上轿。马建忠啊，把他强行推进去了。和马建忠一块推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袁世凯。不过当时的袁世凯啊，官职还不是很高。随后丁汝昌亲自押送，把这位大院军送上了停泊在马山堡的登瀛洲号兵轮，当天夜里就送回天津。此后这位大院军在中国的保定被软禁起来，直到3年以后才被放回朝鲜。大院军被带走了，吴长庆又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对他的余党进行了清剿。吴长庆军又捕了李世英的长子李在勉，接着包围了网巡礼立泰。

0: 百院一带，对聚集在这里的大院军数千余党进行搜捕。当时啊，乱党群龙无首，四散逃奔，整个的围捕过程很顺利。乱党死伤数十人，被俘150多人，其他的人是一哄而散。等到了9月10号，在外面躲藏了将近50天的闵妃开始回宫了。事变发生后，闵妃不是化成宫女跑了吗？她跑到哪儿了呢？还挺远，离汉城200余里的中州长湖院村躲起来了。为了保证闵妃的安全，吴长庆派出精锐枪队，协同国王所派的文武官吏，沿途加以保护。中国军队的迅速出击，应该讲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计划。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悔莫及呀，因为他们比清军早10天就到仁川了，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原来打算啊，等后援预备队集结完毕，再往汉城进军。但他没想到清军来得这么迅速，而且抢先进入了朝鲜王城。这时日本已经完全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只能取消原定计划了。原来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这小日本并不甘心。8月30日，他们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在条约里要索偿人命，赔款50万，并允许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兵朝鲜，修筑兵营。这明显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呀！不光是清廷高层，包括当时的政界、军界都觉得不妥。可是当时的越南局势紧张，中法战争是一触即发，迫在眉睫。清政府只想尽快平息事态，特别是避免和日本发生争端。那边跟法国就要开战了，这边要是再跟日本发起了战争，那两边无法兼顾啊。当时李鸿章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赔款50万是多了点，但此条约当属无甚流弊，也就是说也没什么太多的问题，赶紧告诉马建忠，劝说朝鲜接受吧。这个条约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赔多少钱，而是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而朝鲜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有一条是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军，更是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这在后文书我们会和大家提及。您会讲，难道李鸿章看不出这一点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大的威胁他们认为来自法国。备受责难之余，这正是李鸿章希望尽快息事宁人的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 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

0: 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朝鲜的壬午事变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既赔偿人命，还要赔款50万，而且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应该讲，这个善后事宜不尽如人意，但是吴长庆平乱有功，却得到了清廷普遍的认可，不但国内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连朝鲜的上下也对他歌功颂德。但令人奇怪的是，吴长庆功劳很大，得到的奖赏却不高。什么奖赏呢？他才得了一个3等轻车都尉的赏赐。为什么呢？有人说，这就是因为李鸿章。我们查了一下李鸿章的有关奏折，关于吴长庆在朝鲜平乱，李鸿章是给予肯定的。他的奏章上写道是谋勇兼誉，腹肌神速。但等到为他请赏的时候，又说维系一品实缺大员，说的就是吴长庆，应如何加恩奖励之处，非臣等所敢善拟。什么意思呀？说吴长庆啊，已经官至一品了，这一品大员是实缺，对他的奖励得由朝廷来定，我呀不敢随便定。这话听上去有理，可是对于潘鼎新、刘铭传这些部将呢，同样也是一品，也是实缺呀。他们请功的时候，你李鸿章可是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举荐。相比之下，厚薄之分不难看出，这李鸿章你太糊涂子了吧。其实外界早有传闻，对于吴长庆在朝鲜的某些做法，李鸿章并不赞同。更让李鸿章不高兴的是，壬午事变平息后，吴长庆还搞了一个朝鲜善后六策，这和李鸿章的指导思想相悖，被斥之为多事之举。1884年6月，李鸿章下令将吴长庆从朝鲜调回，并且把他的六营庆军一分为庆回国，另外3营继续留住朝鲜。哎，怎么会一分为二呢？有人就说，这是打压和削弱吴长庆的手段。吴长庆对此也深感不满，回国前曾经写过一首诗，说霸业雄图寂寞，征人游唱大风歌，可怜鸟尽弓藏处，猛士当时问几何。这首诗流露出的惆怅、失落、苦恼和不平毫无掩饰，太郁闷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吴长庆的幕僚啊曾经提出，你不妨辞职抗议一下啊。但吴长庆这个人没这么做。1884年6月4日，吴长庆奉命率3营庆军回国，7月13日在荆州驻地病死，前后只有1个多月。关于吴长庆的死有多种传闻，有人说呀，这吴长庆就是被李鸿章气死的。也有一种说法，说吴长庆是吞金而亡，他是自杀的。在庐江吴长庆的家乡，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吴长。

0: 杨庆回国后，没有先拜谒李鸿章，而是先回京城觐见了慈禧太后，犯了大忌。事后据说李鸿章很生气，还踹了吴长庆几脚，所以不予升迁，吴长庆是郁闷而死。按道理说呀，这些说法几乎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有的呀也算太离谱了，怎么可能踹了几脚呢？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这是事实，但毕竟是老部下，他不可能不念及袍泽情谊，更不至于加害吴长庆。有史料表明，吴长庆被调回主要是国内布防需要，因为当时中法战争处在爆发前夜，很多军队都陆续南调，北方空虚，需要加强军力。此时朝鲜内乱已经平息，调回部分庆军完全是情理之中。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长庆复朝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因为朝鲜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比较冷，风寒侵蚀，加上往来洋面，设立风涛，吴长庆的旧病复发，导致要把吴长庆调回来。1884年4月，吴长庆回天津，不是向李鸿章汇报工作吗？那个时候，吴长庆患咳喘之症已经相当严重了。其实，李鸿章是出于关心，决定让吴长庆回国。这吴长庆回国不到一个月，撒手西去，说明啊，当时吴大帅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作为一名历经沙场、宦海浮沉20余年的老将，吴长庆不可能因为受到一点委屈就气死或者是自杀。至于被人害死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妄加臆测。相反，吴长庆患病期间，李鸿章对他非常关心，不仅为吴长庆请假，还让他养病，专门派医生前往诊治。吴长庆死后，李鸿章也为他上奏请叙，对其评价甚高。李鸿章是这么评价吴长庆的：淡泊寡淫，雅歌不辍，你之儒将，庶几无愧。吴长庆一生和淮军是紧密相连，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4年辞世，前后22载，历经大小战事数以百计，但真正让吴长庆青史留名的还是他在朝鲜的经历。从1882年8月赴朝到84年6月回国，吴长庆在朝鲜先后待了将近2年时间。在这2年里，他粉碎了日本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此外，他还帮助朝鲜平定内乱，稳定局势，并且协助朝鲜训练军队，修桥铺路，救灾续丧，做了很多好事，受到了朝鲜朝野的拥戴。就在吴长庆回国之际，朝鲜国王是一再挽留，而且朝鲜的百姓是夹道欢送，踏歌颂之。吴长庆死后，鉴于他的功劳，清廷从优异序，赐谥号武状，其战功宣赴国史馆立传，准予修建专祠。在吴长庆的葬礼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亲赐祭文，而且朝鲜在汉城还为吴长庆立庙纪念，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吴长庆的功绩。所以说，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前文书跟您提过，当时押送大院军回到天津，提到过一个人，就是袁世凯。现在该跟你讲讲袁世凯了。袁世凯亮相在淮军中应该属于晚辈后生，因为他1881年才加入淮军。别看他起步晚，后来者居上迅速崛起，他的风头一度甚至盖过了淮军鼻祖李鸿章。袁世凯出道要感谢吴长庆，正是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吴长庆收留了袁世凯，为他日后施展抱负给予了一定的平台。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字卫亭，家世显赫。他的叔祖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进士，出任过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和漕运总督等要职，属于省部级高官。这位袁甲三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立过大功，他死后受到了朝廷优恤，谥文成，并且享受在河南省城建专祠等一系列的荣誉。袁世凯的父亲叫袁保中，是河南项城有名的大地主。他的养父叫袁保庆，这个人曾经做过江苏粮道，相当于地市级干部。但是袁世凯14岁那年呢，他的养父袁保庆病死了。此后袁世凯跟随着叔父刑部侍郎袁保恒来到京城读书。可是袁世凯不是读书的料，在读书期间两次参加乡试都未能如愿。那段时间袁世凯找不到出路内心相当苦闷，经常混迹于花街柳巷，声色犬马之间。不过袁世凯并非胸无大志之人，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言志诗，这首诗是这么自勉的：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进胡天蛟。你听听这诗写的，透着一股英雄豪气，铿锵有力。面对列强瓜分弱肉强食，袁世凯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抱着一种扫除外敌、为国建功的壮志。既然科举无望，另谋出路吧。袁世凯放浪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从军行伍，所以他到山东投靠了吴长庆。吴长庆和袁世凯有什么渊源呢？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是拜把子兄弟，因为1854年太平军不是围困庐江城吗？吴长庆的父亲吴廷湘 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时任安徽团练大臣，驻兵宿州，对于吴长庆的请援是犹豫不决，便向身边的人征求意见。当时袁甲三的长子袁宝恒认为，皖北一带匪众猖獗，不能分兵。而袁甲三的侄子，也就是袁宝庆认为，吴廷湘坐守孤城，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一个反对，一个主张，这二人是各执其词。这一下让袁甲三没了主意。不久，庐江城被太平军攻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湘战死。这件事对吴长庆的刺激很大，所以他对反对救援的袁宝恒嫌恨至深，终生与其绝交。你是见死不救啊。而对那位一直是力保救援的袁宝庆，吴长庆心存感激，二人后来结为兄弟。话说1868年，袁宝庆前往南京任职，当时的吴长庆驻扎在浦口。这一段时间，两家往来频繁，过从甚密。当时啊，袁世凯才9岁，长得是活泼可爱，很受吴长庆的喜爱，时常叫袁世凯干儿子。后来袁宝庆去世了，吴长庆还渡江去吊丧，是扶棺痛哭，帮其料理丧事。转眼间，一轮12年过去了，袁世凯已经21岁。前往投军之时，吴长庆实为广东水师提督，受命办理山东军务，所部驻扎在烟台。虽然袁宝庆早已离世，但对故人之子前来投奔，吴长庆还是很高兴的。不仅收留了袁世凯，对他是格外关照。当然，那时的吴长庆不可能知道，他收留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袁世凯出道啊，第二个要感谢的人叫张俭。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时，张俭在吴长庆的营中担任幕僚。这位吴长庆号称儒将，生性豪爽，是礼贤下士。他的门下罗织了不少文人学士，所谓是门左迁客，门右迁客，称一时之盛。在他的门客幕僚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位张俭。张俭，江苏海门人，字季直，是光绪20年恩科状元，受翰林院修撰。清末曾经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是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到了民国，先后出任过南京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等等。后来这个人辞官兴办实业，成为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当然了，这是后话。但是张俭早年的境况并不好， 他是一个穷秀才。后来通过通州知县孙云锦介绍，被吴长庆收入幕中，担任文案工作。孙云锦这个名字听得也耳熟，对，前文和您提到过，安徽桐城名士，当年劝说淮军名将程学启反水投奔淮军的，就是这个孙云锦。孙云锦和不少湘淮的将领关系都很好，和吴长庆更是有一层安徽大同乡的关系。在他的推荐下，这位张俭加入庆军，而且颇得吴长庆的信赖，是他的左右手。袁世凯刚入庆军，吴长庆让他和自己的次子吴宝初一起在营中读书，当时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位张俭。张俭比袁世凯大八岁，磕其八股，每出题作文，这个袁世凯呀，不是读书的料，写什么文章不能成篇，嘿，这个张俭呢都没法修改。有一回张俭不高兴了，训了袁世凯几句，嘿，这个袁世凯不但不服气，反而振振有词。他怎么说呀？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愿死守圣教周礼之下。这话听上去有点大言不惭，要搁别人呐，早就骂上了。可是张俭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志向不一般。后来根据张俭的记载，有一天晚上，他和袁世凯深谈，问袁世凯：“你有什么志向啊？”袁世凯是直抒胸臆，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我来投军不是为了糊口，我有饭吃，家里的条件不错。如今列强群起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时。我原以为吴公，也就是吴长庆，应守海防重镇，必有所为。谁曾想，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果真如此，我也不打算在这待了。”哎呦，张俭听他这么一讲，知道袁世凯胸有大志，而且有爱国之情，不免对他是刮目相看。所以张俭劝袁世凯：“你别着急，耐心等待。而且我告诉你，我和吴长庆、吴公相处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此人绝非平庸之辈。你既然是有心之人，何愁出头之日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通过和袁世凯的交谈，张謇开始对这个年轻人欣赏起来，是刮目相看。而且张謇经常在吴长庆面前夸赞袁世凯。过了不久，吴长庆让袁世凯帮办营务处，袁世凯对于张謇的提携非常感激，所以一直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或者是季直师。因为这位张謇字季直，而且又是自己的老师。直到袁世凯后来当了民国大总统，才对张謇改了称呼，先降师为兄，后来又以友相称。如此啊，是一改再改，以世侩之态，为人所不齿。当然这是后话，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啊，你不能当了大总统反而以朋友相称了，这还了得。咱们再想当初，1882年，话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事变，吴长庆奉命入朝平乱，袁世凯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882年的8月20号，庆军分成3艘轮船抵达朝鲜济物浦，也就是现今的仁川。吴长庆令人上岸侦察地形，袁世凯是自告奋勇跟随丁汝昌前往。他们乘坐小舢板靠近岸边，然后赤脚登岸。当时啊，海边沙石尖利，割破了袁世凯的脚，但是袁世凯一声苦都没吭。这让丁汝昌见了就夸他，说富家子弟如此不简单呐。等他们摸清了地形回到船上，天色已晚。这时朝鲜的闵妃派来的密使向吴长庆报告，说日舰已经开抵济物浦，陆军也驻扎于此。根据有关情报，日本公使花房义志正在调兵遣将，决定率师进入汉城，只是天色已晚还没行动。当时的吴长庆感到时机紧迫，必须马上行动，抢在日本人之前赶到汉城。所以他和丁汝昌商量之后，立刻升帐点将，令先头部队500人，后续部队1000人于当夜二鼓和黎明时分陆续登岸，然后全速开往汉城。可是命令一下达呀，他手下的一个帮带带头叫起苦来了。他们说，大帅呀，我等军系陆军，不习风涛，现在这个轮船刚刚靠岸，很多士兵晕船还没恢复过来，是不是请大帅推迟一下登陆的时间，咱们天亮以后再行动行吗？这个帮带一挑头，嘿，其他的将领跟着附和起来。 此刻帐内响起了一片嘀咕声。这还了得，吴长庆是火冒三丈，战机稍纵即逝，岂能耽误前沿？况且临阵退缩，动摇军心，乃兵家大忌。吴长庆一拍桌子，怒斥带头的那个帮带：你身为军人，不思报效，且阵前煽惑军心，该当何罪？立刻不容分说，革去顶戴，给我军法治罪。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哎呦，在场的军官一看，吴长庆动真格的了，一个个受到了震慑，全都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吴长庆问道：谁愿充当先锋？半天没人吭声。这时候啊，又是那位张俭先生说话了：大帅，袁世凯可用？吴长庆一愣，有点疑虑：大帅，袁世凯年少有大志，可代行帮带之职，担任先锋。这个张俭的口气非常坚定，似乎早已经深思熟虑了。吴长庆沉吟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传袁世凯进帐，愿为先锋否？袁世凯早就等待这一天了，磕巴都没打，愿为先锋，于是跪地便答。这个吴长庆脸上马上露出微笑了，对袁世凯的胆识是极为赞赏，随即破格任用。就在这天的夜里，袁世凯被委以先锋官重任，率队一营沿小路直奔汉城。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尽管袁世凯当时毫无带兵经验，但是啊，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的首秀完成的还不错，出场出的挺好。虽然在行动的过程中，为了震慑部队、树立威望，他呀，在行进的过程中曾经杀了七个违纪的士兵。事后也有人批评袁世凯，说啊，杀人这一下做得太过分。有人作诗曾经讽刺过袁世凯，怎么写的呢？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虚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当然，这些讽刺是讽刺，袁世凯毕竟不负众望，抢在日军之前赶到汉城城下，并完成部署，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到了第二天，吴长庆统帅大军陆续开到汉城城外，此时清军完全掌控了局势，使得日军的计划遭到了挫败。紧接着就是那位大院军李世应被秘密押往天津， 再往后，吴长庆下令围歼李世应余党，并派副将张光前、总兵吴兆友率兵包围乱党藏身的网巡里和立泰院。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袁世凯表现不凡，他率洋枪队和贼寇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乱党数十人，立下战功。壬午之役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袁世凯受到的什么奖励呢？朝廷以铜枝分发补用，并赏戴花翎。这个赏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袁世凯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

0: 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换季时，人们的身体对气候最敏感，郁闷的心情也可能乘虚而入，而秋天来临，草叶凋零，更容易让人产生萧瑟凄凉之感。人体生物钟也因不适应日照时间长短的变化，导致生理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这也让我们的情绪与精神状态受到影响。今天希子教你一个调整情绪的小妙招，超级简单，就是用玫瑰花泡水喝，取玫瑰花5克和适量红糖，加水煎煮1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玫瑰花泡在水中，香气和形态本身就能让您赏心悦目，而且玫瑰花有解郁圣药的美称，它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脾经，具有理气解郁、镇静安神、活血散瘀、柔肝调经的功效。红糖主要用来调和口味，少量即可，脾气急躁或心情抑郁时不妨来一杯玫瑰红糖茶试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脂肪肝，但又没有什么不适感怎么办？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不能忽视转氨酶高代表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医生有话说教您保护肝功能。酒精性脂肪肝危害大，大夫敲重点劝您尽量不饮酒。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可是觉得没什么症状就不理会，也有朋友看到脂肪肝三个字就非常害怕，担心肝脏出了问题。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4: 赵先生平时身体还不错，就是偶尔小酌，觉得喝点小酒心情特别舒畅。前几年呢，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当时也没在意，反正也没啥症状，他就没管，该吃吃该喝喝。可最近赵先生经常感觉到疲乏，食欲也不太好，去医院一查，居然转氨酶高了，医生说是肝功能受到了影响，可能和喝酒有关吧。这不，戒了酒再配合治疗，肝功能正常了，脂肪肝也从中度变成了轻度的。看来改变生活习惯，脂肪肝是可以治好的。
0: 您有没有体检时也发现了脂肪肝？您有没有重视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脂肪肝的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白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脾胃肝胆系统疾病以及消化道早癌筛查和内镜下诊治。
0: 白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主持人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的白桦大夫。
0: 非常欢迎白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请白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脂肪肝这个话题。其实说到脂肪肝，我想大家其实是不太重视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体检会报说有脂肪肝，轻度的也好，中度的也好，大家会看完以后把它扔在一边，因为我没症状，我也没啥事儿，
6: 对，
0: 可能就不管它了。
6: 对，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
6: 好的，分享一个病例啊。我现在接触的大部分的脂肪肝的患者都是体检完之后，然后拿到体检报告了，然后呢就是说大夫帮我看看体检报告我有什么问题，我一看肝上报脂肪肝了啊。一般我们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现在大部分还是通过这种影像学的诊断，比如说咱们做一个 超声腹部的彩超啊，如果咱们肝脏的脂肪过多啊，然后超过这个我们这个肝脏脂肪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它就会报一个脂肪肝，它分轻中重度啊。大部分患者都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真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没有什么症状，然后说啊，大夫，我这个肝是不是坏了啊？这个有问题了啊，才发现有脂肪肝。脂肪肝呢，就是肝上的脂肪过度蓄积以及肝脏的脂肪变性引起的一种代谢性的综合症，它是以代谢性的疾病啊，而且脂肪肝也特别容易和其他的一些代谢的问题同时存在，比如说男性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血糖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脂血症的问题，都是跟脂肪肝关系比较密切的。
0: 刚才白主任说到的是，脂肪肝其实是和我们的很多代谢疾病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您报了脂肪肝，那么您糖尿病啊、高尿酸血症啊、高脂血症啊，这些的风险都会极大的增加。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没症状呀。
6: 是，一般来说，就单纯的脂肪肝，大家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就从我们门诊上观察的患者，大部分来说，他有的人可能会觉着，右侧肝区就肋下会有点隐约不适、胀满的感觉，但大部分的朋友们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他来就诊呢，无非是有一个体检报告，再一个就是脂肪肝合并其他疾病引起了一些症状了。尿酸特别高了，痛风发作了，然后血脂特别高了，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了啊，这个时候会连带的出现一些脂肪肝产生之后合并其他疾病的一些症状。平时的话，可能症状比较轻微，甚至没有太多的症状。但是这仅仅是咱们轻度的脂肪肝，甚至是中度的脂肪肝。如果咱们脂肪肝不给予干预，进一步发展加重的话，也是可以导致我们出现的肝的纤维化的问题，就是肝硬化的问题，然后导致肝功能的这种损伤啊，肝功能的衰退啊，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啊。后面如果出现肝硬化了，包括肝脏的肿瘤了，那它还会合并我们这个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的问题、凝血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虽然脂肪肝啊在早期的时候不疼不痒，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不适，但是如果说咱们不重视，然后再合并其他的很多代谢相关性的疾病的话，它后面疾病进展还是有一定的危害的，而且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危害程度还是很大的。
0: 就是说当我们体检报了脂肪肝，那么我们如果不当回事儿的话，可能后期我们各种代谢疾病都会接踵而来。那我现在就关心的是，那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呢？到底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哪些疾病状态也好，可能会造成我们出现这个脂肪肝呢？
6: 这个就是在了解什么原因出现脂肪肝之前，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咱们现在脂肪肝其实已经是我们国内肝病主要的一种疾病，也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啊。以前可能就是相对年龄比较大的人，五六十岁的人可能体检发现脂肪肝，现在这个咱们年轻人出现脂肪肝的这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大的。什么原因导致脂肪肝呢？当然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一，肥胖。大部分的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门诊见到的都是比较肥胖的啊，因为这个肝上的这个脂肪的堆积程度，它是跟体重是成正比的，30%-50%的这种肥胖的患者都是合并脂肪肝的啊，而且重度肥胖的患者，你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有脂肪肝，它肝脏的这个脂肪变性都是存在的。第二，喝酒、酒精。长期酗酒的这些人啊，长期饮酒的人，大部分都会有出现脂肪肝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做这种肝的这个病理，发现长期饮酒的人70%以上都会出现这种脂肪的浸润。
0: 咱们说饮酒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哎，脂肪肝不是我脂肪摄入过多造成的吗？所以脂肪肝和肥胖的关系大家比较好理解。那饮酒这事儿，我喝酒又跟我多摄入脂肪没有关系，那为什么 饮酒的人或者是过度饮酒的人会容易得脂肪肝呢？
6: 它这个酒精啊，它这个跟咱们体内的这个肝酶的代谢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咱们血脂的这个甘油三酯的代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饮酒的人一方面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肝酶转氨酶啊，正常的这肝脏的代谢会受影响，而且这个酒精在代谢的过程中啊，包括这个甘油三酯的代谢过程中，都会导致肝功能的损伤，脂肪肝的产生。对，它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酒精在体内的这个代谢过程有关系。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肥胖的人、饮酒的人，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很瘦很瘦的人，但是就报了脂肪肝，那就很不理解了。你看我这么瘦，我身上都没多少脂肪，我怎么就会脂肪肝了呢？
6: 对，这一类人群也是有的。这方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快速减肥的人，快速减肥的过程中，因为脂肪会有一个大量的分解，然后这个时候它会消耗我们肝内的一种重要的一个物质，叫做谷胱甘肽啊，这个时候也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出现脂肪肝，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营养不良的人，就有些人啊，他这个平时的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然后的吃饭又比较挑食，特别瘦，所以有些人他很奇怪，他说大夫，我并不是经常大鱼大肉，甚至我吃的真的是特别少油，我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是因为这种营养不良引起了蛋白质的缺乏，也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蛋白质如果合成不足或者缺乏的话，也会导致我们肝脏的功能受影响，出现脂肪肝。
0: 白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脂肪肝的危害，虽然轻度的脂肪肝并没有症状，但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报了警，还是要高度重视。如果不加重视，任其发展，可能会引起各种代谢问题。相反，如果我们积极调整生活方式，好好对待我们的肝脏，还是可以避免它受到进一步损伤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带您了解脂肪肝的预防与治疗。我如果被报了脂肪肝，那我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生孩子哺乳期的那段时间，体检就曾经报过脂肪肝。那当然我就认为是那段时间我饮食过多嘛，后来孩子断奶以后，然后我就增强了运动，后来就没有再报过。那我是想问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报了脂肪肝，那我通过多运动，我通过少吃一些肥甘厚味，我自己能让我的脂肪肝下去吗？
6: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我得了脂肪肝一定要就医吗？所以这也是要分情况的。妊娠的过程中的确是也容易出现脂肪肝，它就包括咱们这个营养的摄入啊、代谢呀 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而且妊娠期体重也容易增加嘛，所以会导致脂肪肝的出现。所以在门诊上，我们脂肪肝的治疗方面药物只是排在最后的，健康教育是最主要的。我们会叮嘱患者管住嘴、迈开腿啊，尤其是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就是体重稍微增加，然后导致出现营养过剩啊，出现脂肪肝的这类的患者，一定要管住嘴。我们控制好饮食啊，我们少油，然后低脂，然后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这种健康的饮食改善以后啊，然后加上我们适当的运动，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每周做3到4次的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比较和缓一些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慢跑、快走、游泳这类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啊，帮助咱们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如果说我们通过饮食结构的调整，通过这个增加运动，然后呢这个增加了脂肪的代谢，然后呢体重下降，然后脂肪肝消失的话 啊，那我们是可以不用加药物干预的。我们加药物干预的目的呢，就是有一部分的脂肪肝的患者，他会出现肝酶的异常，对我们肝功能，我们的这个检查的这个体检的指标里，除了我们影像上发现肝上的这个脂肪超标了，它报脂肪肝了，也会出现我们查的这个肝功能出现异常，就是我们的转氨酶，三个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包括胆红素的代谢，包括白蛋白啊，这些出现异常了，尤其是我们前道提到的这个肝酶的异常，转氨酶出现异常了，这说明你的肝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肝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加上一定的保肝的药物啊，来协助我们脂肪肝的治疗。
0: 白主任先给我们举个病例，讲讲您怎么通过指导患者改变生活习惯来治疗轻度脂肪肝的这样的病例。肯定有了，
6: 对，
0: 比如说有患者来就诊，然后您告诉他我暂时不用给你用药，你听我的，你要怎么做，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6: 对，有啊，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病人，他其实也不想吃太多药，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肾代谢的，这个时候脂肪肝出现了，说明肝脏一方面它要减脂，对，肝上的脂肪多了，另外呢我们要保护好肝脏，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位的就是你必须要管住嘴啊，你要调整你的膳食结构啊，我们建议患者就是低脂低油低糖啊，然后富含维生素高蛋白的饮食，只对肝脏这个保护好的这些饮食都是提倡的。我们一般会跟患者说，所有的饮料还有这个含糖高的这些点心啊，这些东西一定是避免的，这种甜的东西啊，我是让他们忌口的。但是不包括咱们正常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的糖分啊，当然你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啊，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咱们这水果里的糖分可能也是要注意的。但大部分的这个中青年人，他其实好多就是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并没有其他的那些代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就是要求他一定是低糖这种点心类的东西，包括咱们现在的这种各种的饮料奶茶啊，这种是一定是不能喝的。但是我会让他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我们现在的这种研究表明，就是我们正常摄取的这种天然的新鲜的这种食材里的这种糖分，它是不会影响你的脂肪增加的，对，反而对肝脏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个是甜食是必须要忌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油脂性的东西啊，一定要低脂饮食啊，甜食和糖油混合物啊，然后这种煎炸的，然后这种那个就是口味特别重的啊，我们都会让患者一定要忌口。然后饮食方面呢，就是清淡为主啊，但是呢也要增加蛋白的摄入，这里面呢就包括一些富含蛋白的一些鱼虾蛋奶，因为这个是对我们保证肝脏的蛋白的合成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如果我们只是每一顿都吃这种蔬菜和水果啊这类的东西，也不抗饿呀，所以你就会觉着一直会有那种饥饿感，一定要增加那个鱼肉蛋奶，正常的肉我们是建议吃的，像这个鸡肉啊，但是鸡肉因为像这个带皮儿的东西，鸡皮呀、鸭皮呀，这种皮的带皮的东西，我还是建议患者去除的。对，因为这里边含油脂会更高一些啊。像牛羊肉啊这种的瘦一点的啊，我们也都是建议患者吃的啊。这是饮食方面。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运动啊。这个运动也要分，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化验单的结果。比如说现在，咱们脂肪肝已经出现肝酶的异常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谷丙谷草包括谷氨酰转肽酶已经升高了，咱们肝功能已经受损了，在服用保肝药的同时，这个运动我们是建议患者尽量不要做剧烈运动或少运动，这个时候还是以休息保肝为主，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转氨酶恢复正常以后啊，我们的肝酶都正常以后，我们再规律的然后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像我刚才说到的每周3到4次或者是隔天一次40分钟到60分钟相对和缓一些的这种运动来提高我们脂肪的代谢然后

0: 包括我们的减脂减重啊，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有些人说我也天天运动啊，我上班我也老走啊，那我也瘦不下来啊。但你运动的方法还是不对，这个我们还是要求这个患者这个运动过程中身上还是微微的出汗啊。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快走慢跑的时候，那你这个腹部是不是要收一收啊？啊，对呀，咱们一些肌肉的训练呀，一些局部的训练还是要加上一些。我老跟患者说，我说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特别好，资源特别丰富，各种的 APP 啊，咱们如果说腹部的脂肪太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参照那个 APP 里一些的腹部的力量训练，做一定的力量训练。因为有一些患者他的膝盖不好，他会有各种理由，大夫不行，我膝盖不行，我跑也不行，然后我走路也不行，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做一些腹部的这种力量训练啊，然后呢增加咱们的这个消耗量啊，然后增加这个脂肪的代谢。
1: 嗯，白主任是跟我们讲了，我们如果报了轻度脂肪肝，想通过我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变，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想问问白主任有没有这样具体的病例，就是有没有人这样做到了呢？
0: 有啊，我那门诊上有几个病人，真的就是
1: 咱先说一个好不好？
0: 啊，先说一个，真有一个病人特别佩服他，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劳累呀，过劳肥胖，然后呢脂肪增加，体重增加，然后出现的这个脂肪肝，但他那个其他的问题没有啊，其他问题都比较好，也没有说的肝功能的损伤，尿酸也不是很高，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来门诊，其实这种患者一方面健康教育我们会配合一些中药，这个患者呢他工作的确是特别忙，而且中药相对来说又比较苦，他很头疼，他说我能不能不吃药，我说行，你不吃药也行，只要做到咱们提到的这个饮食啊，你真的管住嘴，你迈开腿，那不吃药也行。那这个患者他就做得特别好，我是之前给他做了一个食谱，一日三餐，根据他的这个体重，然后呢就是每顿的这个热量，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食谱，他的严格执行，就是我每顿吃多少啊，这个蔬菜吃多少，肉类吃多少，我这碳水吃多少，都有特别严格的这种限定。然后呢他增加了运动啊，他的运动量，然后我看他有的时候分享他的运动，因为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求你做哪些运动，他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那种杠铃的训练，对，他会每天有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力量训练，所以他的效果特别好，他应该是我们其实要求啊，我老跟患者说，我说你不要要求短时间内体重一下子下来，而且这样的话其实也特别容易反弹。我们一般要求脂肪肝的患者就是一个星期有1到2斤的体重往下走就好，而且我一直叮嘱他们说，就是咱们是减脂不是减重，就是让脂肪减少，但是我们是要增加肌肉含量的。这个患者就是严格的管住嘴，然后增加了运动之后，他基本上是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原来体重应该是在160斤左右，然后呢他等着就是来复诊的时候，2个月以后体重基本上就在控制在140以内，对，一个男性啊，身高也还都可以，就是然后体重下来之后脂肪肝就没有了。嗯，所以我对好多脂肪肝患者来说，来就诊的患者，我就说，那你既然来看这个病了，就是减肥，没有捷径可走，咱们就是减肥，没有一个神药，咱们吃了之后啊，你脂肪肝没有了，还变瘦了，你必须要加上饮食的控制，加上锻炼，啊，然后多喝水啊，对，刚才提到咱们这个控制饮食，我还会叮嘱患者一定要大量饮水。咱们不喝水的话，其实咱们这个代谢途径啊，它是不健全的。我不是说要求患者一下子啊喝大量的水，我会说咱们啊想起来就喝一点，然后呢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体重的情况，一般我会要求2升到2.5升的水量啊，这一天白天的时间你不要都集中在晚上喝啊，因为晚上喝了之后还有晚上起夜上厕所的问题，所以白天咱们工作的时候，工作间歇想起来你就喝上一杯水，想起来就喝上一杯水，你如果一下子大量的喝水，那他一会儿去上厕所全都排出来了，没有用的。所以就是增加咱们

0: 摄入水的量啊，然后呢它能够促进咱们的代谢，然后我还建议患者就是身上也是微微出出汗。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患者他来之后他说我真的是不爱出汗的，我中药里就会稍微加一点这种辛散的发汗的一些药啊，帮助他这个毛孔打开，帮助他的这种代谢提高啊。
1: 轻度的脂肪肝主要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治疗的，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饮食，适度运动和多喝水。白主任提醒大家，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有助于预防脂肪肝的发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转氨酶是肝功能检查的重要指标，转氨酶高与脂肪肝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跟您详细说说。
0: 咱们一般看这个化验单，这个肝功能它是分几项的，一个就是肝酶代谢啊，它反映咱们肝功能受损有没有受损，这里边主要是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啊、谷氨酰转肽酶。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肝功能里还会查这个胆红素的问题，啊，总胆红素啊、直接胆红素啊、间接胆红素啊，包括蛋白啊、白蛋白这一些，综合这一些，不管是酶呀、胆红素呀、蛋白呀，都是咱们这个肝脏维持咱们的正常功能啊，必须的一些指标。如果这里边的这些指标出现异常呢，就说明咱们因为各种因素，不管你是饮酒呀还是肥胖呀啊，这种导致的原因啊，还包括药物呀，出现这些酶类的异常，肝功能的受损。当然要去除诱因啊，有的人是跟就是吃药有关系，有好多人他有保健意识，他老想吃保健品，但是这个保健品吃不合适了，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肝功能的受损。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除他的这个病因啊，对，一定要找到他的病因。如果是说你这药物引起的，我们肯定这种药物就要给他停了。如果是咱们是肥胖性的这种脂肪肝引起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给他，你要减脂减重啊，然后把这个脂肪肝啊治好，然后他这个转氨酶包括加上保肝药，转氨酶也就这样好了。如果说还有酒精引起的啊，因为我们脂肪肝分为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嘛，它两种。酒精呢，它直接就可以出现这种咱们肝功能的这种损伤，所以呢，就是像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都是要求一定是要戒酒的啊，喝酒的朋友们都是必须把这个酒戒了。如果说咱们治疗过程中你还饮酒的话，那肯定是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的，所以要去除病因，然后呢再根据咱们具体的指标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让咱们的这个转氨酶啊及早的恢复正常。这对我们后续的不管是运动呀还是这个饮食控制呀，它也是相辅相成的，能够缩短我们的病程，让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病程会更短一些。
1: 好的，那我们就请白主任讲讲具体的病例，就是面对这个肝功能异常的患者，您是怎么给他治的呢？
0: 这转氨酶异常的这种脂肪肝患者特别多，它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原因，就是跟这个脂肪过度沉积在这个肝脏引起的脂肪的这个变性肝炎啊，脂肪性肝炎，它就损伤肝功能嘛，导致转氨酶增加。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保肝药，加上一定的保肝药有很多。为什么就是在饮食里边会提到一些可以吃一些高糖的，就是蔬菜水果里含糖分多一点的啊，这种的还有就是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啊。咱们正常对肝脏有保护作用的，像这种维生素呀、 糖类呀、糖原呀，它都是有一定保肝作用的啊。而且我们转氨酶异常的患者，有些我们还配合让患者吃一点维生素 C 啊，也是起到保肝作用。另外，我们这个治疗保肝的药物西药啊，咱们先说一下，就是咱们常规的这些药物里边就有很多类啊，有抑制这种肝炎，就是那个抗炎性的，像那个甘草酸二胺那一类的药物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药物，像这个水飞剂这一类的药物，还有促进这个代谢的药物，它很多种啊，我们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啊，这个病人什么情况，我会给他选择适合他的保肝的药物。我们大多数这种肥胖的患者啊，我们可能就是用水飞激素这一类的会更多一些啊，因为它这种脂肪变性这种抗氧化呀，增加一些水飞激素对它有你就的肝功能的恢复会非常好啊。因为还有一些就刚才提到这种抗炎的这种那个像甘草酸二胺的这类的保肝的药物，它有的人会引起血压的异常啊，所以我们会根据它合并疾病的不同情况啊，有没有合并其他病，一个是选择这方面的药物，再一个就是很多患者我们会给予一定的中药的治疗。这个病虽然是在肝，但是我们中医治疗特别有意思，病在肝但是治在脾啊。为什么呀？就是健脾祛湿，增加你的代谢，增加你脾胃的运化，然后呢解决这种肝上的脂肪这种过度蓄积的情况。我们会用一定的中药健脾利湿利水啊，我们虽然是让患者多饮水增加代谢，但是不会出现这个水肿啊，因为我们本身也有药物来专门治疗这个啊。咱们脂肪肝的患者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要么就是营养过剩啊，我会有几类病人大概原则上都是不变的，具体用药会有所差异，但是原则基本上不变的。如果是营养过剩性肥胖性的这种脂肪肝，就大胖子这种的，我们就是要求他减肥啊，要求他减肥，控制饮食，然后呢运动加上药物这种来帮助他代谢，帮助他这个体重减轻。但是这个体重的下降它没有那么快，没有说我们一用上药之后一两周或者是一两个月就很快就很瘦了，没有啊。我这边也有就是两个月就是脂肪肝完全好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他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人家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啊，然后呢他这个运动加上的也比较合适，而且人家是严格管住了嘴，所以呢他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脂肪肝就消除了。大部分的患者他都是这个病程都相对长一些，在这个控制饮食运动这方面啊，每次反正患者来我都会叮嘱啊，包括饮水，然后药物这块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来调整，看他的舌苔的情况呀，摸脉的情况，祛湿的情况呀，然后加疏肝的健脾的。后期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有一些患者病程长的患者会加一些补肾的药物活血的药物啊，这都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大部分总的方向上来讲，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营养过剩肥胖的患者最终的结局啊，体重是需要往下降的啊。还有一类的患者就是像那种突然的快速减肥啊，然后就是那个营养不良的出现的脂肪肝，这里边主要还是让他调整他的生活方式，然后呢调整他的膳食结构啊。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叮嘱患者啊，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它是跟前面治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饮食方面会让它增加一些蛋白啊，对对对，鱼肉蛋奶咱们该吃还得吃一点，这个食物一定要多样化，不要就这个吃那几样，就那几样，一定要多样化。然后呢体重呢可以适当的稍微增加一点，它这种的就不是减脂，对，然后体重反而是要求它增加一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辅助我们中药啊，这种健脾的啊，也能会帮助他运化呀。也有一些病人说，但我就想胖一点儿，真的就是有的人他是急需要这个体重往下减的，但是有一些患者他是需要我们这个体重增加的啊，他是不同情况的。但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脂肪肝门诊的患者的话，他这个病程一般来说啊，三个月左右啊，我们会慢慢慢慢都是能看出明显的效果的。
1: 如果出现了肝功能异常，这是要赶紧去医院就诊的。当然，肝功能异常的原因很多，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心，但一定要检查清楚病因，配合医生治疗。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继续跟大家聊脂肪肝的防治。您提到就是快速减肥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脂肪肝，那么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
3: 这种快速减肥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啊，然后20来岁，长得挺漂亮的小女孩来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就是20多岁，然后呢很瘦啊，怎么说这个瘦吧，就是比咱们正常的这种体态要更瘦一点。然后呢她也是最近单位体检，然后发现出现了脂肪肝，所以她就很纳闷儿，说我这么严格控制体重了，我怎么会得脂肪肝啊？然后通过他这个怎么询问，就知道他其实原来体重，他现在的体重的话，可能才100斤以内吧，但原来是140以上的。他就短时间内为了达到一个快速减肥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吃的特别少啊，然后那个吃的也特别单一啊，因为他比较年轻啊，很多。他这个代谢还是很快的，所以他这个体重就下来的很快。像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他可能光管住嘴，他可能体重也变化不大，但他这个孩子就是吃的方面他就比较挑，而且他就是为了减肥，我就是少吃，我就不吃，然后呢又运动什么的啊，所以他体重就下降特别快，然后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也就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呢，因为他瘦的呢，就是比咱们正常的这种体重还要偏瘦一些啊，营养状态就感觉上是有一些营养不良，所以呢，他对他的体检报告就特别不理解。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是知道的，因为这种快速的减肥，从肥胖到这种体重突然的下降啊。它对这个肝的这个咱们正常的运转，然后这个蛋白的合成，包括一些肝酶啊，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它这种肝的代谢的异常反而出现了脂肪肝。所以在它的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这种教育就跟其他患者相反了啊，要增加蛋白，然后呢让他适当的把体重增加啊，然后呢他这种的其实还有一个焦虑的问题，然后再缓解他的焦虑，然后呢再看一下他有没有甲状腺激素的这些问题啊，综合给他治疗，通过我们这种调整治疗之后也是啊，很快就
2: 我觉得好残酷啊，人家好不容易减下来的体重然后还要人家再长回去点儿。
3: 是这样，咱们这个体重啊是有一些，你过度的肥胖不好，但是过度的消瘦也是不好，而且这过度消瘦之后对咱们体内的尤其女性朋友这个激素水平会不好啊，包括这个为什么有些人他减肥之后月经不来了，脱发严重了，出现甲亢的问题啊，这都是我们体内这个激素代谢出现紊乱了。所以过度的减肥也是不可取的，咱们如果是正常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结构，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和锻炼，一般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
2: 刚才白主任说到的一位小姑娘是因为快速的过度的减肥会造成脂肪肝，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老年人没有快速减肥，他平时就挺瘦的，饮食也挺清淡的，
3: 对对对对，
2: 可是也有脂肪肝，
3: 是是是，
2: 怎么办呢？
3: 这个还真是有具体的病例，这种比较常见都是一些老太太啊，其实女性会多一些，男性真的比较少，我还没太见过男性特别瘦的啊出现脂肪肝的。但是就是一些阿姨呀，体型特别瘦啊，然后那个年龄大概在50岁以上啊，50-60岁啊，这个时候她体检的时候也很好玩，会出现这个脂肪肝。这种就他自己觉得特别委屈，他会跟大夫说，大夫我平时真的不吃油，我这油控制的可少可少了啊。他这种的就是这种营养不良啊，饮食结构太单一了啊，影响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的合成了啊，出现的脂肪肝。这种的确

0: 但是会见到啊，门诊上见到那些那个比较瘦的老太太，她一般都是有一些高血压基础病的啊，有的人可能血糖也会有异常。有一位阿姨就是，她平时就是有这种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她其实血糖、血脂还都是比较好的，因为血压的问题啊。大夫呢，比较门诊，尤其是心脑血管内科的大夫啊，心血管科大夫，他都比较关注你的胆固醇啊，关注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所以呢，跟他说一定要啊低脂啊、低油啊、饮食啊，然后低盐呀、啊、这些来更好的控制他的血压，所以导致这个阿姨啊，真的就是很少吃油啊，就是这个咱们就是正常炒菜，咱们放点油，它放的特别特别少。其他的像什么油炸的呀这种的，肯定是一点都不吃的。这么好的这个饮食习惯，他自己觉得我这饮食习惯特别好，特别健康啊。我这个怎么体检报告里还会有脂肪肝呢？这时候就跟他解释了，咱们正常的这个甘油三酯，就是咱们摄入的这种油脂，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啊。正常我们摄入的，因为他要低脂低油饮食嘛，所以他就觉得我吃的肉越少越好。其实咱们这个吃的食物里，肉里边它也是富含一些蛋白的，这些营养物质也是我们正常肝脏代谢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正是因为它严格的限盐、限油、限脂啊，来为了控制他的胆固醇，控制他的高血压啊，导致他反而出现了这个肝脏代谢的异常，就是脂肪肝的情况。所以我后来跟这个阿姨讲，我说咱们胆固醇的这个目前这个值还是可以的啊，不用过分的去限制咱们这个鱼肉蛋奶啊这个肉类肉制品的摄入啊。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啊，也不是单纯说咱们控制这个不吃就一定啊，就可以让咱们这个动脉的这个粥样硬化就不会出现，或者是血管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我说不是完全相关的，而且咱们这个血压现在控制的也很好，血脂也控制很好，咱们身体需要的这种营养的物质也是一定要补充，一定要改善的，这样对咱们肝脏的这个代谢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咱们脂肪肝才能更好的消除。所以对于这位阿姨来说啊，就是主要是调整她的平时的饮食结构，让她改变她的这种思想观念，就是我有高血压，我有动脉粥样硬化，我就已经一点油都不吃啊，那是不对的。
1: 引起脂肪肝大多是营养过剩，但也有一些朋友是营养不良，比如过度减肥就可能带来脂肪肝。从白主任讲的病例中，我们知道适度才是最好的，要想健康就要适度。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脂肪肝似乎和脂肪有关，但有一类脂肪肝叫酒精性脂肪肝。饮酒对肝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专门和您说说饮酒引起的脂肪肝。
0: 这个酒精啊，它影响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代谢，同时呢，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肝功转氨酶的这种异常。另外呢，这个 大量饮酒的病人，饮酒的朋友啊，其实你看一下，你不光出现了一个酒精性脂肪肝的问题，它有的会出现一个高尿酸的问题啊，包括痛风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啊。在这里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尤其是咱们这是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饮酒的问题，因为好多门诊上好多这个，尤其是男性的这个，就是一些叔叔啊，一些啊年龄大的一些长辈啊，都有这个每天啊没有别的爱好，我就喜欢吃饭的时候喝上一两小酒啊。这个喝酒是这样，咱们这个如果说这个肝脏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没有问题，这个酒精在肝脏里边能够正常的代谢的话，不影响咱们这个肝脏，这包括脂肪的沉积的问题啊，肝酶的问题啊，这些如果都不影响的话，咱们少量的饮酒，中医上讲它这酒精也是有一定活血化瘀的作用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如果本身咱们又是一个肥胖啊，又加上血糖又异常了啊，甚至包括出现这个尿酸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的话，那咱们就一定要啊注意这个忌酒的问题，因为酒精它导致的这个肝病的问题，它会比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更严重一些啊。酒精性脂肪肝的话，它这个后期会出现这种肝硬化的这个几率会更大啊，导致咱们这个还有包括这个食管胃脊静脉的曲张、消化道的出血，然后包括肝脏的这个凝血功能的障碍，出血的风险就会增加啊。所以这个酒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一定要把握好度，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身体啊已经出现一些不适了的话啊，包括肝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啊、胃肠道的问题，那么这个酒我们是要求尽量避免的啊，一定要忌酒。我门诊上有一个就是中年的一个五十多岁
1: ，
0: 对，五十多岁，然后呢，年富力强嘛，然后还是属于事业的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有一天就是也是体检之后拿到这体检报告，然后特别着急，说大夫，我这个脂肪肝加重了，这报了个重度，关键是我这个肾也出问题了。我说怎么了？你看我的尿酸那么高，然后我还出现了那个肾的结石的问题啊。你说我这个肝不好了，我这个肾也出问题了，我后边该怎么办？这种的特别多，就是我们这个很多患者朋友平时因为应酬比较多啊，饮酒多，然后熬夜，然后吃的这种高油高盐啊，这种食物比较多，然后呢又缺乏锻炼啊，然后出现这种，一个是体重会增加啊，脂肪肝出现，另外呢通过他这个不是特别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啊，缺乏锻炼，然后这个尿酸的代谢不好啊，因为酒精它也会对这个尿酸的产生也是有影响的啊，尿酸的这个合成会增加，然后出现高尿酸血症、痛风，然后尿酸增高之后，这种尿酸结晶沉积引起的这种肾或者是输尿管的这个结石啊出现，然后呢又进一步会出现肾功能的异常啊，导致我们就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我肝也不好了，我肾也不好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
1: 那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患者朋友您是怎么给他治的。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啊，就是他现在忌酒是必须的啊，咱们前面提到的你必须要忌酒了啊，这个时候忌酒，然后呢管住嘴，然后再一个就是运动的问题，这些科就是那个健康教育是要做的。另外呢我们要看他那个代谢的指标啊，转氨酶高不高啊，这个人转氨酶也是高的，长期喝酒嘛，尤其包括长期喝酒会出现一个是谷丙转氨酶，另外就是谷氨酰转肽酶，酒精引起这种胆管损伤，谷氨酰转肽酶也会高啊，我们会加上保肝药啊，保肝药如果说他的肝酶现在特别高，但是尿酸也特别高啊，尿酸特别高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治疗矛盾的，因为降尿酸的药物它也是通过肝的代谢的，它有时候反而会增加我们这种肝功的这个损伤加重 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他肝酶如果超过两倍以上啊，正常值的两倍以上，我们是暂时先不加一些西药的降尿酸的药，但是呢会叮嘱他一定要大量的喝水，然后主要是我们会用一些中药啊，这种清热利湿分泄湿热的啊，从小便和大便分泄湿热的一些药，来帮他解决这个尿酸的问题，还有脂肪肝啊、肝酶的问题。嗯，如果这个患者这个转氨酶通过我们保肝治疗之后，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尿酸还高的话，我们像他就是，因为这个尿酸，尤其是男性啊，因为女性有雌激素的保护，在绝经之前基本上你很少见到女性朋友高尿酸血症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朋友啊出现这种尿酸比较高啊，会给他加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啊，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嗯，这类的朋友这个饮食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他这里边是也有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个有一些含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就像菠菜豆制品啊，咱们说让这个本身如果脂肪肝，我们会让他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饮食。但是像这个痛风的，他如果说这个时候像菠菜这类的就不适合他，他就要选择别的蔬菜。另外像一些高蛋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脂肪肝肝不好的，我们会让他吃一些高蛋白的，增加这个肝的这种蛋白的合成啊、代谢呀、保护肝功能。但是如果说他又肾出现这个痛风的问题的话，我们这种高蛋白饮食还是需要避免的。对，你像这个鱼虾呀这一类的，反而会增加加重他那个尿酸的升高，痛风的问题。嗯，所以这个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比别人还要多一条，就是含嘌呤高的东西咱不能吃，但是呢富含维生素的其他的蔬菜水果啊，还是建议他多吃。
1: 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饮酒了，如果实在要喝也一定要适度。关于脂肪肝防治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了解脂肪肝也是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如果体检已经提示了这个指标不正常了，我们还是要好好找找原因，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心脏日，和您聊聊如何让我们的心脏更强健。上了年纪总觉得自己的心脏很脆弱，得省着用，这种想法对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居家锻炼如何规避运动伤害，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健身器械呢？稍后骨科医学专家和体育运动专家将联合为您提供指导。爱慕虚荣的小伙假扮富家子，为何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剧？法律讲堂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这几年居家健身特别的火，有很多健身小器械，像什么哑铃、弹力带、壶铃、瑜伽球，大家都很熟悉，也没少往家里搬吧。但是啊，现实是没过多久，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健身脚堆满了各种杂物。当时雄心壮志买回来的那些运动器械啊，最后都堆在墙角落了灰。其实呢，真不是大家不想练，而是没有搞懂每个器械背后的核心运动逻辑。比如说，弹力带到底拉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果呢？哑铃举几下算是举到位了呢？同样一件器械，为什么别人练完改善了体态，我自己练完反而就受了伤呢？核心问题啊，就出在您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需要练，到底应该怎么练。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呢是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袁峰，另一位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两位专家呀，将联手把居家运动器械背后的核心原理给您梳理清楚，帮助大家选好器械，避免损伤，科学运动。
2: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器械锻炼啊。相对于很多人呢选择去健身房进行一些大家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大型器械锻炼，现在啊有很多朋友不跑健身房了啊，选择在家里，觉得挺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居家锻炼模式啊还挺流行的，所以首先想请二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这种居家利用小器械的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3: 好的，好的。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呢，在家里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训练、心肺功能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呢，对各类人群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有一些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在家里呢可以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以此来增加身体的素质和各项功能。
2: 没错，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3: 对，
2: 尤其是去健身房大器械的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
3: 对
2: 吧？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能说咱就不进行器械锻炼了。
3: 对，
2: 在家里小器械恰好能派上用场。
3: 对，
2: 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4: 其实啊，在我们运动医学临床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康复帮手。因为我们很多啊肩袖的轻微损伤、肩周炎啊、膝关节滑膜炎啊、踝关节扭伤之后，甚至我们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他不适合做大重量的负重，也不适合剧烈跑跳，这个时候呢弹力带就派上用场了。它的优势啊就是阻力可控、负荷温和，可以精准刺激薄弱的小肌群，维持关节稳定的大多啊都是小肌肉。大重量器械容易优先练到大块表层肌肉，反而会给已经受损的关节啊增加压力。而这类居家小器械可以做多角度抗阻训练，专门激活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肌肉力量提上来啊，关节稳定性就变强了，就能减少关节反复疼痛、反复扭伤的情况。
2: 您讲的这个角度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确实不光是锻炼身体，其实在一些受伤啊或者医疗之后的康复过程中，像您说的一些深层次的小肌群的训练，其实这些小器械都能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也说回来，虽然相比较健身房的一些大器械，小器械看上去好像体量比较小哈，但是其实也是有运动风险存在的。所以二位专家，咱们不能也光说优势哈，也说说居家进行这种小器械训练可能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4: 我今天啊带来一张磁共振的片子，这个呢不是老年人的退行性变，这是一个28岁的小伙儿长期举哑铃卧推推肩推出来的肩袖撕裂。但这不是个例啊，我在门诊啊经常会见到半月板损伤、肩袖撕裂、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就是练器械练出来的。大家啊买器械的热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啊忽略了一件事儿，你的关节、韧带、软骨 是有耐受上限的，超过了身体的耐受上限就会出现运动损伤。器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在不该练的时候练，用不该用的方式去练。
2: 有这样一位女性圈友朋友，她呢家里没少置办这些小器械，她也分别来利用它们进行了相关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丽娜。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们以为我会有一个堆满大器械的健身房，或者是请了多么贵的私教，其实都不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我拥有的就是这么一小块的角落和这一桌子看似不起眼的小伙伴，他们是我好身材和好状态的最佳合伙人。有时候忙了一天，肩膀这儿就跟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僵在那儿也放不下来，连呼吸都觉得短了半截，我就会用弹力带去拉伸一下。弹力带的好处是它的拉力很柔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力度，就像是在和身体去商量，而不是命令它。拉完几下之后，肩膀就松了，呼吸也顺了，整个人也就跟着顺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有时候也会犯懒，连续几天都没有怎么去动，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沉。我知道那不是累，是后侧的臀和腿没劲儿了。那壶铃这个东西就特别诚实，你发力对了，臀腿就瞬间有感觉，沉睡的肌肉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然后有时候心里堵得慌，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甩几组壶铃，就每次哐哐的甩上几组，臀腿的酸胀感就上来了，身上暴汗了，闷着的劲儿顺着动作给它甩出去，把烦恼一扫而空。再说这个瑜伽球，我经常用它去找回自我。和朋友拍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体态不够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用它去激活身体。那体态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深层肌肉在偷懒，你越是不练，肌肉就越是松散，体态就越是不好看。但是只要你往瑜伽球上一躺，它那个不稳定的劲儿呢，马上就会迫使你的核心收紧，想偷懒的地方一个都躲不掉。有时候也不是说要练什么，就是上去躺一躺，晃一晃，让变形紧张的肌肉就舒缓一下，让自己重新归零。还有这个小哑铃，女孩子嘛最怕就是手臂有掰掰肉，小哑铃就是我的好搭子。我最喜欢的动作是招财猫，让肩胛骨归位，让整个肩膀回到它该待的位置上去，掰掰肉就会逐渐消失。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弹力带负责帮我解，壶铃负责帮我醒，瑜伽球负责帮我找，哑铃负责帮我稳，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调度者是我自己。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哪儿紧了，哪儿没劲儿，然后我再从桌子上去挑一个合适的朋友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被这些小小的器械给把持住了，肩背、手臂、核心、臀腿，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且我不用跑很远，不用排队等器械，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家就是我的运动场，只要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就够了。
2: 嗯，这位圈友确实练了很多内容哈，包括也说的啊，我练这个是锻炼我哪个肌肉，我用那个是锻炼我什么方面的内容啊，其实看上去挺专业的，但是他练的到底对不对呢？会不会其中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呢？好，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器械，来，就是哑铃。二珍家这个哑铃其实很常见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刚才那个女士，她是用它来练胳膊，她可能想减这个胳膊上的赘肉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男士拿这个哑铃做飞鸟，对吧？所以不光能练上臂，同时是不是整个我们上半身的一些肌肉都能够通过哑铃来进行训练呢？
3: 很多人以为哑铃呢就是练胳膊的，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哑铃的最大价值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肩带和上肢对外部负荷的一种精确控制。当你手持哑铃做推举或侧平举的时候呢，肩胛骨周围大大小小十几块肌肉必须同时做精细的微调，才能避免训练动作出现代偿。总结来说，哑铃主要是针对久坐臀塌、腰腹没劲、手臂赘肉的人群。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哑铃训练去提升手臂的重量，同时可以进行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抗阻。
2: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重量哈。 有轻的1公斤的，有重的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那大家的感觉是，是不是女性朋友用轻的，老年人用轻的，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用轻的啊？像这种男性啊，尤其是那个肌肉块比较大的，那就得来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是这样吗？
3: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平举的小实验来说，左侧在完成10公斤哑铃时，肩部的斜方肌上束出现了一种变形和代偿。肌肉出现代偿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而右边的只持2公斤的哑铃的一侧动作就相对标准，未出现代偿。目标肌肉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可以精准发力。由此可知呢，哑铃越重可能不仅仅是无效训练，还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所以很多人认为哑铃越重感受越强，训练效果越好的逻辑是错误的。哑铃训练的首要原则是负荷适宜，动作完成质量优先。一般呢，推荐的负荷是女性2到5公斤，男性5到10公斤。
2: 嗯，明白。所以说也不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适合您的身体条件，包括您的肌肉力量啊。
3: 对，
2: 好，袁主任，
4: 在门诊啊，我经常看到有举哑铃出现的肩袖损伤，其实啊都是摊重摊出来的。
2: 嗯，
4: 过去啊，肩袖损伤一般说啊，它很多都是中老年病，就比如说肩峰撞击啊引起这种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肩袖损伤。但是啊，现在我的门诊又遇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有10几岁的孩子也会得这种病，这啊大都都是因为一些不合适的训练导致的。哑铃的重力方向啊永远是垂直向下的，而您的肩关节啊在非垂直层面上运动时啊，重力会在关节面上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如果您的肩袖功能啊本身就有缺陷，哑铃举得越高，肩峰下间隙就越窄，肌腱啊被夹在骨头之间反复摩擦，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磨刀啊在磨你的肩袖。我给出的健康红线啊是出现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是抬手60度到120度范围内的刺痛，立马停，这个就叫疼痛弧，是肩峰下撞击的典型体征，不是再坚持一下就能过去的，说明当前这个重量不适合你。
2: 明白，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使用好适合您重量的哑铃，达到训练的效果，同时又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啊。好，说完了哑铃，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铃啊，这就是壶铃。这个很多人也是家里准备着这样的器械，我家照样也有哈。刚才这位女圈友她也是做这个壶铃的摇摆，现在这个动作特别的流行哈，所以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壶铃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壶铃是所有居家器械里动作技术门槛较高的一个。当您做壶铃摆的，像图片当中壶铃摆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是在把手的下方，是一个天然的不稳定的一个负荷，它在摇摆过程产生离心力，您在核心支柱区必须保持收紧稳定的状态，来抵抗脊柱弯曲和前后产生的剪切力的位移。这个动作主要是靠顶髋来完成的，髋部顶髋，其中臀大肌、腘绳肌以及后背竖脊肌都在同时发力。由于髋关节是它的动作的主要发力点，所以它以练习臀肌为主。而很多人不会臀肌发力，同时躯干没有挺直，所以容易出现腰部的相关损伤。
4: 是的，郭教授啊刚刚讲了，壶铃啊需要精准的髋发力模式，用臀大肌做发动机，用核心做稳定器，但绝大多数久坐人群啊臀大肌是休眠的，髋关节灵活性啊也不足。当你没有足够的髋关节活动度的时候去做壶铃摆动，身体啊会很自然的找一个替代方案，用腰椎代偿，本来啊是由屁股完成你的动作，变成了腰部反复的屈伸，结果啊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脊肩韧带损伤，甚至啊腰椎间盘负荷剧增。那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壶铃摆动过程中啊，如果您的臀部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腰部有明显的酸胀感和疼痛感，那么立刻停下来。另外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患者啊，我们建议谨慎使用壶铃进行练习，其风险远大于收益。
2: 这真的就是说到很多人的痛点上了，就包括我的腰椎其实也不太好啊，

0: 有点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疼。现在我已经把它搁置了。它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家刮大风的时候挡门用，因为它比较沉。哎，但即使是这样，我从一个地方把它搬到门口的时候，我也特别小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壶铃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是吧？好，说完了这两个啊，看上去比较硬、比较沉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比较软的另外一个器械。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弹力带。哎，哎，这个弹力带这些年啊也特别火。就是家里用它的人可能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哑铃了。那么究竟这个弹力带该怎么用，能连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请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讲。
1: 训练带是所有居家小器械里我最推荐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阻力方向是可以随训练需求来进行调整的，且会在拉长的过程中让肌肉持续发力。您看很多器械的阻力方向是固定的，像哑铃、壶铃，它的力的方向永远是向下。
0: 对，
1: 但人体的肩关节呢，在三维空间里进行动作，很少是在单一平面内完成的。训练带可以从任何方向来进行抗阻训练。总结来说，弹力带主要针对久坐、臀塌、肌软乏力、肩颈僵硬、腰腹没劲、经常崴脚、手臂赘肉等各种情况。
2: 弹力带啊，也是我在门诊啊推荐频率最高的居家器械，因为它阻力曲线柔和，对关节的冲击力小，而且啊训练带的阻力啊是渐进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拉得越长，它的阻力越大，你自己可以灵活调节，这样呢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啊就低一些。但是啊，我有两个提醒啊，弹力带呢是有寿命的。我在我们医院急诊啊，曾经见过弹力带突然断裂导致的伤害。哎呀，弹力带老化，它出现微裂纹啊，这个朋友没注意，然后呢做面拉的时候啊，带子突然崩裂，弹到了他的左眼，导致角膜擦伤。所以呢，建议啊，经常检查看看，有表面出现毛边啊、小裂口啊，建议立刻换新，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0: 对，
2: 第二点呢，就是弹力带的固定点啊要牢固，不要就是挂在椅背这些不稳定的物体上，万一椅子摔倒了，那摔倒的损伤啊可能会更严重。
0: 好，那说完了弹力带，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弹力的训练器械哈，我们来看看，叫做弹力圈。在我看来，它就是把弹力带给系紧了，对吧？变成了一个圈。所以弹力圈主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一般情况下，弹力圈多用于激活臀部肌肉，尤其是臀中肌。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很好的保护膝关节，它的阻力方向是向内的。套在膝盖的上方呢，弹力圈会试图把您的两个膝盖靠在一起，拉在一起，
0: 往里拉。
1: 所以呢，您的臀中肌必须持续发力来对抗这一个力。而且把膝盖推出去，像这个往外打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在重建膝关节的正确立线。总结来说，弹力圈可以完成久坐臀塌、膝软乏力的改善。常用的训练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横向螃蟹步走，弹力圈套在双膝上方，微蹲横向移动，膝盖呢始终对准的是第二个脚趾，它这样的话保证立线是正确的。另外呢就是棒式开合，身体侧卧，然后呢骨盆稳定，屈髋屈膝各90度，脚踝呢也并拢，这时候膝盖打开像蚌壳一样打开。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阻力的弹力圈，当脚轻的，当您练到没有感觉了，可以换一种它更紧的，您更需要费力才能把它双腿打开的，这样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明白明白。好，谢谢郭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2: 弹力圈啊也是我在门诊给患者经常开的一个处方一个器械。尤其是膝前痛、髌骨软化、跑步膝的患者。但我得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带着弹力圈做负重深蹲，
0: 就这个动作，对吧？
2: 对，但是角度我们一般是不要超过90度，因为你一旦超过90度，尤其中老年人啊，他的髌骨关节啊，他的压力应力会很大，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碰到一个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还有呢就是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撕裂。就如果您带着弹力圈做深蹲啊，膝盖啊拼命往外顶去对抗带子的阻力，反而会增加髌骨外侧的压力。所以我的建议啊很明确，就是弹力圈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横向移动和蹦式开合，而不是说带着做 非常大角度的那种深蹲。
0: 明白。
2: 那我给出一个健康红线，如果你做完弹力圈训练后啊，膝盖前方出现肿胀或者积液，那么说明训练刺激啊超出了软骨的承受能力，减少幅度和组数。如果减量后仍然肿胀，那建议要到医院做一个髌骨轴位片，或者做一个膝关节的核磁共振，看看髌骨关节的状态。
0: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的提醒哈。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弹性的这种小器械，我们再来说说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弹性的器械，但是它好像不是练力量的了，更多是练您的柔韧度、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哎，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瑜伽球啊。做这种瑜伽训练的，就是往往要练这种身体的延展度啊、柔韧性啊，让体态更加的优美。所以我们请两位专家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个瑜伽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通过它可以训练什么。
1: 瑜伽球最大的价值在于呢，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强制你的核心支柱区和各关节的稳定肌群去激活。
0: 嗯，
1: 假设您坐在瑜伽球上的时候呢，您脊柱的多裂肌还有腹横肌这些深层的稳定器呢会自动的启动。从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不稳定的让支撑平面会让神经系统提高警觉，这是单纯的平板支撑给不了的本体感觉一种输入。不要感觉好像是坐在瑜伽球上很简单，您可以试一试坐在瑜伽上半小时，腰腹呢是非常有感觉的。像我们久坐塌腰这种腰腹没劲儿的朋友呢，就比较适合坐在上头，它会自然地调整你的体态，激活你的核心了。
0: 嗯，
2: 那我啊要强调一个禁忌。
0: 哦，
2: 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啊，或者腰痛同时伴有腿部的这种放射性疼痛、麻木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瑜伽球的。
0: 哦，
2: 因为球面不稳定啊，会让腰椎周围的肌肉持续紧张，反而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加重神经根的压迫。我说一个反面案例啊，一位48岁的男性啊，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但已经3个月没发作了。他觉得做瑜伽球啊，可以练核心保护，练腰，于是呢就买了一个瑜伽球，每天啊坐在上面办公半小时，做了一周啊，腰痛反而复发了，右腿也出现了放射性的麻木。来门诊一查，核磁显示145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到了右侧神经根。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做球有用，他说啊，我在网上看的，能练核心，但问题在于啊，他核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那个球，结果啊，核心没练到，椎间盘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有过椎间盘突出史的病人，上球之后啊，最好能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啊，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我们是不建议在球上做任何需要离地的动作，因为万一摔下来很有可能就导致骨折。
0: 所以就像您说的，大家一定要先去评估一下您的核心到底行不行，能否驾驭瑜伽球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对吧？能驾驭您练是提升，如果不能驾驭您练反而是对您身体的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居家锻炼不踩坑，科学选择运动器械。更多科学运动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今天的法律讲堂要分享的案例，是一位爱慕虚荣的小伙假扮富家子，还竟瞒着父母卖房子购豪车摆阔，把父亲气得住了院。可是啊，小伙的炫富不仅没能换来他人的羡慕，反而导致女友跟他分手，招致众人的耻笑。小伙的虚荣心让他失去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绝望之际他竟做出疯狂举动，造成骇人听闻的惨剧。那么究竟是什么惨剧，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严惩？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6: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8: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个公园附近，一对年轻男女啊突然起了争执，女的大声质问男子为什么送自己假的钻石项链糊弄自己。男子呢一脸心虚，不过却辩解说，项链虽然是假的，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呀。女子听后啊立马冷笑着说，你连身份都是假的，谈何真心。说吧，女子啊便狠狠地打了男子一巴掌，巴掌声啊甚是响亮，引得路人呢纷纷驻足围观。男子非常的尴尬，就想拉着女子啊到别处去说话，没想到女子竟愤怒地甩开了男子的手，还掏出了手机，信誓旦旦地说要在网上曝光男子。听到这话，男子一下子急了，直接抢过女子的手机扔到了不远处的一条河沟里了。女子气得指着男子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说吧，女子转身就走了。
9: 那么男子为何要送女子假项链？还有男子到底是何身份？为什么女子说她的身份是假的，而且还要让男子身败名裂呢？要了解内情，还得从男子的身世开始说起。
8: 男子名叫李继，时年23岁，父母在市区啊开了一家杂货店，家里生活呀还不错。父亲整日忙生意，没时间管教李继。母亲觉得呀家里就李继这么一个孩子，从小 就对他非常的溺爱。上学时，但凡李记看到别人穿了比他好的衣服，他就会要求母亲也给他买，而母亲呢，都会尽全力满足。因为母亲的过度宠爱，李记的攀比心、虚荣心越来越强，还养成了狂妄任性的性格，稍有不顺心就会乱摔乱砸。父亲虽然对李记多有呵斥，可因为有母亲的维护，李记啊照样我行我素。2年前，李记大专毕业，因为嫌工作太累了，仅上了2个月的班就回家啃老了。父亲对此

0: 非常的不满，没少冲他发脾气。可李济根本不在乎，因为啊，母亲每个月都会偷偷的给他不少零花钱，比他上班时挣的工资还多。李济想着，在家躺着就有钱花，何必再去辛苦上班呢？本着这种想法，李济啊再没有去找过工作，他开始整日在街上闲逛，很快就结识了一群跟他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李济因为一贯的虚荣心作祟，经常啊打肿脸充胖子，邀请这群朋友啊到处吃喝玩乐，没钱了就刷信用卡，之后呢就让母亲帮忙还账单。渐渐的，李济啊就成了朋友口中的有钱少爷，而他自己也没少在人前吹嘘自己家里多有钱。可有钱少爷的标配是豪车，这个李济并没有，这让他在外面吹牛时啊多少有些心虚。有一次啊，一位朋友就以这个理由嘲笑李济是个假有钱人。
1: 李济决定跟母亲要钱买辆豪车，可他家的杂货店年收入不过三四十万元，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这些年家里攒下的钱根本不够买一辆豪车。李济的母亲没办法，只能一再拒绝他，李济非常失望。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名下还有一套房子。
0: 原来三年前李济家呀遇到了拆迁，分得了两套房子，一套呢登记在父母名下，一套登记在了李济名下。父母打算呢将此房作为李济将来的婚房，可李济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结婚呢还早着呢。于是李济便动起了卖房买豪车的心思，因为房子完全在自己的名下，李济想卖就卖。很快他就以100多万元的价格将房子卖掉了，并且其中的近100万元购买了一辆豪车。父亲得知后直接被气得住进了医院，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自从有了豪车后，李济啊更虚荣了，经常开着豪车到处炫富装大款，可假的终究是假的，于遇到真的就自惭形秽了。一场聚会上，李济啊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富家少爷，此人的穿戴一看就都价值不菲，据说呀还是位海归，父母啊都是商界精英，家里非常有钱。之后一连数日，李济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想把自己也打造成一个看似真正的富家少爷。可现实生活中，他所认识的人无人不知他的父母啊就是杂货店的小老板，不是真正的富豪。到底该怎么做呢？
1: 现实生活中无法假扮富家少爷，李济就开始在网上包装自己。
0: 从名表到名牌服饰，从豪车到高档酒店，只要能炫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拍摄发布。
1: 李济在网上炫富，追到漂亮女友，却因为一条项链暴露家底。
0: 你连身份都是假的，谈何真心？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
1: 女友发现被骗后，在网上拆穿李济的伪装，面对网友的耻笑与谩骂，李济又该作何选择？假富少被拆穿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思来想去呀，李济将目光瞄上了网络，网上的人呢大多不认识他，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精心的拍摄的视频塑造一个富家少爷形象。那么李济的愿望能实现吗？紧接着李济啊就开始在网上装起了富家少爷，他每天呢都会发布好几条炫富视频，从名表到名牌服饰，从豪车到高档酒店，只要能炫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拍摄发布。另外呢，他还经常啊以租房为借口去到各个豪宅看房打卡，然后呢说是自己家或是某位亲戚家。父母的小杂货店在网上也被李济说成了一家日挣斗金的大商超，而父母呢也都成了大老板。

0: 因为没钱买真正的奢侈品，李记啊先是买了不少高仿服饰冒充正品，后来呢他想到了一种更省钱的方式，那就是直接用绘图软件将这些奢侈品的图片 P 到自己身上，然后再发布到网络上。
1: 很快李记通过精心包装在网上成为了让很多人羡慕追捧的富家少爷，不久他还利用这个虚假身份和一位外地的美女网红谈起了网恋，可二人恋爱不久，女网红就发现了李记的真面目。
0: 这天李记跟网红女友第一次线下见面，他开着豪车来到女友所在地，入住了一家豪华大酒店，并送给女友一条钻石项链，还对女友说呀，这条项链啊价值50万元，而实际上项链啊是他从网上买的假货，只花了不到500元。女友是从网上认识李记，对李记的富家少爷身份并未怀疑，因此啊对于李记送他的钻石项链也未怀疑有假，不但开心收下，之后为表感谢还跟李记在酒店里缠绵了2天。网红女友啊也爱炫富，交往了一位有钱男友，还带了条价值不菲的项链，自然呢少不了要在他的直播间显摆，结果却被一位眼尖的网友发现了项链是假的，并好心提醒了他。女友一开始不相信，还说网友啊是嫉妒他，后来网友从网上搜索到了售卖假项链的网店，女友点进去一看，店里果然有卖跟她一模一样的项链，只卖几百元。女友是非常的震惊，又找行家进行了鉴定，结果证实李记送给她的项链确实是假的。女友觉得受到了愚弄，非常气愤，打算亲自去到李记所在地当面质问李记，结果却意外地发现李记有钱少爷的身份也是假的。女友找到李记口中父母开办的大商超，结果竟是一个小杂货店。
1: 女友不仅找到了李记家所谓的大商超，还向附近店铺老板打听李记的家底，结果听到了不少李记装有钱人的事，尤其是卖房买豪车一事。女友这才明白自己被一个假富豪给骗了，内心无比愤怒，于是她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李记。
0: 随后女友打电话约李记到附近公园见面，李记呀还以为女友是特意赶过来看他的，很快呀就开着豪车赶过来了，不成想女友一见面就将他先前送的假项链扔到了他脸上，并质问他为什么送自己假项链。李记有些心虚，却仍辩解说呀他对女友是真心的。女友听后气得直接给了李记一巴掌，怒斥他身份都是假的，哪来的真心。接着呢又掏出手机说要在网上曝光李记，李记情急之下夺过女友手机扔到了一条河沟里。女友见状气得扬言呢要让他身败名裂，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李记以为啊扔了网红女友的手机就能阻止女友曝光自己，哪知第二天晚上女友就在自己的直播间无情地揭穿了李记的虚假身份。直到此时网友们才惊讶地发现，李记这个在网上过着羡煞旁人生活的富家少爷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切都是摆拍假货甚至是修图。众多觉得受到愚弄的网友啊纷纷在李记发布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对他进行无情的嘲笑谩骂和羞辱，一时间呢李记成了攻击对象，网络暴力迅速地将他包围。最后李记不堪压力忍痛注销了所有网络社交账号，直接在网络上消失了。
2: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1: 李济在网上的装富行径不仅没能换来爱情，还招致父亲的责骂。
0: 父亲心里一直窝着一股火，时不时啊就要冲着李济大吼几句，发泄一下。
1: 为排解心中怨气，李济开车兜风，却因付不起过路费遭人耻笑。
0: 收费员看到李济的窘况，调侃道：“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开着豪车交不起过路费的。”
1: 李济心中的怒火愈演愈烈，他竟丧失理智，开车撞向人群，最终酿成骇人听闻的惨剧。贾富少被拆穿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自李济在网上装富翻车后，李济父母也受到了波及，没少被周围人嘲笑。父亲心里一直窝着一股火，时不时啊就要冲着李济大吼几句，发泄一下。不过呢，他也是恨铁不成钢，想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李济啊知耻而后勇，赶紧找份工作。可李济还没有走出被网暴的阴影，并不想现在出去找工作，父子俩为此没少吵架。相较于父亲，李济母亲的表现就温和多了，没有因为网上装富翻车的事责怪过儿子，还变着花样给儿子做好吃的，并劝儿子啊早点振作起来。李济在母亲的鼓励下逐渐走出了网暴阴影，还在不久后的母亲生日那天鼓起勇气出了一趟门，给母亲买了件大衣。大衣很普通，不到200元。之所以买这么便宜的衣服，是因为此时李济已经没钱了，先前卖房的钱早就所剩无几。可即便这么廉价的衣服，父亲看到后仍嫌李济乱花钱，说他没点挣钱的本事，还想冒充有钱人，真是恬不知耻。李济气得直接摔门走了，父亲仍在后面冲他大喊：“有本事你别再回家！”此时的李济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便开着自己的豪车上了高速公路，想缓解下情绪，不想竟事与愿违，又生了一肚子气。李济的车速一度超过了170公里每小时，好几次差点坠尾前车，可这并未让李济放慢车速。之后呢，李济打算在一出口处下高速，却在收费站缴费时因绑定的银行卡余额不足而支付不成功。李济啊想改用现金支付，可等他打开钱包一看，钱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缴费的。李济陷入了尴尬，收费员看到李济的窘况，调侃道：“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开着豪车交不起过路费的。”李济觉得这话十分的刺耳，顿时恼羞成怒，大骂起收费员来。收费员呢也不甘示弱，也回骂了李济几句。而就在两人唇枪舌剑之际，李济的车后面已经停了好几辆车，都在鸣笛催促李济赶紧将车开走。可李济没钱缴费，收费员呢又拒不放行，李济一气之下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冲卡逃费了。因为速度过快，车的前挡风玻璃被栏杆撞坏了。看着被撞坏的车窗，想到即将身无分文的窘境，又联想到前不久因网上装富翻车被网暴的事，李济此刻的内心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觉得自己倒霉到了极点，急需要发泄情绪。以往在家里，李济啊一不顺心就乱摔乱砸，可现在是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而且还快到市中心了，到处都是车和人，他拿什么发泄？李济朝四周看了看，路上有牵手逛街的情侣，有骑车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有牵着狗遛弯的老人，还有跟自己一样开着豪车却显得悠然自得的有钱人。
1: 李济看着这些人轻松愉快的生活模样，内心深受刺激，他满心不

0: 干地想着，为什么旁人都能拥有幸福，唯独自己这么倒霉。这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忽然在李记的脑海里滋生，
1: 那就是报复社会。他脸上随即露出了邪恶的笑，然后故意开车朝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撞去，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只为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此时的李记仿佛恶魔附体，被撞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根本叫不醒他，他不断地冲撞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一时间，繁忙的十字路口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被撞坏的车，被撞倒的人，车辆的碰撞声和行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场面惊心动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惨况惊呆了，纷纷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并报了警。李记还想继续开车横冲直撞，突然他的车头被一段护栏给卡住了，无法继续前行。李记的行为惹了众怒，愤怒的人群开始迅速向李记靠拢。李记慌了，立马下车想要逃跑，可紧接着就被人摁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痛得他也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要不是民警及时赶到，他早就被愤怒的群众给当场打死了。紧接着李记啊就被带去了派出所，与此同时倒地受伤的行人也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统计，这起事件共造成了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此外，事件还导致多辆汽车、电动车、自行车、手机等物品不同程度损毁，同时也造成了近10万元的公共财产损失。随后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李记提起了公诉。李记认为他只是想撞人泄愤，并没有想杀死谁，更没有想危害公共安全，他的行为啊应该算故意伤害。那么李记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司财产的安全。另外，该罪在主观表现为犯罪的故意，竟行为人呢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司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刑法第115条，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李记为发泄个人情绪，无视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选择闹市区驾车肆意冲撞人群，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且造成多人伤亡及公司财产损失，后果极其严重。从侵害对象看，李记作案时并无特定目标，其行为直接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严重侵犯公共安全。从主观方面看，李记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仍罔顾后果，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综上，李记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院审理认为，李记实施犯罪的动机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属于罪行极其严重，虽坦白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应予严惩。最后法院判决李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记收到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收到判决结果，李记啊是嚎啕大哭，后悔不该因 爱慕虚荣，买豪车装有钱人，还因此情绪失控，开车故意撞人，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0: 同时，李济的父亲也非常后悔，事发当天万万不该刺激李济，而李济的母亲几度哭晕，他根本无法接受儿子马上被执行死刑。李济的辩护律师赶紧安慰他们，死刑不会立即被执行，还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那么什么是死刑复核程序？李济还有希望活命吗？
1: 这样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出现冤假错案，需要对死刑案件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我们看一下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46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47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回到本案，二审法院在判处李济死刑后，并不能对李济立即执行死刑，必须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案件发生一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济被执行死刑。李济被执行死刑后，李济的父母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失子之痛，一方面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懊悔不已。一句名言说得好，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啊，都围绕虚荣心而生。虚荣心呢，会引发欺骗、攀比等，一旦被揭穿，就会使个人陷入尴尬和困境之中，从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本案中，李济就是因为爱慕虚荣，一步步走上了不归路。另外，惯子如杀子，有些单呢，父母买不起，就比如本案中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一旦犯下，就要用自己的命去偿，而一味对犯错的孩子苛责，不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会让孩子犯下更大的错。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白全福对相声艺术努力求新，另辟蹊径，逐渐形成了自己捧中有逗，以相著生，滑稽醒目，热情豪放的捧哏艺术风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传统相声《妙语惊人》。
1: 说不让不说了，
2: 观众呢，这是欢迎。
1: 哎，
2: 不过这个说呢也说不好，
1: 不错，
2: 才学炸裂。
1: 嗯，
2: 因为这个说呢跟唱就不一样了。
1: 当然是了，
2: 唱嘛，得要有板有眼，有辙有调。
1: 对，
2: 那么说相声呢，又没板没眼，又没有随手，
1: 是
2: 没有韵调。
1: 哎。
2: 人家呢对于嗓子呢特别注意，
1: 保养得好，
2: 那就是说嗓。

0: 果不好了就不能够唱了。
1: 是，
0: 吃东西的时候也特别的小心，注意留神嘛，酸的不吃，辣的不吃，很甜的不吃，很咸的不吃。出来的时候呢，总要带个小被窝。
1: 那是小被窝吗？
0: 怎么？
1: 那是口罩。
0: 口罩，老戴个口罩，
1: 哎，
0: 那就是保护嗓子。
1: 对，
0: 嗓子一坏呢，也就说韵调出来也就不圆了，
1: 是，
0: 也就不好听了。
1: 嗯，
0: 唱嘛，主要的就是韵调。
1: 哎，
0: 你这个韵呢，得要动听。
1: 是，
0: 说呢，就没有韵。
1: 哎，
0: 你想这个模样的呀，就没韵。
1: 是没韵了，
0: 没有韵调。
1: 哎，
0: 相声呢，是用一种啊语言，啊，是一种语言艺术。
1: 是，这个语言呢，叫表达思想的工具。
0: 所以说，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就必须好好的学习语言这一门科学。
1: 对，
0: 也并不是我自夸其德。
1: 嗯，
0: 我对这一门就很有个研究。
1: 啊，
0: 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别门的功课都不好，
1: 是
0: 一般的都考60几分，最不怎么样的就是算术，老考30几分。可是语文跟语法哪次都得100分，
1: 不错嘛。
0: 我不但喜欢研究咱们中国语言，我对外国语言都很喜欢。
1: 啊，
0: 您算吧，各国的语言在我来说，我研究了50多年。
1: 哎，喂，您等等吧，您
0: 在50多年当中，
1: 我先拦您停谈吧。我说您今年多大岁数？
0: 28岁。
1: 28岁，您研究50多年，您这话可矛盾。
0: 这不矛盾呢。中国语言我研究了7年，外国语言我研究了8年，
1: 7、8是多少啊？7、8=15啊。
0: 嗯，7、8=56。
1: 哦，您这乘法呀。
0: 那应该呢，
1: 应当是加法。
0: 我没告诉你我算术上不怎么样啊。
1: 怨不这位才考30来分呢，真不怎么样。这么一说，您对这个各国语言一定熟悉了。
0: 这也不敢说，反正各国的语言在我来说呀，也有熟的也有不熟的。
1: 您最熟的语言是哪国语言呢？
0: 就是中国语言。
1: 这废话。你是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
0: 这可不见得。您要知道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的丰富优美啊。您对中国的语言哪些是精炼的，哪些是不精炼的，哪些是纯洁的，哪些是不纯洁的，我们应当发展哪些个，不应当发展哪些个，如何为我们的中国语言健康纯洁而奋斗，这些个您都能谈谈吗？
1: 您说这些个
0: 啊，
1: 我是赶不上吹火。
0: 怎么讲？
1: 一窍不通。我是蛤蟆跳井。
0: 嗯，
1: 不懂。麻杆改烟卷。
0: 怎么讲呢？
1: 不透气儿。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这个您就说不懂得了。咱们中国的语言呢，那是最精炼最丰富，表达事物呢也最确切。可是有这么一些个人呢，他就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那么说话，结果说出来哩哩啰啰一大套，还说明不了问题。您比如说吧，这么一句话，老张啊打沙发上站起来了，这句话您懂不懂？
1: 懂啊，
0: 一听就懂。
1: 哎，
0: 可是那些个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说话呢，那就麻烦了，哩哩啰啰一大套，气儿短的主，他这句话还说不上来。
1: 您可以表演表演，小小
0: 我小小那种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说话。
1: 您来来，
0: 也是这句话。老张打沙发站起来了，他就不这么说了。他说呢，老张 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遗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褪成淡白色的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了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的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这是中国人说话呢吗？这个
1: 差点没憋死，
0: 打沙发上站起来了，费了这么大事儿，
1: 又在床上翻个身呢，还不得背过气呀？
0: 那就放炮了，
1: 哪儿不理带去？
0: 你是这种人说话？
1: 有这种人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没有啊？没有我能说吗？
1: 谁呀？
0: 我二哥就是这么利落人。
1: 哦，你二哥说话就这么利利落落？
0: 是啊，他是看这个翻译小说看的。
1: 哦，哎，你二哥喜欢看外国小说？
0: 哎，特别喜欢外国小说，中国小说不看。
1: 中国小说不看？
0: 从来不看。
1: 嗯，
0: 就对外国小说爱，他那看书都入迷了，说本来我们看一些个外国小说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入了迷可就不好了。他就是一个成迷的典型，现在连这个做事行动完全生硬的照外国小说里的味儿。
1: 嗯，
0: 告诉您吧，现在他说话全说那个翻成中国文的带有外国味儿、外国方式的话，
1: 翻成中国文的
0: 啊，
1: 那还中国话呢？是
0: 是中国话呀、啊，可是带外国味儿、带外国方式，
1: 带外国腔也不成啊！这什么样子呢？这
0: 哎，要怎么净闹笑话呢？可他认为挺时髦，他认为挺好
1: 啊，
0: 他是好的没学呀，啰啰嗦了学了一大套，现在是行动坐卧、言谈话语全这样
1: 啊，
0: 净闹笑话。这不是那天你母亲上我们家去了？
1: 对，我母亲常上咱们那儿看门去
0: 啊，正赶我二哥打外边回来，一眼看见他母亲了。
1: 嗯，
0: 过去吓他妈一跳，哦，
1: 要来劲儿。
0: 我十分荣幸，原因在于我意料不到的，能在我自己的永远难以忘怀的可爱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看到我亲爱的
2: 什么
0: 白大婶儿。
2: 吓我一跳啊！
0: 你母亲一听不知道这怎么意思。
1: 嗯，
0: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六十多了我还亲爱的呢。啊，神经，受不了，回见吧。
1: 我母亲要走。
0: 你母亲要走呢，我二哥追到院子去了。
1: 嗯，
0: 大婶儿，大婶儿，您这刻不容缓马上的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十二万分遗憾的事儿。为了我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仅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再见。
1: 这什么样啊，这是？那么我妈说什么呢？
0: 什么再见呢？我看你他妈讨厌。
1: 我听着也够讨厌的，
0: 把你母亲给气走了。
1: 那还不走？
0: 你母亲一走，我妈的个气呀。
1: 嗯，
0: 老二，老二进来。怎么了？你疯了？你疯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我二哥一看我妈急了，过来劝劝吧。
1: 是啊，
0: 不劝还好点。
1: 嗯，
0: 这一劝我妈这火更大了。
1: 怎么劝的呢？
0: 亲爱的妈妈，请您把这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冲淡一下吧。原因即使是最轻微的，哪怕像闪烁繁星那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坏您的大脑和神经的。
1: 有这么劝人的吗？
0: 我妈一听，好好小子，要戳我放火，好小子。哎，别这气我啊！去，出去，出去啊！别这气我，出去。
1: 不走。
0: 亲爱的妈妈，我将遵照着您的意图，我不能够不这样做，我就要离开这座古老的房屋了，请允许您二号的儿子。
1: 这儿子怎么弄号了？
0: 他不行二吗？二号的儿子，请允许您二号的儿子暂时向您告别了。 再见的亲爱的妈妈。
1: 漂亮。

0: 受得了吗？这
1: 这您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告诉您还有哏儿的呢。
0: 什么呀？
1: 他给对象写信全这么写，
0: 写情书也这么写
1: 啊。
0: 嗯，
1: 我这二哥有个女朋友，
0: 是
1: 人家对他印象可能不怎么样，他老追人家，恐怕吹了。人家给他来封信，让他呀在百货公司啊给买双鞋，买一双这个银灰色的带带的高跟鞋。我二哥到了百货公司一瞧啊，那个样子没有了，就给买了一双别的样的给寄走了。寄走以后呢，我二哥后悔了。
0: 怎么了？
1: 怕人不满意啊。
0: 嗯，
1: 得了，写封信解释解释吧。不解释还好点。
0: 嗯，
1: 这解释倒麻烦了。
0: 这信怎么写的？
1: 干嘛呀？
0: 您在这儿，您可以介绍介绍，您念一念。
1: 我念念
0: 念念。
1: 这个咱们念在哪儿算哪儿。
0: 哎
1: 啊，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0: 是是，
1: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写的：亲爱的人儿，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慈善的候补夫人。
0: 这夫人怎么还有候补的呢？
1: 这可能就是未婚妻的意思。
0: 多别扭。
1: 关于要我替你买一双银灰色的带带的高跟鞋，买后立即给你寄去。你的来信在邮递员的一声信的喊声中已经递到了我的手里了。
0: 这费多大的劲呢？这
1: 我能荣获这一光荣而伟大艰巨的任务，我感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0: 跳高。
1: 作为你一个忠实的情人，我就把它当作了一项轻松而愉快的义务劳动来接受了。
0: 这叫义务劳动吗？
1: 那么这不叫义务劳动，上你们家领信去啊？
0: 我那也不发呀。
1: 还是当星期日黎明出现我窗前的时候，我就和我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0: 要疯啊！有跟枕头接吻的吗？您瞧哪位早晨上班抱起枕头。接撒碗把枕头搁在床上，冲枕头这样，哎，咱们回家来了。啊，那闹得慌不闹得慌啊？
1: 我说你别跟着搅和行不行啊？
0: 哎，
1: 你听着行不行啊？
0: 你往前点。
1: 由于你的爱激发着我，五分钟之后我就把我整个的扔上了四路公共汽车。
0: 这什么货呀？这
1: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的地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就不顾一切冲出了车厢，飞向了百货公司。
0: 嗯，又变家巧了。
1: 在那五层高楼的富丽堂皇的百货公司里，通过了我一系列的寻找，啊，你鞋布终于被我发现了。
0: 我说你吃错料了。你
1: 信吗？
0: 像话吗？
1: 怎么着？
0: 哪个瞅见女鞋不了，要女鞋不发现？
1: 我这信还念不念了？
0: 你往前点，往前点。
1: 可是，事实跟我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银灰色的带带高跟鞋远远的瘦光了，代替它的只有深蓝色没带的平底鞋了。
0: 得蛮拧。
1: 我面对着那位负责领导女皮鞋的那位女同志愣住了。
0: 这有领导皮鞋的吗？
1: 不是，这就是售货员的意思。
0: 你说售货员不就完了吗？这皮鞋怎么领导啊？怎么领导皮鞋？黄皮鞋，黄他们鞋，黑皮鞋这边来，高跟鞋马路溜达溜达，老远的高俩正。

0: 遛弯的，一瞧高跟鞋来了，还回来了。
1: 您要不好好听，咱就谢谢姑娘了。
0: 好，
1: 啊，有什么事你问我二哥去，干脆你瞧，这是他写的信呢。
0: 慢慢念，
1: 一个愉快而简短的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他结果表明了，只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俩月或者仨月以后，才会有银灰色的带带高跟鞋来代替深蓝色的没带平底鞋。我究竟是买这个深蓝色没带的平底鞋，还是等两三个月以后再买那银灰色带带的高跟鞋？最后我决定还是买下了深蓝色的没带的平底鞋，怎么着也比两三个月以后再买那银灰色带带的高跟鞋好得多得多得多。
0: 这得您慢点，留神放炮了呢。
1: 我想你绝不会因为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对我这一违反纪律的行动而责怪我吧。后来我的心你会了解的，我的心也是人所共知的。
0: 我你们哪位知道？
1: 好了，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哪怕是我的头发、我的眼珠、我的指甲、我的汗毛、我的细胞。
0: 细胞？还有后脑勺你没说呢。
1: 啊，对了，还有后脑勺。
0: 您就别找我了就。
1: 最后希望在48小时之内，能在我门口绿色的信箱发现你亲手给你候补丈夫的一封信。请允许我以我坦白而纯真的心情告诉你，我120000分愿意做你一个永远的忠实的
0: 朋友。
1: 保镖的。
0: 保镖的？
1: 他要当个保镖的。
0: 嘿嘿，
1: 最后呢给人写了这么四句。
0: 怎么写的？
1: 你的忠实的保镖，可怜的小猫，我等你的回信，日日我在心焦。
0: 他这数来宝呢。
1: 寄走了，寄走了没两天，人还真回信了啊。我二哥这个乐呀，打开信这么一瞧，上面也有四句。
0: 他那怎么写的？
1: 可怜的小猫，亲爱的细胞，你不会说人话了，我不需要你保镖。
0: 哦，吹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传统相声《妙语惊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父与子》。
1: 哎呀，出差半年多终于回来了，我的这个小宝宝一定长得更可爱了。老虎凳了呢！哎
2: 呀，别碰！
1: 这不是茶水吗？
2: 那是汽油。哦呦，
1: 那今天是怎么回事？刚一进门门叫，刚一坐他也叫，这杯里还搞了一杯汽油。
2: 爸爸，我参加了少年文化的小组，正在实验呢。您看那个。
1: 好了，参加什么科技小组嘛？谁让你去的？
2: 我妈。
1: 嘿，我就知道是她出的主意。
2: 爸爸。我当一个小发明家。
1: 儿子，你现在是个学生，最主要的呢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每门功课至少应该达到这个95分的啊。
2: 我认为不全对。
1: 你要干什么？
2: 我们老师说了，将来社会竞争激烈，不光要学习好啊，孩子们还有创造力。
1: 创造？
2: 我妈还说了。
1: 说什么？
2: 不能像你爸似的整个人书呆子。
1: 哎呀，他怎么这么讲话？你不像爸爸，你像谁呀？你是爸爸的。好，不要凑来凑去，太累了啊。你像爸爸有什么不好了啦？爸爸小时候聪明得很呐，考试的时候都是优秀的啊。
2: 可是您缺乏创造力。
1: 我怎么缺乏创造力？
2: 我妈说了，上次你们工厂让你搞个技术革新，结果你在家憋了7天7宿，技术革新你没憋出来。咱家灯泡憋了，
1: 这灯泡憋了，它也毕竟是我给憋的。这灯泡憋了属于质量问题，跟爸爸搞技术是没有联系的啊。
2: 可是，您本来在技术部门工作。
1: 对呀，
2: 干嘛给您调走？
1: 干嘛给爸爸调走？他是因为爸，哎呀，不是他调走，是爸爸发言风格呀。技术部门嘛，容易出成绩。我把这个重要的活计让给其他的同志。再说了，爸爸现在调到一个更重要的部门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我认为这个计划生育啊，还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所以我们每个公民呢、都……你还太小了，咱们换个话题吧。
2: 哎，等等，这个是我的小发明。
1: 这什么发明？牙刷嘛。
2: 这不是普通的牙刷。
1: 什么牙刷？
2: 叫音乐牙刷。哦，有的小朋友不爱刷牙，用了这个牙刷就又能刷牙又能听音乐了。
1: 他还能唱吗？
2: 啊，一下水就响，您看着啊。
1: 那要是没有水了呢？
2: 就不响了。
1: 哎呀，这是你发明的
2: 啊。
1: 哎呀，看来这个科技小组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一个破牙刷吗？我还以为搞什么大发明原子弹的。这
2: 坐下。我们老师说，
1: 要说什么？
2: 大发明。都是从小发明开始的。
1: 啊，那是。
2: 有了小发明，就有大发明了。
1: 哎呀，你慢一点摔好不好啊？听你的口气，你还想搞什么大发明？
2: 那当然了。
1: 哎，不是爸爸打击你的情绪，你这个牙刷子能搞成多大呀？哎，他搞得再大，还能有鞋刷子大吗？再说了，你真搞出鞋刷子那么大的牙刷子来，你到哪里去找长那么大嘴的人呢？我先问问你正经的事情，最近学习怎么样？
2: 不理想。
1: 嘿，我就知道不理想。你成天搞这个发明啊，得了多少分啊？
2: 不高。
1: 到底得了多少分？
2: 平均99.5。
1: 你听听，才得了99.5啊！你跟爸爸怎么比呀？爸爸当年每门都是95的，你才90几。我没有听错吧？哎呀，你真是爸爸的好儿子，跟爸爸一样聪明的啊！
2: 那不行，我一定得超过您。
1: 哎呀，很有志气，爸爸今后支持你搞发明，好不好？啊，这个，哎，这个钱包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也是我的小发明。
1: 不是吗？
2: 这个呀，叫做防盗钱包。
1: 哎呦，防盗钱包，是不是钱包上有个嘴，人一掏它的时候啊，就给手指头咬住了？

0: 好啊，
1: 我把钱包搁兜里。
0: 嗯嗯，
1: 你把它偷出来。
0: 我现在就是脚偷，是不是？
1: 对，
0: 没有什么嘛。好了，嗨，我要掏你钱包了。小偷偷钱包的时候是不能讲出来的。啊，爸爸属于经验不足。哎，配合配合啊。
1: 行啊。
0: 他怎么叫唤了？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其实这还得感谢您呢。
0: 感谢我偷你钱包？
1: 不是，您坐下说。您还记得去年元旦您给我买那张贺年片吗？
0: 我记得，
1: 一打开就能响。
0: 对，
1: 我想如果这个钱包一掏出来也能响，不就能够防盗了吗？
0: 哎呀，是这个道理吗？
1: 其实这是利用光控的原理。
0: 光控？
1: 对，一见到光产生电流，喇叭就响了。
0: 哎呀，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吧？这有，可我怎么想不出来呢？你看，哎，这个真是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儿出于电而胜于电。哎，只可惜呀，爸爸在这个创造发明的道路上老是个失败者。
1: 没事儿，咱们中国人说了，
0: 说什么？
1: 失败是成功之母。
0: 这倒是。
1: 外国人说了，
0: 说什么？
1: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
0: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
1: 啊？
0: 那我是失败？
1: 我是成功。
0: 我是爸爸。
1: 我是儿子。
0: 嘿，你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1: 成功是失败的儿子。
0: 对吗？爸爸还是抱不动。来来来来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父与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氏发声法》。
1: 这次来到咱们内蒙参加曲艺节，非常高兴。
2: 就是啊，
1: 很长时间呢没到咱们这个地区来了。
2: 哎，
1: 这次来了一看，变化特别大。这个街道啊，干净啊。
2: 哎，
1: 啊。而且这个门脸装潢啊都特别好，
2: 高楼大厦，
1: 人家穿装打扮啊，特别干净漂亮，
2: 就是
1: 精神气质满面红光，
2: 特别好
1: 啊。羊肉加上酒，老那么满面红光了。
2: 哎，伙食好，
1: 伙食好啊。
2: 啊，
1: 所以这次来了以后啊，到前些天
2: 啊，
1: 有咱们当地的朋友啊、领导啊到北京啊，
2: 哎，
1: 说的岳文啊参加曲艺节，上我们内蒙去一趟吧。
2: 哦，邀请您。
1: 我说我一定要去。
2: 哦，
1: 再工作再忙也得去。
2: 哦，忙，
1: 忙极了。我现在您不知道啊，工作需要，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2: 哦，是，
1: 嗯，忙极了啊。
2: 不，您干嘛这么忙啊？
1: 忙极了
2: 啊。
1: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来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啊，
2: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1: 啊。
2: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1: 啊。
2: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1: 啊，
2: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1: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2: 哎哎，
1: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2: 啊，
1: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2: 调令
1: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2: 啊，
1: 咱们就得服从啊。
2: 那应该
1: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2: 不是，
1: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2: 不是，我问您，
1: 所以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就是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2: 还是听不清
1: 啊。
2: 没听清，
1: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2: 都不明白啊，
1: 都不明白
2: 啊，不明白。
1: 我调到北京
2: 什么单位？
1: 中央
2: 啊，
1: 听明白没有？
2: 后边，慢点。
1: 后边
2: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啊，
1: 北京中央
2: 啊，
1: 音乐学院。
2: 哦，
1: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2: 哦，
1: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啊，
2: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1: 啊，
2: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1: 为什么呀？
2: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1: 啊，
2: 调到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1: 你说那指挥啊，
2: 啊，
1: 那就有一个系。
2: 对啊，
1: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
2: 啊，
1: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2: 哦，您
1: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2: 哦，这我明白了。
1: 所以啊，
2: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1: 啊，
2: 您呢翻总谱
1: 去。走。
2: 不对，
1: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2: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1: 就是全校啊，
2: 啊，
1: 我一摇铃啊，
2: 哎，
1: 他们上课呀。
2: 好，
1: 你知道吧，累着呢。
2: 是，
1: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2: 啊。手腕子还酸呢。
1: 冬天是那样。
2: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1: 啊，
2: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1: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2: 怎么了
1: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2: 传达。
1: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2: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1: 还是的吗？
2: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1: 讲法怎么了？
2: 摇铃直接说摇铃的。
1: 啊，
2: 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1: 我那当然了。
2: 啊，
1: 你提这问题的有道理
2: 啊，
1: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 啊。
2: 是，
1: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2: 不明白。
1: 我给您介绍一下
2: 啊。
1: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2: 哦，干过。
1: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2: 哦，
1: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2: 嗯，
1: 提拔几个教授吧。
2: 是。
1: 哎，就把我一个。
2: 哦，摇铃的，
1: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2: 哟，
1: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2: 不是，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2: 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2: 是
1: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2: 是
1: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2: 哦，
1: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2: 哦，喜欢唱的。
1: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2: 哦，
1: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2: 嚯，
1: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
2: 哦，
1: 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2: 啊，
1: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2: 是啊。
1: 哎，
2: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1: 哎，
2: 那唱什么呀？
1: 互相问早问候啊。
2: 怎么唱啊？
1: 你比如说你吧，
2: 啊，
1: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2: 嗯，
1: 你得跟人打招呼。
2: 那是啊。
1: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
2: 嗯，
1: 我上班去。
2: 对。
1: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2: 都这样。
1: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2: 那怎么办？
1: 张嘴就得唱。
2: 怎么唱啊？
1: 一见面都这样
2: 啊！
1: 啊，老张，你早啊！
2: 哦，这么唱。
1: 小王，你早啊！
2: 对唱。
1: 吃早点了吗？
2: 这也唱。
1: 没吃呢。
2: 哦，
1: 你真没吃吗？
2: 我真没吃呢。
1: 拜拜，
2: 拜拜。哎。你不请客呀？
1: 没钱。
2: 那你问这么清楚，
1: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2: 哦，这么回事。
1: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2: 哦，
1: 后来呢？
2: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1: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2: 鸡？
1: 你才是鸡呢，
2: 熏出来的。
1: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2: 您这少说一个字
1: 啊，
2: 掏。
1: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2: 对了。
1: 后来呢，就给送到
2: 改了麻雀了。
1: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2: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1: 你告诉我的涛分
2: 连起来说，
1: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2: 那你得说，
1: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
2: 啊，
1: 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涛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2: 哦，
1: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2: 嗯，
1: 喜欢唱歌吗？
2: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1: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2: 您是专家，听您讲。
1: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啊，
1: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2: 对
1: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2: 是。
1: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
2: 自娱自乐。
1: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2: 嗯，
1: 得有两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2: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1: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2: 听讲话就可以，
1: 声音好听啊。
2: 什么样啊？
1: 你问他呀。
2: 啊，嗯，
1: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2: 啊，
1: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2: 啊，
1: 您听这种声音，
2: 哎，
1: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2: 男中音。
1: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2: 什么样呢？
1: 一说话都这样
2: 啊。
1: 哎呦，石富宽，
2: 啊，
1: 最近忙什么呢？
2: 是，
1: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2: 嗨，
1: 哎，别别别别，
2: 这练不出来了，
1: 就这样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2: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2: 训练
1: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2: 凭什么？
1: 凭的是气。
2: 哪行？
1: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2: 哦，
1: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
2: 啊
1: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2: 不行，
1: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2: 在
1: 这儿。
2: 哦，下边。
1: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2: 哦，
1: 有人管这叫中气。
2: 呵，
1: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2: 哦，丹田气。
1: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2: 哦，
1: 唱出歌来才好听。
2: 什么样？
1: 唱出天堂贼，声音好听。
2: 哦，
1: 声音必须得通了。
2: 哦，气通。
1: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2: 哦，
1: 你看我们单位，
2: 啊，
1: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2: 嗯，
1: 往那一坐都这样。
2: 对，一群耗子，
1: 蹦蹦蹦蹦蹦，
2: 嗯，
1: 啊，
2: 都这么练。
1: 一，
2: 嗯，
1: 一。嗯，咦咦咦，
2: 怎么了？这是
1: 没气儿了。
2: 怎么没气儿了？
1: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2: 是啊，
1: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2: 哦，
1: 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
2: 嗯，
1: 都往下走啊。
2: 哦，都练了脚气了。
1: 哎，对了。
2: 哦，
1: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2: 那得，
1: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2: 哦，
1: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2: 那得
1: 蹲着，
2: 得蹲着，
1: 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2: 哦，
1: 啊，腰不能塌啊，
2: 是
1: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2: 哦，
1: 蹲好了以后，
2: 嗯，
1: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2: 这哎呦呦呦呦，
1: 然后呢你使足啊，
2: 拿起就说呀，
1: 怎么了？
2: 这叫手，手，
1: 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2: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1: 哦，你四只手。
2: 对，你才四只手呢。
1: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2: 就一个字，手。
1: 就是他吧。
2: 哎哎，
1: 就这东西吧。
2: 啊，就这玩意儿。嗯，
1: 这个把这手哈
2: 啊手
1: 摁在地上。
2: 嗯，
1: 把这手指头挠在土里都不要紧。
2: 哦，
1: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2: 是吗？
1: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2: 嗯，
1: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2: 怎么了？
1: 噪音污染。
2: 哦，
1: 啊，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儿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2: 哦，音准不好了。
1: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2: 哦，
1: 嗯，
2: 那您什么时间练？
1: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3点多钟。
2: 对，是凌晨3点。
1: 哎，夜深人静。四下无人，
2: 哦，
1: 然后我就出去，
2: 哦，
1: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2: 嗯，
1: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2: 哎呦，不，
1: 真的，我教你。
2: 不行，凌晨3点太黑，不好找您。
1: 好找极了
2: 啊！
1: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2: 那找什么呀？
1: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2: 啊，
1: 离地20多高的地方
2: 是
1: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2: 怎么会有绿光啊？
1: 哎，我也奇怪了。
2: 嗯，
1: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2: 那甭问呢，
1: 哎，
2: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1: 对，有道理，
2: 有吧？
1: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哎，我教你。
2: 不行，
1: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2: 咱别凌晨三点。
1: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2: 咱别凌晨三点。
1: 啊，
2: 你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1: 啊，
2: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1: 非得在这儿学？
2: 在这儿学。
1: 行，
2: 啊，
1: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2: 好
1: 啊。一共分3个部分。
2: 哦，3部分。
1: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2: 哦，
1: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2: 啊。
1: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2: 知道，
1: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2: 对
1: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1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2: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1: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2: 啊，谢谢
1: 啊。我先喊喊嗓子。
2: 啊啊，
1: 注意啊。
2: 哎，
1: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2: 哎，
1: 手啊，
2: 嗯，
1: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2: 哎，
1: 喊个嗓子啊，
2: 哦，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1: 抖，
2: 嗯，
1: 抖，抖，
2: 低了，
1: 啊，
2: 高点，
1: 高抖，
2: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1: 抖，
2: 嗯，
1: 抖，大家注意啊，
2: 哎，
1: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2: 哦，
1: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2: 嗯，
1: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2: 是啊，
1: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2: 是吗？
1: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2: 哦，您来，
1: 抖，
2: 哎，
1: 抖。抖，找着了，
2: 那往下
1: 找。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2: 哎，
1: 抖，
2: 嗯，
1: 抖。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0: 第三部分。
1: 唱点什么呢？
0: 啊，
1: 唱一段京剧吧。
0: 哦，
1: 因为是国剧啊，
0: 好，
1: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
0: 嗯，
1: 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0: 花脸
1: 作战啊，
0: 大花脸，
1: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
0: 嗯，
1: 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0: 那是
1: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的怎么样，
0: 底气怎么样，
1: 够用不够用？
0: 好，
1: 大家注意听啊，
0: 哎，
1: 注意挠住了地啊，
0: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1: 挠住了啊，
0: 嗯嗯，
1: 一啊，
0: 这么大毛病啊！
1: 一啊，强酒宴百千载，举一亭上，
0: 又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氏发声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文不对题》。
1: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2: 怎么样？
1: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2: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千万不能惯孩子。
2: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1: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2: 怎么了？
1: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2: 是吗？
1: 我有一个小弟弟。
2: 多大了？
1: 10岁了。
2: 那不算小了，
1: 上小学2年级了。
2: 啊、
1: 按理说呀，10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儿了。
2: 对。
1: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行。
2: 怎么着？
1: 他倒是很聪明。
2: 嗯嗯。
1: 可就是贪玩。
2: 哦。
1: 不爱学习。
2: 不动脑子。
1: 哎，不爱动脑筋。
2: 你看，
1: 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懂。
2: 是吗？
1: 嗯，到现在呀，糊涂极了。
2: 哦。
1: 10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明白。
2: 啊。
1: 那不，前些日子有一天白天我没有演出。
2: 嗯，
1: 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2: 那就去吧。
1: 去了。
2: 嗯，
1: 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2: 那就买吧。
1: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2: 那给他买吧。
1: 不行。
2: 怎么着？
1: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2: 哦，那怎么办？
1: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他。
2: 你怎么教育他呀？
1: 要吃糖啊。
2: 嗯，
1: 吃糖也行。
2: 怎么着？
1: 咱们这么办。
2: 嗯，
1: 我给你出4道题。
2: 哦，
1: 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
2: 嗯，
1: 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2: 啊，都什么题呀？
1: 很简单。
2: 第一道是
1: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第二道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第三道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这第四道
1: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2: 这不很简单的4道题吗？
1: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
2: 嗯，
1: 我弟弟不行啊。
2: 怎么了？
1: 他不爱动脑筋呢。
2: 对了，
1: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2: 吃什么了？
1: 忘了。
2: 吃完了就忘啊。
1: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
2: 什么脑子？
1: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我哪知道。
2: 嗯，
1: 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2: 他还有理了。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
1: 谁工作？
2: 嗯，
1: 管你谁工作，有钱花就行了。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什么？好像打进来就看见卖糖了的。
2: 这人啊，
1: 一道题没答上来。
2: 嗯，
1: 我没给他吃。
2: 是啊。
1: 结果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冲着我妈妈就哭了。
2: 不，就这样他还哭呢。
1: 妈，妈呀，在动物园玩，让我哥给买糖的不给，出4道题答来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2: 对。
1: 哟，孩子，什么4道题？
2: 嗯。
1: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吃的什么呀？
1: 吃什么都忘了。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2: 哦，烧饼油条。
1: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嗯。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星星月亮啊。
2: 嗯。
1: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嗯。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呀？
1: 你大哥二哥呀。
2: 就是啊。
1: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2: 嗯。
1: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2: 对
1: 对，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2: 全都告诉他了。
1: 我妈妈交给他了。
2: 嗯。
1: 等一会儿我妈妈出去，我弟弟一个人在屋里背词儿。
2: 怎么背词儿啊？
1: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啊，
2: 怎么全放一块儿了？
1: 搁一块儿背了。
2: 您瞧瞧，
1: 等晚上我演出回来，刚一进门就跟我要糖。
2: 不是吗？
1: 哥哥给我拿糖，我答上来了。
2: 嗯，
1: 我一看这意思，准不是他答的。
2: 怎么呢？
1: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2: 他还真猜着了。
1: 我一想，这哪行啊？
2: 嗯，
1: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2: 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2: 你怎么难为他呀？
1: 我给他串串题。
2: 串题？
1: 我把2道串1道4道串3道。
2: 好办法。
1: 我看他怎么答。
2: 问问他。
1: 答上来了。
2: 嗯，
1: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2: 是啊。
1: 想好了再说。
2: 嗯。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烧饼油条。
2: 啊，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1: 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吃什么？
1: 星星月亮。
2: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1: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2: 什么？
1: 大哥二哥。
2: 我这大哥二哥跑动物园去了。
1: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
1: 狗熊大象。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翁哏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翁哏里头？你演翁哏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翁哏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翁哏不容易，
2: 哦，你也翁的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2: 认字不多，
1: 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就给了吗？
2: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2: 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合字。
1: 嗯，
2: 这字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哦，
2: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1: 他们怎么说呀？
2: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
1: 嗯，
2: 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
1: 嗯，
2: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挤了。
1: 哦，
2: 这个钱我挤了。
1: 嗯，
2: 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1: 这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2: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2: 都不多呀，像您这种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
1: 我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2: 什么叫都啊？嗯，
1: 啊，
2: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一都，有叫一兜的吗？啊，
1: 约定俗成，一个俩仨，都
2: 什么叫仨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三呢。三阳开泰的，有念仨阳开泰的吗？
1: 今儿啊，我倒霉。
2: 什么叫今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有念今儿年今儿月今日的吗？
1: 啊，
2: 嗯，
1: 明儿我就改。
2: 什么叫明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儿年明儿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2: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2: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2: 什么叫甭啊？
1: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19: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养心的关键在于养神。怎么养神？一是不要过度耗神。中医讲神之基在目，就是说眼神跟心神关系最密切，少熬夜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就是在帮身体省着用神。二是保持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情绪稳了，心神就安了，身体自然也跟着安稳下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失眠对身体健康危害不小，典型表现为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踏实，醒了就睡不着，严重的甚至整夜无眠。这些情况每周出现3次以上，持续超过1个月才算得上是失眠，偶尔1-2次睡不好别太紧张了。如果确认是失眠了，免疫力会下降，内分泌容易紊乱，大脑皮层功能和胃肠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还是要积极调理，别拖着。

0: 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贵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是一出单折戏，取材于中国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经过京剧大师梅兰芳创作表演而广为人知，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

贵妃醉酒这个戏呢，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为什么对这个醉酒这出戏特别那个情有独钟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我们戏剧学校的这个教学当中，当这个在进入3年级以后，也就是说前3年打基础阶段，同学们已经学了好多曲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把这些曲牌如何让它运用到戏里边儿？那我们首选就是《贵妃醉酒》，因为《贵妃醉酒》这个戏，光京剧传统曲牌用了9个到10个，这么多的曲牌，巧妙地配合了这个，梅先生的这个闻花啊、喝酒啊这些舞蹈动作，这些曲牌。的创编，整个这个过程，应该是王少卿先生功不可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期这个，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呢，是如来清先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嫦娥奔月》呀，《霸王别姬》啊，那会儿都是如来清先生跟那个梅大师合作，从。1923年就是西施，梅先生创编西施。为什么要说提西施呢？因为从西施这出戏开始，有了京二胡，也就是说，梅先生首次加京二胡就是在西施这出戏当中。当时呢是徐兰媛先生京胡，王少卿先生二胡，开创了京二胡的这个新纪元吧。后来呢，由王少卿先生直接拉京胡了，跟梅兰芳先生合作，那也就是相声从西施以后，一直到《太真外传》4本《太真外传》，那应该说梅先生的这个唱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腔啊，应该说一那个那些创作到了一个饱和点，就是很多这个剧作家也好。评论家、名家也好，都对梅先生的演唱艺术、表演艺术有很多的词汇来赞扬他。我完全都赞成。我就认为梅先生从表演到唱，雍容华贵、端庄大方。用梅先生的这个，他所有的唱腔，他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强调了一个避免怪、乱、俗。3个字儿，也就是这腔不能怪，也不能乱，又拐哪儿去了？也不能太俗。按梅先生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戏要唱给别人听，要让人听着舒服。按现在的词儿来说，那就得和为贵，那腔必须让人听着舒服。尤其是京剧的皮黄这个，一定要有味儿。真是有的评论家说的，这个。余音绕梁，3月不知肉味儿。那也就是说，唱腔艺术深入人心。

梅先生的唱呢，在梅先生之前我没赶上，但是我听过唱片的，有老夫子陈德林先生，有王耀庆先生，那就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德林先生是刚进，王耀庆先生委婉，梅先生继承了二位的这个劲儿，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梅派。这个醉酒啊，我必须要跟各位说一下关于四重调这个格式。这出醉酒呢，从头到尾就是以四平调为基调，但是醉酒的四平调的创造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头了。我举一简单的例子，完了之后大家再回味醉酒当中怎么用的，也是不管他唱了多少，也归在四平调这个格式上。比如说，大家我唱两句《乌龙院》。阎婆惜的这个四平调，大家注意，它区别跟原版区别就在第二个分句上。比如说，这个小罗做到也是啊，阎惜娇上来唱的这两句四平调，忽听得噔儿隆个隆个里个隆，如果要是噔个隆个里个隆，板上张嘴，那就是原版。四平调就是第二个分句眼上张嘴，这就是四平调最明显的标志。比如说，我还唱阎惜娇这两句，哎，乌龙院闹院是吧？

人生像是三郎，其他都没有区别，只有我们的第二分句是眼上张嘴，这是四平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老生也是一样啊，这个也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而这个《贵妃醉酒》这么长的戏，如何贯穿四平调到底？我觉着创作者梅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王耀庆先生也好，把这个四平调发挥到了极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前边我都不用说，那是海岛冰轮，那叫大家都最熟的，那是最特别标准的四平调的。唯独就是框架以后，也就是杨家这酒喝的可不少了，咱们框架吧，那框出货来呢？框出货来有我呢，高配二清，小罗老板，万岁驾到哇！大大抬抬抬儿拎抬的一个拎抬，噔啷啷啷，都就是一个二黄导板。哎呦，怎么接四平调呢？这个格式他们还保留，就太高明了。而且呢，耳边响，有听得万岁驾到，唱了导板完了。高配二清又喊加糖哇哦，小罗冒头，大家以为是不是倒满回笼了？呆呆呆呆呆呆呆，嘟噜啷东根儿，哎，是回笼吗？摊就一个啊，

拢根儿里根儿拢根儿拉根儿啊根儿里根儿拢根儿拉根儿噔噔根儿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啷拢啷得儿啦得儿里根儿咚得儿啦根儿啦根儿这个啦根儿拢得儿啦当里个咚里个啦根儿咚根儿里根儿吓得眼上，绝对是回到了四平调的位置，也就在这过门上。冷得儿啦个咚啦得儿咚，根儿啦根儿啦，打个里个哪个龙根儿啦当里个咚，里个啦根儿咚，根儿里根儿吓得怒炸啊啊啊啊啊！用的从头到尾不离开四平调的规律格式，灌满一出戏，后边高片。

0: 二清这点儿，那真是特别的简练，就是压压锤，就扎扎腿，但是也归过来四平调。比如说压压锤哆啰嘚儿啦根儿，你若我是个那个不是娘娘，一点那个老不是娘娘心，我便来爱来爱找，把本走当尽，哎呀亲家呀，哈里根来了朗龙，打个里根动根里根朗根打打龙当一个里根动，管叫你，还是保留四平调的这种格式演上唱，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刚才这两个腔唱的都不是特别准，这个大家听听梅先生的这个这个录音。
1: 娘娘
2: 圣驾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嫁，崔。
0: 哎呀。

0: 算是没底。谁公爷？
1: 老公爷。
0: 我不得劲儿，您这指引指引，我告个遍就回来。
1: 您可快点回来。
0: 慢不了，您多偏劳，多偏劳。
1: 哎，他走了。
2: 我也溜了吧。
3: 赔礼是。
2: 叫我呢。

我只要想说明的，也就是因为我们的下句是单起的，大家听这个味儿，四平调的两个最典型的过门，比如说这个，我还说乌龙院吧，磨不是啊，茶饭就不和，你的口嘚儿大个隆个里个咚，上句搁那儿了，不是的，不是的。嘟噜嘚儿，里个儿当的里个儿咚个儿当个儿啷当里个儿滴个儿咚，我不是一样。它整个的这个上下句的接口，四平调的规律，大家都可以在醉酒当中找到。这个我觉得是太了不得了。这是四平调的格式。再一个呢，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些曲牌，因为我的师傅呢是黄天林先生。是徐兰岩先生的弟子，也是梅派，他们辅佐杨慧珠先生多年。我这醉酒呢是黄老跟我说的，黄老跟我说的呢，当时呢那年正好是七十年代末，学校还请了裴世长先生，那就是给梅先生打过醉酒的古诗。二胡呢是韩华先生，是想当初王少卿先生的胡子，韩华先生的二胡，白东银先生的鼓，傍李世芳。所以呢是我师父黄天林，还有二胡韩华先生，古诗裴世长先生在学校代课。当时我年轻，学校安排我给二位助教，我们感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后来顺理成章，先生看我确实踏踏实实学，收我作为关门弟子。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曲牌的运用的发展过程。有一年呢，李玉如先生从上海来，在人民剧场演的贵妃醉酒，他请的是我师父黄老的胡琴，韩文华韩先生二胡，白登云先生的鼓。在哪儿说戏呢？说戏那天我在，就在，北京实验京剧团，就是北昆这地方，我跟着师傅去了。在路上，这没几步啊，就从我们学校李仁街这儿走到那儿，你听韩先生跟黄老师这么说的：“天林，待会儿白老的鼓，玉石桥过桥那点儿别拉回回去了，就还拉雅笛儿吧。”因为白老怕白老，他们白老打的这戏的时候还没有这曲牌呢。还有一个就是妾子开怀一七寸，这点音老的还是接万年欢，鸡里根老灯儿里根东根东根还是万年欢。后来呢又用了一个格尾，这个牌子听师傅说我是昆曲的一个牌子叫格尾用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曲牌发展过

就是，别让白老那什么。再一个是他们这几位对白老的崇拜，咱们还拉形象。那也就是噔儿里个咚，噔儿隆个里个啷个咚，个隆噔儿隆个隆个滴个啷个里个啷，来到玉石桥，噔儿里个大个里个过去了。如果按原来的那个噔儿是一牌子，回不去。啷个啷个哩个啷的隆，哒隆个哒个隆哒哩个哩个隆的啷个滴个哒哩个啷个滴个啷个隆的哩个哩个啷个隆哩个隆的，正好宫女儿走完了过来，到这儿取牌也差不多了，正好杨贵妃转过身来，准备撩裙子上桥，啷个哒个这么说，那也就是通过韩老跟黄老俩人聊天。我就感觉这个曲牌这个发展过程。再一个呢，听裴先生说，我们传统戏开戏之前都要晃个锣、撤个锣，而梅先生的醉酒不晃锣，直接拉了一朝天子，按现在说就是看不起似的。你想那底下的也就等着听梅先生这出戏，那绝对。没有撤锣干嘛？一个是把场子静下来，或者是武戏撤锣，为了配合这人物；文戏撤锣，或者该接什么唱，都有讲的。梅先生这个，我这都是听裴先生说啊，他们不撤锣，那也就是观众就等着看醉酒呢。直接上来就是大鼓，咚咚，里个隆个里个啷个咚隆，里个啷个啷个隆个里啷咚。幕徐徐拉开，高配二星上，完了，再小开门。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才我说念了回味曲了，正好是配合过桥这个动作。还有就是后头，妾字开怀，一尊，噔儿隆个儿里个儿啦，滴个儿里个儿啷个儿啷啷隆，噔儿里个儿啷个滴个滴个儿里个儿啷隆，当隆噔儿隆个儿隆个儿里个儿隆个儿，哒哒哒，抬拎抬拎，正好小时候肠子头，抬大抬抬，曲牌的长短正好配合杨玉环喝多了那个醉态那劲儿，要万年欢呢，收的时候呢还得找劲儿，我就觉着这个葛伟这个。小牌子用的这地方，那叫巧妙。后边杨玉环喝多了以后，这个比如说带着裴力士、高乐堂、凤冠上的，官上加官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反八叉，反八叉呢接了两番斗蛐蛐，这反八叉接斗蛐蛐呢，正好就感觉特别诙谐，就一。配合杨玉环的这种醉态，就感觉那么巧妙。完了，归的正的，又正的这个八叉了，正好在八叉当中，小伦剁的。杨玉环今唱这个，所以我就觉着从头到尾，曲牌的运用，大家看《朝天子》、《小开门》、《棒庄台》。柳腰筋、鹧鸪天、回回曲、八叉、正反，我都不用说了啊。这里包括正反，那也就是曲牌在9个到10个，这么多，把这戏一下子抬起来，就是一个梅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啊，一个是要首先是。同学们，这些曲牌要运用自如，特别背熟了。现在背戏困难是的，好，曲牌得熟，你才能开。比如说，我们当时我赶上了附中阎宝泉阎先生，他们在教醉酒的时候，我深有体会。阎先生呢，他有他们的一个理论，用阎宝泉先生经常在王耀庆先生家。他连听带什么的经验，他肚子里按老话说，肚子里玩意儿太宽敞了。他认为这咬紧就是从坤的过来的，坤的就应该是四言板，就是扎多吃饽饽。我们常说这个，他是这么开的，动动嘚儿。

噔滴噔这么一个曲子，是哆哆嘚喳哆哒，隆咚隆个哩嘚啦嘚啦嘚哩个哩个噔啦，这么起，就是他认为是从昆曲过来的曲牌，应该打四言板，就是我们常说的咋哆赤波波这么一个节奏，啊，我觉着也有道理。我一直记着严先生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呢，就是在醉酒这个戏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是男旦演，我们是高拉低唱，我们这弦呢定了外弦定的 B，也就是常说按我们常说的娃娃调，西皮娃娃调胡琴拉二黄。演员唱吊底，梅先生晚年拍这个电影《这个醉酒》就是这么高拉低唱的，那味儿也就是在这儿了，当啷啷当啷啷当当，这么高，嗨嗨嗨嗨，这样唱，别一番风格。如果按我们戏需要，或者是现在社会上女生唱这个《醉酒》，就不必。高拉低唱啊，就太压子横了，那就是按我们常用的二黄 D 调，也好听，也带一种风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辽锦，这辽锦，辽锦开完之后，杨玉环下去换衣服，高培二亲上来摆花儿，两边一盆一盆花儿。完了，杨玉环再上，两边闻花喝酒，这个过程比较长。这个牌子，按我们学校表演比较慢的话，学生来的得拉10分钟。这里边呢，还得说王少卿先生把它变调。这个在那个年代啊，五个调门了解，五个调门了解呢。我曾经，我师傅黄天林先生教给我，我一直记着。我曾经教过两个班，这个后来就是教学计划时间短，来不及说五个调门了解。这个五个调门了解呢，第一是这主调是哆嗦弦，我们先是发哆、嗦瑞、拉咪、西发。哆嗦，五个调。这五个调呢，它就不显着拖，哎，怎么都老这味儿啊？也很新颖。这五个调门了解，我呢在87班跟90班教过，后来呢就是因为教学计划，好比这规定完成时间比较紧，来不及说，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忘，也就是说。这五个调门了解，是王少卿先生那种革新创新的那种精神，他研究的啊非常好。总之，醉酒是我自己百听不厌，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出教学非常有价值的戏。一个是要会这么多曲牌，再一个要把二黄的味儿。通过《贵妃醉酒》给他打下这基础，他今后再拉什么《三江教子》啊、《大唐二》啊，他应该不会出怪味儿了。所以我老记着梅先生这强调的这个演唱是不能有怪味儿，不能乱，不能俗。拉胡琴一样，我按照梅先生说的，不能有怪味儿。所以我们招的那学生，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我们首先要所谓的去掉口音。要归的京呼的这正味儿啊，也就是我们戏校的味儿。我认为什么叫实验派，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他没有口音，他没有怪味儿。我把这一阶段的教学比作什么呢？比作播音员，也就是播音员的那种声音。我的胡琴打的基础要这么标准，所以无论是唱演员那功力，那甭说了，就我们拉。这配合

0: 这辽锦配合演喝酒摊下腰转身，我们还有加快呢。李克朗搁那当啷当李克打个李克朗，你手不溜也不行。所以我认为这个戏一直应该是教学当中不可少的戏。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觉着我们会永远沿着这个路，这是最正的一个二黄的版本。而且这个的四平调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它是太发展太发展的四平调，永远归在四平调的格式上，太了不起了。
1: 你是骗人。

0: 亮，赔礼是敬酒，
1: 敬的是落酒，
0: 太平酒，
1: 不为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丞相。

0: 娘娘，高力士敬酒。
1: 敬的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何人与你们通宵？
0: 陈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0: 娘娘可有点醉了，咱们得留点神呐。
1: 多加小心。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

0: 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换季时，人们的身体对气候最敏感，郁闷的心情也可能乘虚而入，而秋天来临，草叶凋零，更容易让人产生萧瑟凄凉之感。人体生物钟也因不适应日照时间长短的变化，导致生理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这也让我们的情绪与精神状态受到影响。今天希子教您一个调整情绪的小妙招，超级简单，就是用玫瑰花泡水喝，取玫瑰花5克和适量红糖，加水煎煮1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玫瑰花泡在水中，香气和形态本身就能让您赏心悦目，而且玫瑰花有解郁圣药的美称，它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脾经，具有理气解郁、镇静安神、活血散瘀、柔肝调经的功效。红糖主要用来调和口味，少量即可，脾气急躁或心情抑郁时，不妨来一杯玫瑰红糖茶试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脂肪肝，但又没有什么不适感怎么办？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不能忽视。转氨酶高代表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医生有话说，教您保护肝功能。酒精性脂肪肝危害大，大夫敲重点，劝您尽量不饮酒。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很多朋友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可是觉得没什么症状就不理会，也有朋友看到脂肪肝三个字就非常害怕，担心肝脏出了问题。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5: 赵先生平时身体还不错，就是偶尔小酌，觉得喝点小酒心情特别舒畅。前几年呢，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当时也没在意，反正也没啥症状，他就没管，该吃吃该喝喝。可最近赵先生经常感觉到疲乏，食欲也不太好，去医院一查，居然转氨酶高了，医生说是肝功能受到了影响，可能和喝酒有关吧。这不，戒了酒再配合治疗，肝功能正常了，脂肪肝也从中度变成了轻度的。看来改变生活习惯，脂肪肝是可以治好的。
2: 您有没有体检时也发现了脂肪肝？您有没有重视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脂肪肝的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白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脾胃肝胆系统疾病以及消化道。

0: 早癌筛查和内镜下诊治。
1: 白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的白桦大夫。
1: 非常欢迎白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请白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脂肪肝这个话题。其实说到脂肪肝，我想大家其实是不太重视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体检会报说有脂肪肝，轻度的也好，中度的也好，大家会看完以后把它扔在一边，因为我没症状，我也没啥事儿，
2: 对，
1: 可能就不管它了。
2: 对，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
2: 好的，分享一个病例啊。我现在接触的大部分的脂肪肝的患者都是体检完之后，然后拿到体检报告了，然后呢就是说大夫帮我看看体检报告我有什么问题。我一看肝上报脂肪肝了啊。一般我们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现在大部分还是通过这种影像学的诊断，比如说咱们做一个超声腹部的彩超啊，如果咱们肝脏的脂肪过多啊，然后超过这个我们这个肝脏脂肪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它就会报一个脂肪肝，它分轻中重度啊。大部分患者都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真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没有什么症状，然后说啊，大夫，我这个肝是不是坏了啊？这个有问题了啊，才发现有脂肪肝。脂肪肝呢，就是肝上的脂肪过度蓄积以及肝脏的脂肪变性引起的一种代谢性的综合症，它是以代谢性的疾病啊，而且脂肪肝也特别容易和其他的一些代谢的问题同时存在，比如说男性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血糖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脂血症的问题，都是跟脂肪肝关系比较密切的。
1: 刚才白主任说到的是，脂肪肝其实是和我们的很多代谢疾病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您报了脂肪肝，那么您糖尿病呀、高尿酸血症啊、高脂血症啊，这些的风险都会极大的增加。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没症状呀。
2: 是，一般来说就单纯的脂肪肝，大家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就从我们门诊上观察的患者大部分来说，他有的人可能会觉着右侧肝区就肋下会有点隐约不适、胀满的感觉，但大部分的朋友们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他来就诊呢，无非是有一个体检报告，再一个就是脂肪肝合并其他疾病引起了一些症状了，尿酸特别高了，痛风发作了，然后血脂特别高了，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了啊，这个时候会连带的出现一些脂肪肝产生之后合并其他疾病的一些症状。平时的话可能症状比较轻微，甚至没有太多的症状，但是这仅仅是咱们轻度的脂肪肝，甚至是中度的脂肪肝。如果咱们脂肪肝不给予干预，进一步发展加重的话，也是可以导致我们出现的肝的纤维化的问题，就是肝硬化的问题，然后导致肝功能的这种损伤啊，肝功能的衰退啊，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啊。后面如果出现肝硬化了，包括肝脏的肿瘤了，那它还会合并我们这个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的问题、凝血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虽然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不疼不痒，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不适，但是如果说咱们不重视，然后再合并其他的很多代谢相关性的疾病的话，它后面疾病进展还是有一定的危害的，而且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危害程度还是很大的。
1: 就是说当我们体检报了脂肪肝，那么我们如果不当回事儿的话，可能后期我们各种代谢疾病都会接踵而来。那我现在就关心的是，那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呢？到底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哪些疾病状态也好，可能会造成我们出现这个脂肪肝呢？
2: 这个就是在了解什么原因出现脂肪肝之前，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咱们现在脂肪肝其实已经是我们国内肝病主要的一种疾病，也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啊。以前可能就是相对年龄比较大的人，五六十岁的人可能体检发现脂肪肝，现在这个咱们年轻人出现脂肪肝的这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大的。什么原因导致脂肪肝呢？当然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一，肥胖，大部分的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门诊见到的都是比较肥胖的啊，因为这个肝上的这个脂肪的堆积程度，它是跟体重是成正比的，30%-50%的这种肥胖的患者都是合并脂肪肝的啊，而且重度肥胖的患者，你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有脂肪肝，它肝上的这个脂肪变性都是存在的。第二，喝酒、酒精。长期酗酒的这些人啊，长期饮酒的人，大部分都会有出现脂肪肝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做这种肝的这个病理发现，长期饮酒的人70%以上都会出现这种脂肪的浸润。
1: 咱们说饮酒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哎，脂肪肝不是我脂肪摄入过多造成的吗？所以脂肪肝和肥胖的关系大家比较好理解。那饮酒这事儿，我喝酒又跟我多摄入脂肪没有关系，那为什么饮酒的人或者是过度饮酒的人会容易得脂肪肝呢？
2: 它这个酒精啊，它这个跟咱们体内的这个肝酶的代谢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咱们血脂的这个甘油三酯的代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饮酒的人一方面他会损伤我们的个肝酶转氨酶啊，正常的这肝脏的代谢会受影响，而且这个酒精在代谢的过程中啊，包括这个甘油三酯的代谢过程中，都会导致肝功能的损伤，脂肪肝的产生。对，它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酒精在体内的这个代谢过程有关系。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肥胖的人、饮酒的人，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很瘦很瘦的人，但是就报了脂肪肝，那就很不理解了。你看我这么瘦，我身上都没多少脂肪，我怎么就会脂肪肝了呢？
2: 对，这一类人群也是有的。这方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快速减肥的人，快速减肥的过程中，因为脂肪会有一个大量的分解，然后这个时候它会消耗我们肝内的一种重要的一个物质，叫做谷胱甘肽啊，这个时候也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出现脂肪肝，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营养不良的人，就有些人啊，他这个平时的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然后的吃饭又比较挑食，特别瘦。所以有些人他很奇怪，他说，大夫，我并不是经常大鱼大肉，甚至我吃的真的是特别少油，我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是因为这种营养不良引起了蛋白质的缺乏，也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蛋白质如果合成不足或者缺乏的话，也会导致我们肝脏的功能受影响，出现脂肪肝。
1: 白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脂肪肝的危害，虽然轻度的脂肪肝并没有症状，但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报了警，还是要高度重视。如果不加重视，任其发展，可能会引起各种代谢问题。相反，如果我们积极调整生活方式，好好对待我们的肝脏，还是可以避免它受到进一步损伤的。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带您了解脂肪肝的预防与治疗。我如果被报了脂肪肝，那我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 生孩子哺乳期的那段时间体检就曾经报过脂肪肝，那当然我就认为是那段时间我饮食过多嘛，后来孩子断奶以后，然后我就增强了运动，后来就没有再报过。那我是想问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报了脂肪肝，那我通过多运动，我通过少吃一些肥甘厚味，我自己能让我的脂肪肝下去吗？
2: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我得了脂肪肝一定要就医吗？所以这也是要分情况的。妊娠的过程中的确是也容易出现脂肪肝，它就包括咱们这个营养的摄入啊、代谢呀 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而且妊娠期体重也容易增加嘛，所以会导致脂肪肝的出现。所以在门诊上我们脂肪肝的治疗方面药物只是排在最后的，健康教育是最主要的，我们

0: 会叮嘱患者管住嘴迈开腿啊，尤其是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就是体重稍微增加然后导致出现营养过剩啊，出现脂肪肝的这类的患者一定要管住嘴。我们控制好饮食啊，我们少油然后低脂然后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这种健康的饮食改善以后啊，然后加上我们适当的运动，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啊每周做3到4次的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比较和缓一些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慢跑、快走、游泳这类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啊，帮助咱们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如果说我们通过饮食结构的调整，通过这个增加运动，然后呢这个增加了脂肪的代谢，然后呢体重下降，然后脂肪肝消失的话啊，那我们是可以不用加药物干预的。我们加药物干预的目的呢，就是有一部分的脂肪肝的患者它会出现肝酶的异常，对我们肝功能，我们的这个检查的这个体检的指标里，除了我们影像上发现肝上的这个脂肪超标了，它报脂肪肝了，也会出现我们查的这个肝功能出现异常，就是我们的转氨酶，三个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包括胆红素的代谢，包括白蛋白啊，这些出现异常了。尤其是我们前道提到的这个肝酶的异常，转氨酶出现异常了，这说明你的肝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肝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加上一定的保肝的药物啊，来协助我们脂肪肝的治疗。
1: 白主任先给我们举个病例，讲讲您怎么通过指导患者改变生活习惯来治疗轻度脂肪肝的这样的病例。肯定有了，
0: 对，
1: 比如说有患者来就诊，然后您告诉他我暂时不用给你用药，你听我的，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0: 对，有啊，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病人，他其实也不想吃太多药，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肾代谢的，这个时候脂肪肝出现了，说明肝脏一方面它要减脂，对，肝上的脂肪多了，另外呢我们要保护好肝脏，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位的就是你必须要管住嘴啊，你要调整你的膳食结构啊，我们建议患者就是低脂、低油、低糖啊，然后富含维生素、高蛋白的饮食，只对肝脏这个保护好的这些饮食都是提倡的。我们一般会跟患者说，所有的饮料还有这个含糖高的这些点心啊，这些东西一定是避免的，这种甜的东西啊，我是让他们忌口的。但是不包括咱们正常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的糖分啊，当然你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啊，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咱们这水果里的糖分可能也是要注意的。但大部分的这个中青年人，他其实好多就是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并没有其他的那些代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就是要求他一定是低糖这种点心类的东西，包括咱们现在的这种各种的饮料、奶茶啊，这种是一定是不能喝的。但是我会让他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我们现在的这种研究表明，就是我们正常摄取的这种天然的新鲜的这种食材里的这种糖分，它是不会影响你的脂肪增加的，对，反而对肝脏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个是甜食是必须要忌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油脂性的东西啊，一定要低脂饮食啊，甜食和糖油混合物啊，然后这种煎炸的，然后这种那个就是口味特别重的啊，我们都会让患者一定要忌口。然后饮食方面呢，就是清淡为主啊，但是呢也要增加蛋白的摄入，这里面呢就包括一些富含蛋白的一些鱼虾蛋奶，因为这个是对我们保证肝脏的蛋白的合成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如果我们只是每一顿都吃这种蔬菜和水果啊这类的东西，也不抗饿呀，所以你就会觉着一直会有那种饥饿感，一定要增加那个鱼肉蛋奶。正常的肉我们是建议吃的，像这个鸡肉啊，但是鸡肉因为像这个带皮儿的东西，鸡皮呀、鸭皮呀，这种皮的带皮的东西，我还是

0: 建议患者去除的。对，因为这里边含油脂会更高一些啊，像牛羊肉啊这种的瘦一点的啊，我们也都是建议患者吃的啊。这是饮食方面。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运动啊，这个运动也要分，就是我们要看他的化验单的结果。比如说现在咱们脂肪肝已经出现肝酶的异常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谷丙谷草包括谷氨酰转肽酶已经升高了，咱们肝功能已经受损了，在服用保肝药的同时，这个运动我们是建议患者尽量不要做剧烈运动或少运动，这个时候还是以休息保肝为主，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转氨酶恢复正常以后啊，我们的肝酶都正常以后，我们再规律的然后增加我们的运动量啊，像我刚才说到的每周3到4次或者是隔天一次40分钟到60分钟相对和缓一些的这种运动啊，来提高我们脂肪的代谢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减脂减重啊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有些人说我也天天运动啊，我上班我也老走啊，那我也瘦不下来啊，但你运动的方法还是不对，这个我们还是要求这个患者这个运动过程中身上还是微微的出汗啊，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快走慢跑的时候，那你这个腹部是不是要收一收啊，啊对呀，咱们一些肌肉的训练呀，一些局部的训练还是要加上一些。我老跟患者说，我说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特别好，资源特别丰富，各种的 APP 啊，咱们如果说腹部的脂肪太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参照那个 APP 里一些的腹部的力量训练，做一定的力量训练。因为有一些患者他的膝盖不好，他会有各种理由，大夫不行，我膝盖不行，我跑也不行，然后我走路也不行，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做一些腹部的这种力量训练啊，然后呢增加咱们的这个消耗量啊，然后增加这个脂肪的代谢。
1: 嗯，白主任是跟我们讲了，我们如果报了轻度脂肪肝，想通过我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变，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想问问白主任有没有这样具体的病例，就是有没有人这样做到了呢？
0: 有啊，我那门诊上有几个病人，真的就是
1: 咱先说一个好不好？
0: 啊，先说一个，真有一个病人特别佩服他，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劳累呀，过劳肥胖，然后呢脂肪增加，体重增加，然后出现的这个脂肪肝，但他那个其他的问题没有啊，其他问题都比较好，也没有说的肝功能的损伤，尿酸也不是很高，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来门诊，其实这种患者一方面健康教育我们会配合一些中药，这个患者呢他工作的确是特别忙，而且中药相对来说又比较苦，他很头疼，他说我能不能不吃药，我说行，你不吃药也行，只要做到咱们提到的这个饮食啊，你真的管住嘴，你迈开腿，那不吃药也行。那这个患者他就做得特别好，我是之前给他做了一个食谱，一日三餐，根据他的这个体重，然后呢就是每顿的这个热量，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食谱，他的严格执行，就是我每顿吃多少啊，这个蔬菜吃多少，肉类吃多少，我这碳水吃多少，都有特别严格的这种限定。然后呢他增加了运动啊，他的运动量，然后我看他有的时候分享他的运动，因为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求你做哪些运动，他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那种杠铃的训练，对，他会每天有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力量训练，所以他的效果特别好，他应该是我们其实要求啊，我老跟患者说，我说你不要要求短时间内体重一下子下来，而且这样的话其实也特别容易反弹。我们一般要求脂肪肝的患者就是一个星期有1到2斤的体重往下走就好，而且我一直叮嘱他们说，就是咱们是减脂不是减重，就是让脂肪减少，但是我们是要增加肌肉含量的。这个患者就是严格的管住嘴，然后增加了运动之后，他基本上是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原来体重应该是在160斤左右，然后呢他等着就是来复诊的时候，2个月以后体重基本上就在控制在140以内，对，一个男性啊，身高也还都可以，就是然后体重下来之后脂肪肝就没有了，嗯， 所以我对好多脂肪肝患者来说，来就诊的患者，我就说，那你既然来看这个病了，就是减肥，没有捷径可走，咱们就是减肥，没有一个神药，咱们吃了之后啊，你脂肪肝没有了，还变瘦了，你必须要加上饮食的控制，加上锻炼，啊，然后多喝水啊。对，刚才提到咱们这个控制饮食，我还会叮嘱患者一定要大量饮水。咱们不喝水的话，其实咱们这个代谢途径啊，它是不健全的。我不是说要求患者一下子啊喝大量的水，我会说咱们啊想起来就喝一点，然后呢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体重的情况，一般我会要求2升到2.5升的水量啊，这一天白天的时间你不要都集中在晚上喝啊，因为晚上喝了之后还有晚上起夜上厕所的问题，所以白天咱们工作的时候，工作间歇想起来你就喝上一杯水，想起来就喝上一杯水。你如果一下子大量的喝水，那他一会儿去上厕所全都排出来了，没有用的。所以就是增加咱们的摄入水的量啊，然后呢它能够促进咱们的代谢，然后我还建议患者就是身上也是微微出出汗。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患者他来之后他说我真的是不爱出汗的，我中药里就会稍微加一点这种辛散的发汗的一些药啊，帮助他这个毛孔打开，帮助他的这种代谢提高啊。
1: 轻度的脂肪肝主要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治疗的，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饮食，适度运动和多喝水。白主任提醒大家，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有助于预防脂肪肝的发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转氨酶是肝功能检查的重要指标，转氨酶高与脂肪肝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跟您详细说说。
0: 咱们一般看这个化验单，这个肝功能它是分几项的，一个就是肝酶代谢啊，它反映咱们肝功能受损有没有受损，这里边主要是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啊、谷氨酰转肽酶。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肝功能里还会查这个胆红素的问题，总胆红素啊、直接胆红素啊、间接胆红素啊，包括蛋白啊、白蛋白，这一些综合这一些，不管是酶啊、胆红素呀、蛋白啊，都是咱们这个肝脏维持咱们的正常功能啊，必须的一些指标。如果这里边的这些指标出现异常呢，就说明咱们因为各种因素，不管你是饮酒呀还是肥胖呀这种导致的原因啊，还包括药物呀，出现这些酶类的异常，肝功能的受损。当然要去除诱因啊，有的人是跟就是吃药有关系，有好多人他有保健意识，他老想吃保健品，但是这个保健品吃不合适了，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肝功能的受损。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除他的这个病因啊，对，一定要找到他的病因。如果是说你这药物引起的，我们肯定这种药物就要给他停了。如果是咱们是肥胖性的这种脂肪肝引起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给他，你要减脂减重啊，然后把这个脂肪肝啊治好，然后他这个转氨酶包括加上保肝药，转氨酶也就这样好了。如果说还有酒精引起的啊，因为我们脂肪肝分为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嘛，它两种。酒精呢，它直接就可以出现这种咱们肝功能的这种损伤，所以呢，就是像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都是要求一定是要戒酒的啊，喝酒的朋友们都是 必须把这个酒忌了。如果说咱们治疗过程中你还饮酒的话，那肯定是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的，所以要去除病因，然后呢再根据咱们具体的指标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让咱们的这个转氨酶啊及早的恢复正常。这对我们后续的不管是运动呀还是这个饮食控制呀，它也是相辅相成的，能够缩短我们的病程，让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病程会更短一些。
1: 好的，那我们就请白主任讲讲具体的病例，就是面对这个肝功能异常的患者，您是怎么给他治的呢？
0: 这转氨酶异常的这种脂肪肝患者特别多，它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原因，就是跟这个脂肪过度沉积在这个肝脏引起的脂肪的这个变性肝炎脂肪性肝炎，它就损伤肝功能嘛，导致转氨酶增加。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保肝药，加上一定的保肝药有很多。为什么就是在饮食里边会提到一些可以吃一些高糖的，就是蔬菜水果里含糖分多一点的啊这种的，还有就是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啊。咱们正常对肝脏有保护作用的，像这种维生素呀、糖类呀、糖原呀，它都是有一定保肝作用的啊。而且我们转氨酶异常的患者，有些我们还配合让患者吃一点维生素 C 啊，也是起到保肝作用。另外我们这个治疗保肝的药物西药啊，咱们先说一下，就是咱们常规的这些药物里边就有很多类啊，有抑制这种肝炎，就是那个抗炎性的，像那个甘草酸二胺那一类的药物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药物，像这个水飞剂这一类的药物，还有促进这个代谢的药物，它很多种啊。我们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啊，这个病人什么情况，我会给他选择适合他的保肝的药物。我们大多数这种肥胖的患者啊，我们可能就是用水飞激素这一类的会更多一些啊，因为它这种脂肪变性这种抗氧化呀，增加一些水飞激素对它有你就的肝功能的恢复会非常好啊。因为还有一些就刚才提到这种抗炎的这种那个像甘草酸二胺的这类的保肝的药物，它有的人会引起血压的异常啊，所以我们会根据它合并疾病的不同情况啊，有没有合并其他病，一个是选择这方面的药物，再一个就是很多患者我们会给予一定的中药的治疗。这个病虽然是在肝，但是我们中医治疗特别有意思，病在肝但是治在脾啊。为什么呀？就是健脾祛湿，增加你的代谢，增加你脾胃的运化，然后呢解决这种肝上的脂肪这种过度蓄积的情况。我们会用一定的中药健脾利湿利水我们虽然是让患者多饮水增加代谢，但是不会出现这个水肿啊，因为我们本身也有药物来专门治疗这个啊。咱们脂肪肝的患者基本上他会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要么就是营养过剩啊，我会有几类病人大概原则上都是不变的，具体用药会有所差异，但是原则基本上不变的。如果是营养过剩性肥胖性的这种脂肪肝，就大胖子这种的，我们就是要求他减肥啊，要求他减肥，控制饮食，然后呢运动加上药物这种来帮助他代谢，帮助他这个体重减轻。但是这个体重的下降它没有那么快，没有说我们一用上药之后一两周或者是一两个月就很快就很瘦了，没有啊。我这边也有就是两个月就是脂肪肝完全好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他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人家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啊，然后呢他这个运动加上的也比较合适，而且人家是严格管住了嘴，所以呢他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脂肪肝就消除了。大部分的患者他都是这个病程都相对长一些，在这个控制饮食运动这方面啊，每次反正患者来我都会叮嘱啊，包括饮水，然后药物这块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来调整，看他的舌苔的情况呀，摸脉的情况，祛湿的情况呀，然后加疏肝的健脾的。后期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有一些患者病程长的患者会加一些补肾的药物活血的药物啊，这都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大部分总的方向上来讲，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营养过剩肥胖的患者最终的结局啊，体重是需要往下降的啊。还有一类的患者就是像那种 那突然的快速减肥啊，然后就是那个营养不良的出现的脂肪肝，这里边主要还是让他调整他的生活方式，然后呢调整他的膳食结构啊。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叮嘱患者啊，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它是跟前面治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饮食方面会让他增加一些蛋白啊，对对对，鱼肉蛋奶咱们该吃还得吃。

0: 吃一点，这个食物一定要多样化，不要就这个吃那几样，就那几样，一定要多样化。然后呢，体重呢可以适当的稍微增加一点，他这种的就不是减脂，对，然后体重反而是要求他增加一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辅助我们中药啊这种健脾的啊。也能会帮助他运化呀，也有一些病人说，但我就想胖一点儿，真的就是有的人他是急需要这个体重往下减的，但是有一些患者他是需要我们这个体重增加的啊，他是不同情况的。但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脂肪肝门诊的患者的话，他这个病程一般来说啊，3个月左右啊，我们会慢慢都是能看出明显的效果的。
1: 如果出现了肝功能异常，这是要赶紧去医院就诊的。当然，肝功能异常的原因很多，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心，但一定要检查清楚病因，配合医生治疗。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继续跟大家聊脂肪肝的防治。您提到就是快速减肥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脂肪肝，那么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
0: 这种快速减肥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啊，然后20来岁，长得挺漂亮的小女孩来啊，就有我记得就有一个小女孩，就是20多岁，然后呢很瘦啊。怎么说这个瘦吧，就是比咱们正常的这种体态要更瘦一点，然后呢她也是最近单位体检，然后发现出现了脂肪肝，所以她就很纳闷儿说。我这么严格控制体重了，我怎么会得脂肪肝啊？然后通过他这个怎么询问，就知道他其实原来体重，他现在的体重的话，可能才100斤以内吧，但原来是140以上的。他就短时间内为了达到一个快速减肥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吃的特别少啊，然后那个吃的也特别单一，因为他比较年轻啊，很多。他这个代谢还是很快的，所以他这个体重就下来的很快。像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他可能光管住嘴，他可能体重也变化不大，但他这个孩子就是，吃的方面他就比较挑，而且他就是为了减肥，我就是少吃，我就不吃，然后呢又运动什么的啊，所以他体重就下降特别快，然后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呢，因为他瘦的呢，就是比咱们正常的这种体重还要偏瘦一些啊，营养状态就感觉上是有一些营养不良，所以呢，他对他的体检报告就特别不理解。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是知道的，因为这种快速的减肥，从肥胖到这种体重突然的下降啊。它对这个肝的这个咱们正常的运转，然后这个蛋白的合成，包括一些肝酶啊，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它这种肝的代谢的异常，反而出现了脂肪肝。所以在它的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这种教育就跟其他患者相反了啊，要增加蛋白，然后呢让他适当的把体重增加啊，然后呢他这种的其实还有一个焦虑的问题。然后再缓解他的焦虑，然后呢，再看一下他有没有甲状腺激素的这些问题，啊，综合给他治疗。通过我们这种调整治疗之后，也是啊，很快就
1: 我觉得好残酷啊！人家好不容易减下来的体重，然后还要人家再长回去点儿。
0: 是这样，咱们这个体重啊，是有一些你过度的肥胖不好，但是过度的消瘦也是不好。而且这过度消瘦之后，对咱们体内的，尤其女性朋友，这个激素水平会不好啊。包括这个为什么有些人他减肥之后，月经不来了，脱发严重了，出现甲亢的问题啊，这都是我们体内这个激素代谢出现紊乱了。所以过度的减肥也是不可取的。咱们如果是正常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结构，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和锻炼，一般也是不会出。

0: 出现这种情况的。对，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
1: 刚才白主任说到的一位小姑娘是因为快速的过度的减肥会造成脂肪肝，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老年人没有快速减肥，他平时就挺瘦的，饮食也挺清淡的，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也有脂肪肝，
0: 是是是，
1: 怎么办呢？
0: 这个还真是有具体的病例，这种比较常见都是一些老太太啊，其实女性会多一些，男性真的比较少，我还没太见过男性特别瘦的啊出现脂肪肝的，但是就是一些阿姨呀、体型特别瘦啊，然后那个年龄大概在50岁以上啊，50-60岁啊，这个时候她体检的时候也很好玩，会出现这个脂肪肝。这种就他自己觉得特别委屈，他会跟大夫说，大夫我平时真的不吃油，我这油控制的可少可少了啊。他这种的就是这种营养不良啊，饮食结构太单一了啊，影响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的合成了啊，出现的脂肪肝。这种的确是会见到啊，门诊上见到那些那个比较瘦的老太太，她一般都是有一些高血压基础病的啊，有的人可能血糖也会有异常。有一位阿姨就是她平时就是有这种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她其实血糖血脂还都是比较好的，因为血压的问题啊，大夫呢比较门诊尤其是心脑血管那科的大夫啊，心血管科大夫他都比较关注你的胆固醇啊，关注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所以呢跟他说一定要啊低脂啊低油啊饮食啊，然后低盐呀、这些来更好的控制他的血压，所以导致这个阿姨啊真的就是很少吃油啊，就是这个咱们就是正常炒菜咱们放点油，它放的特别特别少，其他的像什么油炸的呀这种的肯定是一点都不吃的。这么好的这个饮食习惯，他自己觉得我这饮食习惯特别好特别健康啊，我这个怎么体检报告里还会有脂肪肝呢？这时候就跟他解释了，咱们正常的这个甘油三酯，就是咱们摄入的这种油脂，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啊。正常我们摄入的，因为他要低脂低油饮食嘛，所以他就觉得我吃的肉越少越好。其实咱们这个吃的食物里，肉里边它也是富含一些蛋白的，这些营养物质也是我们正常肝脏代谢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正是因为它严格的限盐限油限脂啊，来为了控制它的胆固醇控制它的高血压啊，导致它反而出现了这个肝脏代谢的异常，就是脂肪肝的情况。所以我后来跟这个阿姨讲，我说咱们胆固醇的这个目前这个值还是可以的啊，不用过分的去限制咱们这个鱼肉蛋奶啊这个肉类肉制品的摄入啊。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啊，也不是单纯说咱们控制这个不吃就一定啊就可以让咱们这个动脉的这个粥样硬化就不会出现，或者是血管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我说不是完全相关的，而且咱们这个血压现在控制的也很好，血脂也控制很好，咱们身体需要的这种营养的物质也是一定要补充，一定要改善的，这样对咱们肝脏的这个代谢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咱们脂肪肝才能更好的消除。所以对于这位阿姨来说啊，就是主要是调整她的平时的饮食结构，让她改变她的这种思想观念，就是我有高血压，我有动脉粥样硬化，我就已经一点油都不吃啊，那是不对的。
1: 引起脂肪肝大多是营养过剩，但也有一些朋友是营养不良，比如过度减肥就可能带来脂肪肝。从白主任讲的病例中我们知道，适度才是最好的，要想健康就要适度。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脂肪肝似乎和脂肪有关，但有一类脂肪肝叫酒精性脂肪肝。饮酒对肝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专门和您说说饮酒引起的脂肪肝。
0: 这个酒精啊，它影响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代谢，同时呢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肝功转酶的这种异常。另外呢，这个大量饮酒的病人，饮酒的朋友啊，其实你看一下，你不光出现了一个酒精性脂肪肝的问题，它有的会出现一个高尿酸的问题啊，包括痛风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啊。在这里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尤其是咱们这是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饮酒的问题，因为好多门诊上好多这个，尤其是男性的这个，就是一些叔叔啊，一些啊年龄大的一些长辈啊，都有这个每天啊没有别的爱好，我就喜欢吃饭的时候喝上一两小酒啊。这个喝酒是这样，咱们这个如果说这个肝脏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没有问题，这个酒精在肝脏里边能够正常的代谢的话，不影响咱们这个肝脏，这包括脂肪的沉积的问题啊，肝酶的问题啊，这些如果都不影响的话，咱们少量的饮酒，中医上讲它这酒精也是有一定活血化瘀的作用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如果本身咱们又是一个肥胖啊，又加上血糖又异常了啊，甚至包括出现这个尿酸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的话，那咱们就一定要啊注意这个忌酒的问题，因为酒精它导致的这个肝病的问题，它会比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更严重一些啊。酒精性脂肪肝的话，它这个后期会出现这种肝硬化的这个几率会更大啊，导致咱们这个还有包括这个食管胃脊静脉的曲张、消化道的出血，然后包括肝脏的这个凝血功能的障碍，出血的风险就会增加啊。所以这个酒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一定要把握好度，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身体啊已经出现一些不适了的话啊，包括肝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啊、胃肠道的问题，那么这个酒我们是要求尽量避免的啊，一定要忌酒。我门诊上有一个就是中年的一个五十多岁，然后呢年富力强嘛，然后还是属于事业的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有一天就是也是体检之后拿到这体检报告，然后特别着急说，大夫，我这个脂肪肝加重了，这报了个重度，关键是我这个肾也出问题了。我说怎么了？你看我的尿酸那么高，然后我还出现了那个肾的结石的问题啊，你说我这个肝不好了，我这个肾也出问题了，我后边该怎么办？这种的特别多，就是我们这个很多患者朋友平时因为应酬比较多啊，饮酒多，然后熬夜，然后吃的这种高油高盐啊，这种食物比较多，然后呢又缺乏锻炼啊，然后出现这种，一个是体重会增加啊，脂肪肝出现，另外呢通过他这个不是特别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啊，缺乏锻炼，然后这个尿酸的代谢不好啊，因为酒精它也会对这个尿酸的产生也是有影响的啊，尿酸的这个合成会增加，然后出现高尿酸血症、痛风，然后尿酸增高之后，这种尿酸结晶沉积引起的这种肾或者是输尿管的这个结石啊出现，然后呢又进一步会出现肾功能的异常啊，导致我们就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我肝也不好了，我肾也不好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
1: 那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患者朋友您是怎么给他治的。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啊，就是他现在忌酒是必须的啊，咱们前面提到的你必须要忌酒了啊，这个时候忌酒，然后呢管住嘴，然后再一个就是运动的问题，这些 这些科就是那个健康教育是要做的。另外呢，我们要看他那个代谢的指标啊，转氨酶高不高啊？这个人转氨酶也是高的，长期喝酒嘛，尤其包括长期喝酒会出现，一个是谷丙转氨酶，另外就是谷氨酰转肽酶，酒精引起这种胆管损伤，谷氨酰转肽酶也会高啊。我们会加上保肝药啊，保肝药。如果说他的肝酶现在特别高，但是尿酸也特别高啊，尿酸特别高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治疗矛盾的，因为降尿酸的药物它也是通过肝的代谢的，它有时候反而会增加我们这种这肝功的这个损伤加重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它肝酶如果超过两倍以上啊，正常值的两倍以上，我们是暂时先不加一些西药的降尿酸的药，但是呢会叮嘱他一定要大量的喝水，然后主要是我们会用一些中药啊，这种清热利湿分泄湿热的啊，从小便和大便分泄湿热的一些药，来帮他解决这个尿酸的问题，还有脂肪肝啊、肝酶的问题。嗯，如果这个患者这个转氨酶通过我们保肝治疗之后，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尿酸还高的话，我们像他就是因为这个尿酸，尤其是男性啊，因为女性有雌激素的保护，在绝经之前基本上你很少见到女性朋友高尿酸血症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朋友啊出现这种尿酸比较高啊，会给他加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啊，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嗯，这类的朋友这个饮食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他这里边是也有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个有一些含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就像菠菜豆制品啊，咱们说让这个本身如果脂肪肝，我们会让他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饮食。但是像这个痛风的，他如果说这个时候像菠菜这类的就不适合他，他就要选择别的蔬菜。另外像一些高蛋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脂肪肝肝不好的，我们会让他吃一些高蛋白的，增加这个肝的这种蛋白的合成啊、代谢呀、保护肝功能。但是如果说他又肾出现这个痛风的问题的话，我们这种高蛋白饮食还是需要避免的。对，你像这个鱼虾呀这一类的，反而会增加重他那个尿酸的升高，痛风的问题。嗯，所以这个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比别人还要多一条，就是含嘌呤高的东西咱不能吃，但是呢富含维生素的其他的蔬菜水果啊，还是建议他多吃。
1: 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饮酒了，如果实在要喝也一定要适度。关于脂肪肝防治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了解脂肪肝也是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如果体检已经提示了这个指标不正常了，我们还是要好好找找原因，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心脏日，和您聊聊如何让我们的心脏更强健。上了年纪总觉得自己的心脏很脆弱，得省着用，这种想法对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

0: 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钟声一响，我就这么叫门呐，
3: 不能给吃，
2: 怎么办？
3: 哎，有了，
2: 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央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啊，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4: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2: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是熟人。撤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嘿嘿，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不不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老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劲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灰的，往这儿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嗯，吃饱了，走吧。别去啊，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里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

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五六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三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呢，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嘿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两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三脚毛四面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下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儿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一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的。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他，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儿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儿。
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儿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儿，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儿，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头，大约有个十二三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儿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并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拄着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30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调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哎，好。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啊。那我可失陪了啊。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在后花园。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
黄

0: 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1: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0: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更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1: 哼，没有。
0: 那好，我就在这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着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一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呼噜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
2: 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1: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0: 呼噜呼噜都走，这发官往当中一坐，小道头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啊，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头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3: 师傅，妖精来了吧？
2: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3: 那怎么起风了呢？
2: 嗨，不要害怕。
3: 师傅，您会降妖吗？
2: 差不多。
3: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2: 不要怕。
3: 师父，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2: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3: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2: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又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管了。
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3: 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呢？
2: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0: 快了吧？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哐哐，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啾，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窗从院墙外边飘进一步，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发台窜来，因为发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叫就到了发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个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

0: 台来的。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儿都要飞了，马上要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了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叫啊噌，他就要上法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哗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法台。这一上法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法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办，我得瞧瞧。他一握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牌，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下了一只，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哪能见死不救呢，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英后悔啊，刚才这妖精在法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毛汗，谁也不动他，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开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 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不找事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2: 哦，向县长，您挺好啊，
0: 我都挺好啊。
2: 那个王半仙哪去了？
0: 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2: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
0: 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
2: 哦，他来的那个小徒弟，
0: 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给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2: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介呀，
0: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2: 这不是苗员外吗？
0: 啊，
2: 小师傅啊，你师傅呢？
0: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翼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多顿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2: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0: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2: 啊，50两银子。
0: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2: 哎，好，谢谢。
0: 给你拿50两银子给这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渡群生，我在这给你降妖，这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
2: 那好，我领您去。
0: 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医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3: 哎，老员外，
0: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3: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0: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3: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0: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18、9岁， 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乎一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在这降妖捉怪。
3: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0: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3: 哎，那太好了。
0: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这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
3: 思雨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
0: 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了，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哎，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地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地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着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可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撂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下一探身，啊，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吓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呢。他把拳头举起来了，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嗯，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啪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了。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窜两窜，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 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没身，前爪一起，呜啾戳，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蹭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岂容他为非作歹？”随后砰砰，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汉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起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帕，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二十五六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儿，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儿，如果一瞪着线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嗯，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方的百姓？
2: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吴昕。
0: 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2: 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
0: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那去。
2: 哎呀，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
0: 哎，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哦，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摸。

0: 魏婴、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儿。哎，吴昕，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人住在离此地有十七八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这么办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的。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嗨，你管像不像干嘛呀？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儿没表，不要紧。
1: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扑的一声先把你扎死。哎，您放心吧，我不敢。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的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路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1: 哎，好，您受屈了。
0: 哎，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的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了没有？都带来了。那这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看门的把双绳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

0: 鹰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呢，
1: 哎呦，师父，我回来晚了。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
1: 哦，
0: 好，把她放在床上。
1: 哎，
0: 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1: 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1: 哎，谢师傅，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1: 哎，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儿，点了点头。哎，美人儿，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喽。江飞雄问你往哪儿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了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呢。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
1: 我。
0: 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
1: 嗨，哥哥，是我。
0: 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 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儿，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还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3: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
3: 我刚才见我的师父，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3: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3: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3: 干嘛呀？
0: 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3: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
3: 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0: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3: 给他带来几个。
0: 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3: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3: 我
0: 讲，
3: 哎，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3: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
3: 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啊。

0: 才无心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我们一起来进行放松练习的时间。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容易专注，你的思绪总是会飘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此刻大家可以对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苛责自己，只需要确认到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回到练习当中，我们试着去跟随自己的状态，确认每一个感觉和体验。首先，我们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腹式呼吸，深深地从鼻腔里面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再一次从鼻腔里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地呼出来，深深地吸气，让气流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肺部，流经你的丹田，然后再缓缓地从嘴巴里呼出来。这样的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重力的力量，体会你身体里的感觉。你可以若有若无地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不同质感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接下来，你可以关注自己呼吸的过程，吸气，呼气，将你的呼吸调整到自然的呼吸，从鼻腔吸气，然后从鼻

腔呼出，吸气是毫不费力的事情，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从空气当中汲取到养分，各司其职。然后继续的吸气，呼气，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任何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让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吸气，感受气息在体内前进，身体不需要任何的指导和帮助，天然的就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呼气。

呼吸是一件自然又神奇的事情。继续的吸气，呼气，去开放你所有的感受，充分的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做过的那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细微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依然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注意力扫过额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从我们的头部向下，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是我们的双臂，再接下来是双手，然后注意力继续向下，扫过我们的整个的胸腔、腹腔，还有我们所有的脊椎，从上到下的扫描过我们的身体，经过腰椎向下到臀部，再到双腿、膝盖、小腿、脚踝、双脚，最后是我们的脚趾。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关注在你的身体之内，有没有需要关注的紧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紧张，就可以在紧张的地方停留一会儿，倾听他们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一份紧张，然后我们试着放松下来，将这一份紧张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吸气，呼气，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更加的松弛一点。继续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和我们的对话，慢慢的，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且可以自然的去回应他们。如此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连接更加的清晰，也更加的紧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喜欢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 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十月了，秋意已浓，气温下降比较明显，这时候容易受凉，引发疾病。提示大家，起居方面需要注意适当保暖，预防受凉感冒，特别要注意脚部、胃部和脖子的保暖。另外，天凉了，家中也要开窗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注意别让风直吹身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如何让我们的心脏更强健？健康之家今天播出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讲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强健。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9: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 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7: 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都有着类似曹先生一样的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随时停摆。接下来心内科专家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7: 非常欢迎康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7: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10: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的也非常好，而且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自己走着来，所以我就特别奇怪地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病一定要坐着轮椅来呢？他就跟我说康主任你不知道，因为到了医院之后要上下楼，我呢还要坐电梯，我就怕上下楼的时候一下把支架给蹲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不敢动不敢跳，我打个喷嚏都要特别小心，我生怕这个支架会随着我的运动掉出来。所以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因为其实支架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7: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
10: 对，
7: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牵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1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

0: 刺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12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得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泵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哈。
0: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1: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0: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再跟他们讲病情时候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到了青春期有他们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的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1: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
0: 对
1: 内在能
0: 能力
1: 力
0: 的
1: 哈。
0: 缺失，嗯。
1: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 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

0: 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啦，耳朵听不到啦，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但是家属现在再见到他之后，短短7天时间，家属都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不会走得那么好了，感觉他步履蹒跚了，而且感觉他的说话和反应都降低了。为什么？真的就只有7天的时间，如果完全卧床，每天肌肉流失量可以达到10%，而他不与外在交流，不与朋友交流，不与家人交流，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的感知能力都会下降。所以一场大病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最初始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又是从一个病到他整个内在能力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1: 听康主任这么说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内在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爱动啊、久坐呀，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0: 是
1: 那
0: 的，
1: 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0: 对，重要危险因素
1: 那我们心血管病，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0: 对，
1: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
1: 那我
0: 是
1: 就
0: 的。
1: 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0: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的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

0: 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有关心病的朋友确实更容易发生衰弱，而发生衰弱之后，身体各类疾病病情加重的风险又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倡大家坚持适度多运动，改善衰弱的状态。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冠心病是上了年纪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患冠心病的朋友总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还有人终日提心吊胆，就怕心脏随时停摆。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为大家解答有关冠心病的疑问。对于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4: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1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 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再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3: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
4: 一
3: 定要循序渐进。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的是很厉害的。
4: 对的。
3: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您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4: 对，是的。
3: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4: 是的。
3: 我们来听听看。
4: 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它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

0: 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它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哈，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学刷牙、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也是很漫长的。其
0: 实是的，
2: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呢，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10秒钟？如果能够站10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10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10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说明您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4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4米，看你能不能在3点几秒，可以是3.5秒、3.8秒之内走完这4米。如果你非常快，4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坐起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5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

0: 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坐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1: 嗯，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您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的话，那您可以按照康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自我锻炼。但如果您大病初愈哈，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走路带风，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他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 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1: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是的。
1: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啊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0: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胃病，就是在他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50%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50%到60%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1: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心脏功能受损并非不可改善，所以大家也不用提心吊胆影响日常生活。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教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促进心脏功能的康复。心脏康复其实不仅仅是运动锻炼，
0: 对的，
1: 也包括睡眠啊、营养啊，甚至就是预防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0: 嗯，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 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再给您去制定运动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可能会用到心肺运动实验，一方面连着心电图，一方面连着呼吸，通过在踏车上去找到哪个点是无氧阈值的点，对应这个点的心率、血压到底是多少，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吸入的氧气量、氧的传递能力，所以一下就把这个评估变得精准化了。我们对于本身有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是呼吸系统疾病，我们会更注重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在无氧阈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阈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但是又保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个评估。那么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

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 BOG 评分，这个 BOG 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 BOG 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慌得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得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最近近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他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一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
介入之后还

0: 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地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得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了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针对，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1: 今天有关促进心脏功能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合理锻炼心脏功能，让自己拥有一颗强健的心。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创新的技术和理念保证了机场与鸟类和平共处，共享蓝天；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提高了桥梁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父亲去世后，儿子拿着父亲的一条微信争遗产，他能否如愿？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微信遗嘱之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鸟机长期以来一直被国际航空界视为重大安全威胁之一。虽然鸟类体型小，但飞机高速飞行时撞击力惊人。虽然大多数鸟机事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导致发动机失效、机体损伤甚至灾难性事故。传统的驱鸟方法如煤气泡、录音驱鸟等，时间久了鸟类会产生耐受性。而现在很多驱鸟的创新手段科技程度更高，也更加智能，既保证了机场和电网的安全，又给了鸟类自由和生存的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机场和鸟类共享蓝天的。
8: 在我国，为了减少能�耗，节约成本，35千伏以上的高压线不包覆绝缘皮，采用裸导线传输电力，导线与电塔之间的空气间隙是防止线路短介的唯一途径。
9: 它是靠什么绝缘呢？是靠中间的这只绝缘子对导线件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靠空气间隙产生的绝缘。 你可以想象导线对横弹的这部分间隙是一层厚厚的绝缘的橡胶皮，一旦我这个绝缘皮遭到了破坏损坏，那很容易就漏电就跳闸。
8: 绝缘子连接着电塔和炉导线形成空气间隙，一旦有导电性能极好的物体缩短了这段间隙，就有可能引发短路。
9: 它这个鸟排便的时候，一粪便哈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粘性，所以在空中啊，它不是间断性，它的延展性非常好。我们实际观察到最长的到5米到6米。
10: 那我们绝缘子一般是多少？
9: 可能在11万的绝缘子大概有个1米半，20万的只有2米半。你想想，一个5-6米，一个导体，那可以完全把绝缘子冻结了。正常这个电流是沿着导线走的，一旦鸟粪引起它跳闸的话，它是导线、鸟粪沿着横弹，然后进入大地，这是我们跳闸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8: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刘辉和同事们断定，东营这条输电线路短时间内两次跳闸，正是白色大鸟排泄所致。距离东营市区40多公里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活着更多这种白色大鸟——东方白鹳。随着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原本只是途经这里的东方白鹳收起羽翼开始繁衍生息。近20年来已累计繁殖3700多只，种群数量逐渐增加。黄河三角洲缺少高大的树木，稀疏的灌木丛无法满足东方白鹳的筑巢需求。他们喜欢在高处筑巢，于是高大的电塔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但是鸟窝正下方就是输电线路最重要的带电设备，东方白鹳习惯站在家门口排泄。鸟粪引起的跳闸事故频频发生，如果电网频繁跳闸，有可能导致电压波动，电网解裂引起大范围停电。该如何解决鸟粪导致跳闸这个难题呢？
9: 一开始我们的思路是什么？那就是不要有鸟粪，让鸟远离我的导线，远离我的杆塔。
8: 他们设计了各种防鸟措施，多种型号的防鸟刺密集地遍布在电塔上。
11: 防鸟刺吧，它原来是防那个小型鸟类的，东方白鹳的特别。

0: 让它留下来，对我们电网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我们把这个影响降到越低越好。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路的改变，我欢迎你来。
1: 要想让东方白鹳在电塔上好好安家，又不影响电力安全，首先得给鸟粪安排一个稳妥的去处，让鸟粪不能随意落在重要的带电设备上。这把小红伞是电力工程师们最新研发的防鸟利器，它由绝缘的环氧树脂材料构成，表面涂覆了抗老化的红色涂料，安装在绝缘子上方，能阻挡鸟粪滑落在绝缘子上。
0: 舰船已经准备好了，
2: 有没有闪落？
0: 没有发生闪落。
2: 目前尺寸多少？
0: 目前的尺寸是800毫米防鸟罩，我们这个的安全余度还是非常高的。
1: 电火花没有出现，800毫米直径的小红伞研制成功。但是这仅适用于不超过22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们的绝缘子长度不超过2.5米，在这之上还有更高等级的线路，它们的绝缘子更长。
0: 这是500千伏用的绝缘子，它的长度大概有4米半长。白色的印记，这个都是整只绝缘子全部被这个我们说的鸟粪所拉满了，所铺满了。
1: 800毫米直径的小红伞能罩住这么长的绝缘子吗？
0: 就我们的实验室模拟发现，在110千伏啊，还有这个220千伏的这个一般地区，我们用800毫米的这个防鸟罩是足够防范。然后如果说在这个500千伏及以上线路当中，包括这个220千伏的频发区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增大防鸟罩的直径，我们用1200毫米直径的防鸟罩也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
1: 现在，小红伞开始大范围推广应用。
3: 运用情况来看的话，鸟害跳闸降低了70%左右。它那个东方白鹳，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想了一个成语叫鹤立鸡群。它站着之后，头是昂着的，睥睨的一种眼神，看任何东西都是不屑一顾的那种眼神。现在我感觉也不想逗它，我也不沮丧，因为，咱们工作做到位了，就是我的新型防鸟装置已经装了这么多了，而且它还能正常活动，还不影响我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对我来说，我跟东方白鹳已经实现和解了。
0: 但是从那边看，那边
1: 现在东营的电力工程师们还希望能与东方白鹳交好朋友。
4: 还装的不好。
1: 他们与全国鸟类环治中心合作，给20只东方白鹳安装了定位监测装置，综合各类数据，建立了大型鸟类活动监测中心。通过这个监测系统，工程师们发现，在距离黄河口40千米一处线路，东方白鹳活动频繁。他们预计第二年春天，这些东方白鹳还会回到这里筑巢。因此，电力工程师们准备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迎接他们的到来。在这条新线路的电塔上，上站位、中阻挡、下包覆已经全部到位。
3: 现在咱们这个线路是采取的精装防的标准，也说是我在线路没有投运之前，没有送件之前，就是高标准装设了咱们的所有的新型的防鸟装置。它这个鸟只需要拎包入住各类活动啊，咱不需要打扰它。
1: 东方白鹳也没有辜负工程师们的期望，果然他们在这里筑巢了。
5: 哇，这么大。
6: 对，他们应该是快能飞了。
7: 这4只吧，1、2、3、4，哇塞，太棒了！
1: 在电塔巡检过程中，工程师们欣喜地发现，东方白鹳诞下了4只幼鸟。当电力工程师们实现了与大鸟和平相处，确保了电网安全之时，机场的工作人员为防止鸟类活动影响飞行安全，又是运用了哪些独特的方法和技术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片段。
8: 哇哦！
1: 2009年1月15日下午3:26，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在起飞后和一群黑雁迎头相撞，两个引擎全部失去动力。危机之下，机长萨。

0: 伯格选择在附近的哈德逊河上迫降。所幸的是，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飞机相比，小鸟的体型微不足道，为什么它能对飞机造成致命伤害？一只小鸟与一架正在起飞的客机相撞，产生的冲撞力是其体重的上百倍。根据统计，绝大部分鸟类在100米以下的低空活动，与飞机起飞降落的高度空间重合，这也使90%以上的鸟类撞击事件发生在机场周边。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驱鸟队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驱赶闯入机场的小鸟。驱鸟队员使用的驱鸟弹是一种类似爆竹的驱鸟装备，驱鸟弹发射到空中后会产生爆炸声响，以此吓跑小鸟，但并不会伤害它们。在这个塔台上拿望远镜观测的是驱鸟队的观测员，像这样的观察哨整个机场一共有10个，一旦发现有小鸟闯入机场，他们会用对讲机叫驱鸟队去驱赶。靠人眼观察，光线变化和人的精神集中度都会影响发现鸟群的准确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黑夜和能见度较低的阴雨天迅速准确发现闯入机场的小鸟？
1: 这么转，稍微转个1-2度啊，一点点就够了，一直这个方向。
0: 工程师隋运峰和团队在机场跑道边上建了一个雷达站，这是多普勒雷达，对活动物体有极其敏锐的捕捉能力。只要雷达收到反射波，就会在地图上标识反射物体的位置。但这个反射物体有多大，什么形状，到底是不是鸟，雷达无法分辨。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个摄像头是隋运峰给雷达配备的千里眼，它可以在电脑的指挥下实时跟踪拍摄雷达发现的目标。隋运峰他们在摄像头里增加了一个芯片，芯片用来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目标是不是鸟类，如果是鸟类，摄像头会一直追踪它的活动。
2: 小型雀形目进入东侧围界靠近三跑道，高24米，朝东南方向。
0: 利用雷达快速发现入侵的小鸟，可以让驱鸟队有的放矢，保护每一架飞机起降安全。
3: 东14区有一只狂的探险。
1: 好嘞，收到。
0: 驱鸟队接到新的鸟情，有2只鹰在机场上空盘旋，他们要赶快过去处理，

0: 但驱鸟弹射程有限。面对高空盘旋的鹰隼，驱鸟队如何驱赶它们？
1: 好个太监！
0: 这是泰雷炮，最大升空高度接近100米，在高空发出爆炸声和闪光，是驱赶鹰隼等高空飞鸟的神器。在泰雷炮的旁边，驱鸟队安装了一套定向声波。定向声波可以持续发出一种使鸟类害怕的特殊声音。通过设备聚集后，可以驱赶设备正前方800米范围内的鸟群。清晨，正在巡逻的驱鸟队员发现一只小鸟撞到了蓝鸟网上，他们判断它应该是昨天夜里因为大雾迷失方向闯入机场的。解救下来的鸟不能在机场周围放飞，驱鸟队员们又会如何帮助它回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一只小鸟因为大雾迷失方向撞到了机场的蓝鸟网上，解救下来的鸟不能在机场周围放飞，驱鸟队员们把它带到了办公楼后面的小鸟旅馆里。大家会在下班之后带着这些不速之客到距离机场10千米外的公司。

0: 统一放飞。
1: 哇，这个景色漂亮。
0: 工程师们创新的技术和理念，既保证了机场和电网的安全，又给了鸟类自由和生存的空间，与鸟类和平共处，共享这片蓝天。
2: 听众朋友，钢材在高温炙烤下强度会急剧衰减，钢结构桥梁一旦遭遇严重火灾，容易发生快速连续垮塌事件。除此之外，桥梁处于开放空间，火灾温度受风速、车型、燃烧距离影响，传统建筑升温曲线不适用，这都给桥梁防火科技创新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今，随着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极大地提高了桥梁在火灾事故中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同时，这项防火技术还可以用在楼房、隧道等建设中，提高建筑物的防火等级，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为桥梁穿上防火甲，保障防火安全的吧。
3: 温度的最高值已经达到了600度了。
4: 在燃烧盆的边上立着几个柱状的物体，燃烧的火焰已经把这些柱状物体的上方烧成了黑色。为什么要在这里点火，还要烘烤上方的柱子？其实这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我们的出行安全。矗立在燃烧盆边上的柱状物体并不是柱子，而是悬索大桥上的钢缆。这里是徐州市郊区的消防安全试验基地，正在进行的燃烧试验是针对悬索桥梁车辆火灾进行的。
5: 对，100度以下。
6: 咱们这边做的就是一个缆索桥火灾试验，就是缆索桥的它一个受火试验。
4: 点火之前，科研工作者们在缆索上安装了180个温度传感器，并把这些传感器通过导线连接到了显示和记录的电脑上。
7: 摄像系统正常。
4: 火场的周围还架设了高清摄像机和红外摄像机。
6: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还布置了热红外成像仪，目的是得到桥梁火灾中温度在空间上的分布。
4: 一场燃烧试验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要知道，现在的桥梁大多数都是混凝土或钢铁制造的，桥体的大梁是钢铁，桥面上的主缆吊索也是钢铁。钢铁并不是一种可以燃烧的物质。
8: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桥梁通行的车辆比较多，尤其是一些这个危险化学品啊、油罐车啊，所以这些车辆多的话呢，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这些车辆火灾，甚至是像这些油罐车火灾。
4: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随着汽车保有量和驾驶人员的不断增加，发生交通火灾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果火灾发生在交通咽喉通道的桥梁上，桥梁还是缆索型的，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8: 这个桥呢，是遇到车辆的火灾，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结构，它到底能耐受多高的温度？另外呢，在这个极限温度范围里面，那么我们的结构是不是发生失效？那么这些参数啊都不清楚。
4: 这里是中国矿业大学金属材料性能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试验，测试常温和高温两种状态下缆索桥高强钢丝的强度，测试经过高温炙烤后 高强钢丝的强度会有怎样的变化？
9: 哎，这现在是拉的，是吧？
10: 对，现在开始进行。
9: 我感觉应该这个是拉的，因为位移的数是在变大的嘛，刚才位移数是变小，
10: 大概应该在27千流左右。
4: 他们首先测试了常温状态下的高强钢丝。
11: 对，这个强度刚才检测完之后，大概是2200兆帕左右，衍生率大概在16%左右。
9: 那这样的高强钢丝，我们在后面还是要研究一下它的高温下的强度的一个宣解情况。
4: 高温下抗拉强度试验需要使用专门的试验机，这种试验机有一个能够实时加热的高温炉。将高强钢丝安装到家具上后，启动高温炉加热装置，温度就会逐渐升高。从试验的数据上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升高，钢材强度不断变低。
9: 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桥梁的栏杆的高强钢丝的侧方标准，它的确定不能超过300度。
4: 通过高温拉伸测试，专家们得出结论，高温炙烤下桥梁高强钢丝内部的温度如果超过300摄氏度，高强钢丝的强度就会降低，埋下安全隐患。防止吊索温度升高，一个方法是远离热源，另一个方法是通过隔热阻断高温的传导。怎样才能实现隔热的目的呢？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小试验，科研人员点燃了一把金属卡式喷枪，火焰中心对准了一块白色的毡子，蓝色的火焰高达1300摄氏度。1分钟过去，毡子上没有留下任何燃烧的痕迹。更为神奇的是，科研人员把手放到了毡子的背面，手指紧贴毡子，丝毫不担心毡子对面1000多摄氏度高温。
12: 现在能感觉到热吗？
13: 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不是烫手的那种热，
12: 体感还能承受。
13: 对，到现在还是很
12: 热，没有到烫的程度。
13: 没有。
4: 这个薄薄的白色毡子，其实是科研团队经过了反复试验，寻找到的一种气凝胶毡的复合材料，用它来隔热，可以阻止温度急剧升高。
8: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从初期试验玄武岩纤维到现在采取胶毡复合形成的气凝胶毡，那么这种气凝胶毡的复合材料呢，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绝热性能，隔热效果好。
4: 如果钢索被这种气凝胶毡材料包裹后放置在火焰上炙烤，钢索会变形吗？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为了防止桥梁火灾引发桥梁变形损坏，科研人员研制了特别的防火材料。
14: 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实验就是桥梁防火材料的一个耐火隔热性能的一个测试。
4: 为了验证材料的隔热性能，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制作了一个钢制吊索模型。
14: 这个的直径是在9.5厘米左右，和我们桥上用那个吊索的直径大概是比较类似的。这个钢丝束的表面和它的中间都会布置这样的热传感器，在包裹完了防火材料以后呢，会在它的外部环境做一个这样的热传感器布置。好，我们来布置热电偶，也放到同样的位置。
4: 随后他们将热电偶传感器分别插入吊索的中间和表面，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吊索不同位置的温度。
1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里作为引火面，这里作为背火面。好，我们现在已经布置好了3个热电偶。来摆正。好嘞。
4: 布置好吊索内部的传感器后，
14: 卷起来就行了，搭接一下。
4: 他们把气凝胶毡包裹在吊索上。
14: 好，可以了。行。我们现在包第二层，把它抬起来。对，一二，好嘞。我们要对一下，看要不要移动啊？这个对接缝，让它尽量在另外一侧。好，
15: 银河面这里我对着银河。
4: 他们把包裹好。

0: 把样品放置在了一个专门的燃烧炉上。我来看一下，我们把萤火面放在再往这边旋转一下吧，往这边旋转，然后把这边放在萤火面。
1: 把火再调大一点点。点
2: 火之后，科研人员开始不断调整试验炉的温度。
0: 现在是不是1100多了？
3: 对。
0: 现在我们萤火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100度，焙火面的温度900度。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燃烧试验，钢索内部的温度已经趋于稳定，不再快速升高。此时。
0: 火焰温度1100摄氏度，而钢索中间的温度只有50多摄氏度。
4: 所以火灾期间呢，它就相当于给钢结构这些阻缆掉索穿了一层比较厚的隔热服，
1: 所以这层隔热服穿上以后呢，它，就使得表面的温度，比较高，但是里面的温度升得非常慢。
0: 有了试验的基础，实际的施工应用随即展开。 泰州长江大桥是我国江苏省境内的一座特大悬索桥梁，连接泰州市和扬中市，跨越长江和夹江，其单跨距离超过了1000米，先后获得了桥梁建设方面的多项大奖。不过，也因为它超长的跨度，凸显了桥梁主缆承重的重要性。
1: 对缆索进行火灾防护更加迫切。
0: 天索桥呢，应该说是缆索桥梁的这个一种。
1: 缆索桥梁所有的承重结构均属于我们的这个桥面上方，那么在火灾场景下呢，更易遭到这个破坏。那么因此呢，所有的这个缆索桥梁的防火呢，显得尤为重要。泰州大桥的主缆直径有70多厘米，要将防护材料固定在上面并不容易。
4: 况且，主缆常年要面对日晒雨淋和江面上的大风，施工安装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保证施工安装精确性，科研团队专门制作了一个用于工艺试验的模型。加装防火材料后，再做仿真和真火试验。
1: 最开始的接缝呀，我们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外观，我们安装的是对接的这个模式。但是呢，发现这个不行，我们把在火灾当中的实验打开之后，发现我们的很多的对接口都胀开了，最大的达到了2.7厘米。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的接缝改成了大接。
0: 多次试验后，他们又改进了气凝胶粘的厚度。
4: 这个大接的宽度我们也达到了5厘米，
0: 把原来包装一层10毫米粘子的施工工艺。
4: 改成了包装2层5毫米粘子的工艺。这是我们的密封层，在隔热材料的外面还加装了密封耐候层。这一层呢，既要保障我们整个大桥的外观是美观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外面的水汽等各种腐蚀介质不能进入到我们的抗火功能层来腐蚀我们的这些材料，保证它的一个耐久性。经过2个多月的施工。
0: 泰州大桥主缆加装防火材料的施工工程全部完成。按照设计要求，加装了气凝胶粘防护材料后，吊索钢结构在1000摄氏度火焰下持续燃烧90分钟，表面温度不会超过300摄氏度。未来30年到50年，防护材料将持续保护缆索。 抵御火灾的侵袭，除了保护大桥钢索，新型的隔热防火材料还有着广泛的用途。电动车电池因为外部力量的撞击或充电方法的错误，可能会导致爆燃事故。如果用新型的气凝胶粘防护，会有怎样的效果呢？科研团队做了这样一个对比试验。
4: 这是一个电动车上拆卸下来的动力型电池，这个加热板先加到这两个电池模组之间。这个没有气凝胶粘的实验用的电池模组我们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搬到燃烧腔里头进行实验。首先，他们把原装的电池组加热，观察电池热失控和爆燃的时间。
1: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放置气凝胶粘电池组已经被引燃了。这是一个10毫米的 近郊站

0: 我们把它加到电池模组之间，然后在另一组电池中间插入气凝胶粘。再次用加热的方法引燃其中的一块电池，观察其他电池的爆燃时间。
1: 对，这个就是爆燃的瞬间。
0: 从这个温度可以看到，其他两个电池模组之间加了气凝胶粘，它的温度仍然是25度左右，还是非常稳定。多次试验后得出结论，加装了10毫米后气凝胶粘的电池组未发生热失控蔓延，为逃生与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在电池组中间插入气凝胶粘，将大大减少电动车爆燃带来的危害。 火场试验获得的数据和防护材料的研发成果还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方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极大地提高了桥梁在火灾事故中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 同时，这种防火材料在电池组中的应用，还能减缓电池的爆燃。另外，这项防火技术还可以用在楼房、隧道等建设中，提高建筑物的防火等级，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遗嘱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但遗嘱的法律效力既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遗嘱人的意愿，也取决于其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要确保遗嘱的有效性，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程序。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儿子痛恨父亲抛弃妻子，在父亲临终时对父亲不管不顾，但当儿子得知父亲立有遗嘱后，竟态度大变，主动看望父亲。当父亲去世后，儿子拿着父亲的一条微信去和叔叔争遗产，他能否如愿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敏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天中

0: 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着一名年轻男子的鼻子怒骂道：你爸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去看一眼，你真是个不孝子。年轻男子立马不服气地回怼对方：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年男子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尴尬，不过仍继续劝说：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爸现在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去见他的。说罢转身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位年轻男子。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踢。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人照顾，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该遗嘱格式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 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1: 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是他亲自发送的。
0: 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仍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林小鹏不相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而就在这时，哥哥的心电监护仪突然报警，医护人员随即赶来抢救。遗憾的是，一个小时后，哥哥就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70%的遗产。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得及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扶助义务。林大鹏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 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

0: 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法律讲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关于微信遗嘱之争的案例，继续来听孙敏律师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一年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她非常震惊。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他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她说她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她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她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儿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原来 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两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三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她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他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他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一行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

0: 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让人感受到一种轻松，一种好玩，只要他们一上台，一准能够营造与众不同的轻松氛围。他们的相声没有那种让人当场接受不了、坐不稳凳子的火辣辣的硬讽刺，没有锋芒毕露、矛头所向、逼人灭门的火药味儿，没有把让人浑身刺痒的肉麻当有趣的低俗，也没有故意卖弄技巧的浅薄。他们的包袱笑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
1: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2: 嘿，小石，
1: 哎呀，耀文，
2: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1: 最近还行，
2: 还行，
1: 就是工作比较忙。
2: 忙啊
1: 啊，你怎么样？
2: 忙啊。
1: 你啊？
2: 哎呦，我忙着呢。
1: 是啊，
2: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1: 那个不要紧，
2: 嗯，
1: 你把那脖子嘿，
2: 嗯，
1: 伸长了点，
2: 嗯，
1: 一梗就翻过来。